0: 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0: 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 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

0: 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8: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9: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7: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0: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7: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8: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7: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7: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 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6: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6: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6: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

0: 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 今天19点30分， 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列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 今天WTT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 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 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召开，
2: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大道通衢连丝路，基建筑底兴新疆。
2: 五年来，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
1: 继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隧道主体施工启动，
2: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供暖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10月10号，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谋划推动15-5时期科技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更好支撑引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科技援疆工作格局，推动新疆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科技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找准新疆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充分用好科技援疆优势，加快建设科技强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更大进展，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助力新疆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支持拓展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援疆综合效益。
1: 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科技援疆作为全国科技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划和推动，形成部门联动、央地协同、多方参与的大科技援疆格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科技支撑引领特色产业进一步升级，科技创新为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进一步赋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拓展，科技创新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科技部及全国科技界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建设和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科技援疆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科技援疆新内涵，开创科技援疆新局面。要更加注重提升新疆自身创新能力，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更加注重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划科技援疆举措，更加注重营造创新生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新疆优势产业跃升发展。更加注重开放合作，以科技创新紧密连通中亚西亚国家。科技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合力推动科技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会上，上海、浙江、山东、湖南自治区和兵团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援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科技部副部长林星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院士专家和领军人才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援疆省市和部分兄弟省份科技部门同志，各地州市兵团师事和新疆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校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全国科技援疆成果展。
2: 新疆台消息，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10月1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综合科考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新疆发展的科技部等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兄弟省区市和国内高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能源矿产等领域，全面查清资源生态本底，取得一

0: 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五年来，全体科考队员走遍天山南北，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沉甸甸的科考答卷，践行了献身科学、奉献边疆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科考成果综合转化应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荒漠化防治成果，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治理，多措并举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深入推进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让科考成果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殷和俊指出，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着力打造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服务新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年来，科考工作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央地联动、部际协同推进全域综合调查，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坚持面向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为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突出问题提出科学方案。坚持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交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重大科考成果是全体科考队员历经艰辛付出的智慧结晶，是新征程上有组织科研的生动实践。当前第三次新疆科考进入成果综合集成和转化应用的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新时代新疆科考战略使命，加快科考成果落地应用，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国家西北生态能源资源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促进成熟技术规模化示范推广，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科考成果惠及新疆民生福祉取得新突破，助力解决健康饮水、荒漠化治理等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为美丽新疆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1: 何红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三轮战略性、系统性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着眼应用实践，形成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积极培养本地科研人才。此次发布的重大成果是数十年接续攻关的厚重积淀，是新时代科技新疆、科技沪疆的生动答卷。中国科学院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疆发展大局，加速科考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建强人才平台，稳定一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勇于攻坚的科研队伍，筑牢边疆创新基石，深化开放协同，加强与科技部、新疆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深化与中亚国家联合研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负责同志发布了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 此次科考着力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揭示了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阐释了新疆冰川资源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获得了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查明了新疆土地资源的耕地开发潜力，提出了沙漠边缘阻击战科学方案等。科技部副部长林欣、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两院院士和科考专家项目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科研人员代表，部分省区市科技部门代表，中亚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发布会。发布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新疆科考成果展。
0: 新疆台消息，10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新疆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石化化工行业发展规划，研究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工作等。会指出，要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以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数字新疆建设实现新突破，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要加快构建数字新疆一张网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效的算力网，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人工智能加政务数字底座。要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打造实用好用见效快的小快零特色一件事，以数字化驱动营商环境系统性提升。
1: 会议强调，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数据品牌体系，要加快推进运营机构遴选工作，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公共数据资产管理，建立数据产品收益分配机制。要构建全流程可追溯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切实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石化化工行业是新疆支柱产业和能源资源转化产业，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产业布局重点任务，加快项目前期研究论证，统筹土地、能耗、环境等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要通过减油、增化、提质，推动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石化与煤化工、盐化工、化纤、纺织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全链条数据基础与数字化管控体系，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风险防范能力，将新疆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能源化工基地。会议指出，新疆玄武岩资源禀赋优势显著，绿色电力充足，区位优势独特，要加快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搭建原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推广的协同攻关模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和创新引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五年来，新疆牢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天山南北，大道纵横，空港通达，电网绵延，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持续跃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2: 在 G0711 线乌玉高速的永丰信息监控中心大屏上，一条数字孪生隧道正在实时运转。 可以看到每辆车的精确位置、速度等信息。中交新疆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部党委书记、执行总经理涂光胜介绍，
3: 依托这套智慧系统，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原来对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它可能精准到10米，我们现在可以调到2米或者是5米。
2: 2025年12月26号，全长324.7公里的乌玉高速全线通车。原先需要绕行7.5小时的山路，如今只需要3.5小时。这条路改变的不仅是南北疆的通行距离，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货车司机陈辉：
4: 赣州就是坡多弯多嘛，也跑不快。现在乌玉好走多了，穿 C 道就过去了嘛。
2: 如果说乌玉高速打通了天山南北的陆路大动脉，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则架起了新疆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是原有3座航站楼的面积之和，目前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达到了4800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机场累计运营国际客运航线33条，国际货运航线37条，客运航线通达20个国家、25座国外城市。国际航班量从年初的每周80班提升到目前的每周约140班，增幅达到75%。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管理部运输业务主管杨爽，2015年就开始从事机场旅客服务工作，见证了这座亚欧航空枢纽的跨越式发展。杨爽：
5: 在老的航站楼呢，旅客乘机往往依赖的是我们的纸质登机牌。那么在新的航站楼呢，推行的这种无纸化的出行体验，目前呢，我们自助托运、自助值机率可以达到70%以上。
2: 广西旅客子阳：
6: 进来很方便的，然后呢，大家服务也很热情，有很多去欧洲的航班了，以后也会考虑来新疆那边中转的。
2: 今年1至9月，新疆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国省干线项目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新疆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十张网。走进位于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基坑开挖、铁塔阻力等工序正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加到6回，交流外送能力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5年来，新疆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公路总里程超23万公里，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覆盖疆内80%以上县级行政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数量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疆内缓起来，进出疆快起来，南北疆畅起来，进出境连起来，目标正加快实现。
1: 5年成绩单。这5年，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大力推进各类安居惠民工程，不断补齐城乡居住短板，把民生福祉落到千家万户。5年来，新疆稳步提升各项社保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全区3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2020年末1964.0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2294.1万人次，年均增长66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保持95%以上，社会救助标准动态上调，低保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安居工程持续改善各族群众居住条件。 全区累计实施 6.35 万户农房抗震防灾工程，新增保障性住房 20.67 万套，完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22.64 万套，改造老旧小区5254个，惠及 92.43 万户家庭，城镇供水燃气普及率接近 100%，煤改电一二期工程全面收官，完成163.03万户农牧民供暖设施改造，实实在在改变着城乡群众的生活面貌。
0: 我们这五年砥砺，口岸换新，霍尔果斯号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浩，既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通关效率迭代升级，外贸业态多元革新，高效畅通的国际通道正助力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扬帆出海。请听报道。
7: 我是梁浩，是霍尔果斯本地人，如今也是扎根家乡的外贸人。我2020年进入外贸行业，主要做货运代理服务，那时候办理车辆出口手续要排队跑好几个窗口，一单业务在口岸停留1到2天都是常态。现在办理一批车的手续只需要跑一次，办理完就张贴这个二维码，车辆从这里一路畅通，几十分钟就完成所有的验放。这些年口岸还推行了7x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便利措施，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一年上一个台阶。霍尔果斯口岸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如今汽车摆渡人成为不少霍尔果斯人的新职业，早上开车出国门，下午就能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现在我们公司的摆渡人的团队壮大到200多人，帮助我们商品车跑向世界。这五年我们月均出口商品车200余辆，提升到现在的1000余辆，覆盖中亚、东欧等10几个国家。我也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了企业骨干。回头看这五年，不只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业务量在增长，整个霍尔果斯都在变。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新空间、政策赋能、通道提速、跨境贸易活力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借着口岸向好的势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从霍尔果斯送往亚欧大陆。
1: 10月9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8: 穿越北天山段的克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也是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这里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两座特长隧道设置4处7座斜井，通过斜井开辟主动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同时配套全工序机械化钻爆法施工。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二标三部副经理侯强：
9: 未来我们投入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动力进度。
8: 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全长约393公里，按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0: 随着近期气温下降，我区各地陆续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10月10号，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供暖工作。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中心18街集中供热锅炉房，四炉工每隔2个小时就会检查水泵、锅炉附属设备等，确保供热运行平稳。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4供热公司3供段副主任王伟告诉记者：
11: 10月8日17点，所有的热源都开始启动锅炉；10月9日的0点，所有的换热站已经达到了这个运行的初期条件，那能源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在用户端安装了部分的室温采集器，能够远程实时掌握用户的用热情况，实时调整我们的锅炉运行状态，保证用户的室温达到标准。
10: 今年10月1号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全面施行，明确了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明确规定了供热企业抢修时限。 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供热公司经理助理高成表示，公司建立半小时响应与八小时抢修机制，并动态调控参数，确保室温稳定在20摄氏度。
12: 接到老百姓供暖诉求，半小时之内就启动应急响应，遇到管网跑冒滴漏、泄漏故障、大型抢修，我们确保八小时以内处理完毕。供暖期间，我们会根据天气变化随时调整供暖参数，保障居民家里温度稳定在20度，让大家温暖过冬。
10: 截至目前，阿勒泰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也已开始供暖，其他地区近期将陆续启动供暖工作。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0月10

0: 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2: 阿勒泰多云，零下1度到12度。
3: 塔城晴，3到19度。
2: 伊宁多云，6到24度。
3: 伯勒多云，4到15度。
2: 克拉玛依晴，7到15度。
3: 奎屯晴，4到18度。
2: 石河子晴，4到19度。
3: 昌吉晴，4到19度。
2: 哈密晴，6到24度。
3: 吐鲁番多云，16到28度。
2: 库尔勒晴，11到24度。
3: 阿克苏小雨，11到21度。
2: 阿图什多云，10到24度。
3: 喀什多云，12到24度。
2: 和田多云，9到24度。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刘凯，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之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此刻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航风热线的专区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非常的方便，也是现在最快速、最有效的一个投诉的方式。那同时您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

0: 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但要提示各位了，如果您选择在新媒体端发私信来投诉，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更好和更快地帮助到各位。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走进了直播间，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麦科，早上好用户张，还有可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如果说您还没点关注，先邀请大家来点点关注啊，也能够关注到我们后期的所有的直播和节目。当然如果说您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有一天当我们的粉丝数变得越来越大，您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到各位。好，节目的一开始同样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的反馈情况。吴先生呢是阿克苏市栏杆路周边小区的居民，最近呢市政总水管堵了，导致这一片小区的地下室的水管都在漏水，已经持续漏水20多天了，还是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很多次住建局啊，包括供水公司只是来看了一下，没有说解决方案，希望主管部门能够来帮忙解决这件事儿。为什么这20多天了都修不好，原因到底出在哪里？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市住建局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窦岩。窦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为啥还没修好呢？
1: 2020年9月30日上午，在我们接到这个三方通话，
0: 嗯，
1: 转班的电件，这个反映就是栏杆路桃园区公司家属院内，地下室渗水问题。接到电话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时呢联系了水务集团和咱们这个物业。去现场联系勘查，经发现呢是栏杆路排水管网流水不畅，导致污水外渗的现象。经过这个5个多小时，咱们水务集团呢进行抢修呢，对，接到电话是咱们九点五十到这个十四点两点，大概2点半左右，我们全包进行疏通了。我给当时的投诉人打电话，投诉人也是比较满意。这个通过这件事呢，我们举一反三，责成这个水务集团呢对辖区的老旧管网重点部位进行巡查频次提高，建立长效机制管控，切实防范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为全市居民呢安居乐业。感谢呢贵栏目对我局的工作的监督和支持。特此报告。
0: 好，听到窦主任的介绍，及时采取了措施，5个小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也在想啊，那明明5个小时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拖了20多天都解决不了？到底是问题难解决，还是缺少解决问题的态度？
1: 当时呢，我们今去发现呢是这个。物业和这个水务集团，双方有推辞责任嘛？推辞，相互的推辞。物业这边呢说是水务上的事情，水务这边说是物业上的事情。当时我们去看他之后呢，还是水务集团咱们街上的二网，流水不畅嘛？
0: 那其实仔细去看一看就能够下出定论了，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1: 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当时是他这个没报道我们，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但是 我们去发现之后呢，我们也是给水务集团和物业也双方进行一个批评吧。
0: 嗯，批评了能起作用吗？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水务集团还会来回推吗？这样的服务态度能让居民安心吗？
1: 以后不会，以后不会发生此类问题。我们也是跟踪这一方面的事。
0: 嗯，会来持续跟踪是吧？
1: 好，
0: 如果再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让供水公司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干，应该以什么态度干？有这样的方法吗？
1: 我
0: 就是怎么做到监督有力？光监督那是我们想听到的答案，但是监督的力度到底够不够，有没有实际的效果？我相信这是大家所真正关心的。窦主任，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吗？
1: 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主要是还是我们要必须像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还是让他们多督促吧。
0: 嗯，这样吧，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做好监督。监督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对方有问题，及时纠正、批评，这是一种方式。那么，是不是如果说态度一直不好，或者是持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处罚的措施，能够让对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能够意识到到底应该怎么样为居民服务？有这样的一些更加有力量的一些手段，可能也会是更好的效果。您说呢？
1: 好的，我们这后面还是根据处罚的事，我们可以法条，我们可以学习根据按法条给他给出上手段吧。
0: 对，好，吴先生在线。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现在已经修好了吗？
2: 已经好了。
0: 好了，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
0: 没有了。
2: 当时打完电话10分钟吧，窦主任他们就到现场了。
0: 所以说，明明是能有这样的行动的速度，而且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是想不想干这事儿。如果是自家的地下室漏水了，可能供水公司的任何一个人跑得比谁都快。那这个事情放到了其他居民的身上、百姓的身上，难道这事儿就不用操心、不用着急、不用管了吗？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儿，不管是物业公司也好，还是供水公司也好，也要好好想想接下来的服务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发生了问题去核查一下到底是物业公司的责任还是供水公司的责任，一看就明白了是谁的，谁家孩子谁抱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怎么修就怎么修，这样才能够赢得百姓的信任。好，那吴先生您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2: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后期如果再有问题也依然可以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也感谢窦主任在节目当中做的反馈，跟二位就先交流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嗯，
0: 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拨通9605111-1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您也可以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同样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那新媒体端呢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您可以24小时选择在什么时候留言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记者助理呢每天都会来梳理各大平台的线索，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就会在节目当中来集中关注了，希望通过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一类人的困惑。当然如果您的情况您的反映的问题没有在节目当中进行关注，那我们会来转办给12345，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尽快解决和落实问题。针对于刚才听到的这个反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在公屏区跟耿聪聊一聊。好，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连线电话是多少，9605111-1，嘴角内膜冷笑，这位朋友您可以来拨打热线啊。还有说麦克说 给主播点赞，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一个小时之外，你也可以来拨打9605113号键工作时间啊，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是有记者来值守热线的。好，继续来关注反馈。杨女士呢，带孩子去建国路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打针，但是这里只能当天开当天的针，每天来打针还要他们正常上班的大人请着假来。她就想开个5天的针剂，让家里的老人带着孩子打针呢，还是放在卫生服务中心不带走。但这卫生服务中心说不行，问为什么不行，就说上面的有政策。所以就想来问问这政策到底是什么规定的，到底是个啥政策。那我们这个问题呢也反映给了昌吉市卫健委，此刻在线的是卫健委的副主任杨文祥。杨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来跟我们说说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和政策呢？
3: 说到这个投诉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查询，在查询过程中发现，我们的处方管理办法里面并没有规定只能开至当天的处方，实际上是没有这项规定的。
0: 嗯，没有这种规定。
3: 对，没有这种规定。但是出于实际考虑，因为他的孩子当时是首次在我们建国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0: 嗯，
3: 从在这个药品过敏的风险和病情变化的考虑上，当时是建议开至一天的这个药品，后期根据孩子的变化及时治疗开具需求的处方。
0: 嗯，就是这样给家长解释的是吗？
3: 对。
0: 那还是不理解，杨女士还是坚持要开几天的针剂。
3: 对。
0: 最后给她开了吗？
3: 然后按照这个我们药品经营质量管理的规范，就说是药品除质量原因外，一经售出是不得退换的，现在。
0: 嗯，
3: 也考虑到我们孩子病情的变化上，就是说如果说他打上一天针就好了，那你这个药品是不能退的了。
0: 嗯，
3: 也是这个当时也是中心为老百姓考虑过的事情。
0: 那这个情况给杨女士沟通过吗？她自己能接受吗？
3: 当时也沟通过，但是这个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过程中对政策解释呀，还有这个服务态度上，
0: 嗯，
3: 可能有一点处理的不当一个，所以造成这个杨女士的不满意。
0: 嗯，但我看到你们之前给我们记者助理反馈的介绍当中说到了，后来处理办法，因为杨女士后期在不断的投诉，那你们的解决办法是最终还是给她退了，又开了5天，开了3天还是5天的这个针剂，是这么处理的吗？
3: 最后还是开了3天。
0: 嗯，那为什么这会儿又开了呢？
3: 因为他在处方管理办法里面没有明确规定，就是我给他开当日的处方，
0: 嗯，
3: 可以开具3天的处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上级法规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给他开具。
0: 嗯，所以最后用了这样的方式。现在，杨女士对于这件事情的解决满意吗？
3: 我们后期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杨女士。嗯，在9月15号之后也是3天，就是3天的药，也同时还是在我们这个建国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给孩子把后面的药针剂也打完了，孩子也好了，没啥问题了，现在。
0: 嗯，所以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是制度，不能够同时开具3天的治疗的方案或者是处方，那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好心，是想不要去浪费杨女士的钱，给她把这事儿讲清楚。如果当时能把这个政策说清楚说明白，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态度能好一点，可能这事儿就不会反映到节目当中，应该也不会反，因为我看杨女士也给12345呀等等很多平台和方式都做了投诉，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麻烦。所以为什么不能在最开始，尤其是一线的咱们的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不能把相应的政策搞明白，去给杨女士解释清楚，这中间是不是暴露出了工作的一些问题？
3: 这个我们在后期也是要加强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它的这个对政策法规知识的一个培训和学习，同时也是要求他们加强对这个我们医护人员和我们患者之间沟通的时候， 提升一些沟通的能力和举措，不要造成就是双方的一个误会和误解的问题。
0: 嗯，一方面是沟通能力，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欠缺能力，而缺少的是态度，愿不愿意去详细耐心的讲解给咱们的群众，可能

0: 这也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比如说最开始如果给杨女士讲清楚，那现在我们开一天最好要观察一下孩子后续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你坚持开三天，那我也告诉你，开三天如果孩子打一天就好了，后面两天的针我是给你退不了的，这个选择权在群众的自己手里。那如果说杨女士经过权衡之后觉得我还是愿意开三天，因为后面工作的原因我实在没有办法每天都跑，而且孩子的情况可能一天确实也好不了，那是不是就能够按照杨女士的诉求来办，怎么样能够去更好的来为群众做好服务，这可能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也需要在你们的监管之下，让我们的一线的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人员能够把这事干好，您说呢？
1: 对，
0: 好，刚才我们在尝试连线杨女士，没有连通，也希望如果她听到了节目，或者是对这事儿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建议，也可以再跟我们节目来联系啊。如果说对这事儿已经觉得没有疑问了，就这样，那就可以，那后期有遇到了其他的问题，依然可以来跟我们沟通。好，那也感谢您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谢谢。
0: 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可以走进节目，此刻拨打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去留言互动，跟耿总一起来聊一聊，针对于您所听到的投诉，您所听到的反馈，您所听到的内容，跟我们一起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啊，说说您的想法，您的建议，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三要素缺一不可，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和更快的帮助到各位。好，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2: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4: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
5: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卖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7: 中国联通，
3: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我们节目的帮助，此刻您都可以来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非常的方便。那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去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有网友在说，声音 主持人声音有些太小了，但是看到法律这位朋友也在说声音正常，所以觉得声音小的这位奔向，这位网友您可以退出一下直播间再重新进，或者是把您手机端的这个音量开得大一点试一试啊，因为目前我从这个播出的指标来看是正常的，所以如果大家听的声音小，你可以再重新进入一下，有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也感谢天山雪还有赵先生啊，感谢所有朋友为我们节目的点赞。好，也感谢樱桃红了的反馈，声音正常，谢谢。那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吧，目前在线上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8: 啊，主持人好，可以听见吗？
0: 嗯，可以听到，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来说一说您遇到啥事儿了。
8: 啊，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这个南湖南路乌鲁木齐水墨沟区南湖南路这边的一个就是居民。
0: 嗯，
8: 2026年的时候我通过这个买卖依法取得了这套房屋的所有权，并完成了不动产登记，是现任房主。但是在10月9号我去这个新疆燃气集团网点办理这个燃气过户和购契的过程中，燃气公司以这个前任房主有欠款为由拒绝为我办理过户。
0: 是前任房主还是前任？
8: 前任。
0: 前任啊，哦，
8: 对对对。然后他还跟我说这个房子是谁的，历史的欠费就应该由谁承担。
0: 嗯，
8: 我觉得燃气公司这个就是明显混淆了这个物权和债权的概念，他拒绝我的这个过户申请是无理由的。而且据我从燃气公司查询了解到，他的这笔欠费是前任房主在2015年到2024年之间累计的，一共欠了8200多方的天然气。
0: 嗯，
8: 也就是说将近10年的时间，燃气公司没有向这个欠费人追索过。
0: 对啊，怎么能欠这么多呢？他欠了这么多，燃气还能继续用？
8: 对，所以这也是我很震惊的一点。
0: 嗯，
8: 然后我就说他这个，因为我们正常的理解就是燃气它没有了就得去缴费，然后他这个就是他系统查询到说这个房子欠了，就是从2015到2024年欠了8200多方天然气，算下来一共有12000了，而且已经近10年了，燃气公司他也没有问这个欠费人追索过，或者是追索成功过，我不清楚这中间到底存在什么纠纷，但是燃气公司他自己10年不去追索，怠于行使权利。现在去拿着这笔陈年旧账来卡我一个刚买房的新业主，我觉得
0: 那现在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不能过户还是不能买气？
8: 他就是特别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对我进行限购，我去买气，他一开始只让我买50块钱的天然气，也就是30方。
0: 嗯，
8: 这个房子他是烧壁挂炉的，现在10月份天气已经很冷了，我跟他说了，我说现在家里面人都快冻感冒了，我们要烧壁挂炉。然后那个业务人员跟我说，跟他们领导沟通后说，那我能再让你买100块钱的，给我买到150块钱的天然气。
0: 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有明确规定吗？想买能买多少是他们随口说的，想给多少给多少。
8: 对，直到我在现场打了12345投诉，才又让我勉强买了450块钱的。
0: 嗯，
8: 我问他们限购依据的是哪条法律法规，哪份内部规定。他们拿不出来也说不清楚，就是工作人员口头说只能买这么多。我觉得这种随意限制群众购气就是变相断供的做法，他没有任何依据，也是完全滥用这个市场支配地位以卡欺人。
0: 所以两方面的问题，前主为什么能够拖欠12000到现在，那么到了新房主的身上开始限购了，所以我们不明白这里面到底是这两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明晰的，那到底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您说清楚解释清楚，那对于其他的一些用户住户来说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确实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他现在是怎么解释前房主能欠这么多钱的？
8: 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就是他们，因为我们在系统上也在他的营业网点查询了嘛，他的这笔欠费是2015年到2024年之间形成的，其实欠了一共是欠了八千七百方，然后我的前任房主他可能还帮他偿还了500方的天然气，
0: 嗯，
8: 然后所以到现在是欠了8200方。他说是，我说这个天然气表他不是说没有了就得去充吗？怎么能允许欠这么多钱呢？而且天然气公司每年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巡检维护和保养，那你既然如果当年每年都有这个容量差用电差， 用气差为什么不去解决？他说之前的电表就是2024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区他换过电表，他跟我的解释就是2024年之前的这个气表，他是可以一直欠费的，说人家不交他们也没有办法。
0: 24年以前都是这样的，那就意味着24年换了新表之后才开始发现有欠费的情况。
8: 对对对，但是他从24年到这个26年，这期间也没有去这个再去追索过啊。
0: 嗯，我看到
8: 我
0: 抖音直播间
8: 前人买了这套房子才出现这种状况。
0: 嗯，您是今年买的是吧？
8: 对，我今年6月才买的。
0: 那您在买的时候跟前房主过户的过程当中交接的时候没有把这些都交接清楚吗？因为燃气也是在我们买房的时候必须要交接的呀。
8: 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失误，
0: 嗯，
8: 我们就可能以常识为主，他的表上有钱，我们就没有去查那个系统，我的前任房主他也没有去查，
0: 就是
8: 他买了之后，
0: 现在这个房子的燃气表上显示是有钱的。
8: 对，我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他燃气表上显示的是还有快200块钱的，
0: 嗯，
8: 因为用完了之后我们才去买气。
0: 对，所以我们可能理所
8: 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对，理所当然就认为他既然都是有钱的，就是证明都是正常的，但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茬。好，我们来问一问。
8: 对 对。
0: 此刻连线到了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高梅。高总你好。
9: 嗯，主持人好。
0: 嗯，您刚才可能听了一部分啊，再给您介绍一下乌鲁木齐市的张女士，她是水磨沟区南湖南路金福苑小区的业主，买的是二手房，今年买的。那么在买房的时候办交接的时候，燃气表上是有钱的，所以她也就没有操心这事儿。但是现在这个原有的气买用完了，现在去买气的时候，告诉她前房主欠了12000块钱，所以现在必须要限购她买气，一开始只要买50块钱，后来经过张女士的争取到了100，后来又到了450，这样的一个差距。所以想来跟您问一问，首先啊，前房主能够欠这么多钱，这个燃气表还能继续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会产生他的这个欠费情况，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原因。正常我们的表是就是用气以后是会计量的，会计量，然后只会出现一种，就是表故障了以后出现直通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计量。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觉得是能不能张女士把那个她的联系方式给留下，然后我们具体了解完以后跟她去对接，然后解决这个事情。会保证她的这个正常用气。
0: 张女士跟燃气公司对接的时候，其实也给她给了一个说法，说是因为这个小区2024年以前用的燃气表是可以一直像您说的这种直通的，即便是欠费都能用，是在24年以后换了新表必须要先付费后用气，是这么回事吗？
9: 这个还不存在。首先我们这个就是燃气的这个表没有存在说是之前24年之前都可以一直用的这种状况。我初步判断应该是就是这个表可能在24年之前有故障啊，可能会有这种故障的情况，而并不是表的一个正常特性。我们燃气表呢是目前所有都是先付后用的这个预付费型的这个表型。之前呢我们是有燃气的这个就是 IC 卡的表是用卡来充值，现在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物联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现在推广的物联表就是在手机上可以充值，但这两种表型都是预付费的啊。
0: 但是燃气公司有义务每年对于各小区或者是业主的燃气设备的使用是有检查检验的职责的，那这个小区没有人管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10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表有问题？
9: 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按照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呢，我们是2年入户进行安全检查啊，2年去一次。这个是不是10年都没去，我觉得需要查一下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记录。
0: 按您说的2年去一次，10年也应该去5次了，5次都发现不了这个表有问题，那这个工作人员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可能也得考虑一下。到现在欠了12000元，那对于燃气公司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呀。 这个损失让谁承担，谁心里都不舒服。而且现在相当于把这个责任转嫁到了张女士一任新房主的身上，她是今年才买的啊，到现在十月份，可能才住了几个月的房子，要去替前房主去还钱，她肯定也接受不了。那对于她买气的限制，

0: 对她现在的生活又造成了影响。那接下来张女士她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得到解决，有没有可能不对她进行限购，还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去产生这个量差，以及就是他们这个处理的这种方式，我现在了解完具体详情，会给张女士一个妥善的处理的，这个她可以完全去放心，保证她的这个日常生活用气不受到影响啊。
0: 好，帮我们来核实一下。当然，我们希望不仅核实张女士这一户，也希望来看看这个整个小区，或者是你们相应负责的这整个片区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对于这个片区的燃气公司的相应的一些工作真的有点不信任。就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这样的工作方法，欠了这么多钱，这么多年都无人知晓，都查不出来，看不出来。那如果咱们的居民家里的燃气出现故障，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又能否及时的去进行修补，进行维修？这到底能不能得到信任？我觉得现在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希望您帮我们来核实，不光张女士，包括整个片区或整个这一块到底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有我们一并解决，如果没有，那么就张女士的这个问题帮我们核实清楚，为什么会能够欠到12000。那张女士今后的限购期她又应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能够不影响她的生活，在规章制度的条件的允许之下，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好我们群众的基本的权益，好吗？
1: 好的，您放心。而且我在这也是需要再说明，就是我们呢所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设施设备，还是我们的这个表型，都是首先呢是采用的都是咱们国内的这个比较大厂，而且有自立雄厚的这个知名品牌。而且咱们的这个计量设备呢也是比较特殊，国家也是要求是在出厂时候检验，在落地的时候安装之前也要经过咱们这个强检的啊，强制检定。所以在我们安装之后呢到了用户家里去，它的这个质量和质量性都是非常之准确的。关于那个张女士这个问题，我初步判断应该是个例情况，了解之后会给她妥善处理，也请她放心，也请其他的这个咱们树影朋友放心。如果有任何咱们关于用气不光是说治疗，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拨打96517热线向我们进行反馈啊。
0: 好，您看我看到网友枕流啊也在说，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业主多年欠费一直在用气，燃气公司给的回复是用户把燃气表用坏导致的，所以可能燃气表本身也会出现问题，或者是像您刚才讲的，张女士这个有可能是个例，但她可能真的是有可能，也希望您不光查张女士这一家，都统一的来看一看。包括我看到有朋友也在说了，说是不是应该查一查燃气公司本身，所以这一块的，比如说这个区域的工作人员，希望您也一并来查一查他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到底存不存在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可能两年一次检修的工作也在干，到底是干了还是干出实际的效果了？这可能是两码事儿。那如果真的存在问题，为啥没发现，一直到延续到这么长时间，也希望您一并的来查一查，该处罚处罚，该批评批评，该规范规范，这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您说呢？
1: 好的。
0: 合适的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呢？
1: 他的信息您看后台发给我以后，今天下午左右吧，我给您这个反馈啊。
0: 好，张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高总吗？
2: 我觉得可以。
0: 可以啊。
2: 因为我当时，而且我当时去营业厅的时候，我们待了3个小时，营业厅就是去查这户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和历史的遗留问题，营业厅也有相关的监控视频，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当时对我们的服务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燃气公司应该去依法办事。
0: 谁掉线了？是高总掉线了吗？好，那这样张女士，您的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大概也了解了，我们就不再重新连高总了。既然说了要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高总，那我们在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高总，让他去来核实，包括您讲到的这个态度问题，其实刚才我也已经叮嘱过他了，我们来看看核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处理的措施到底又怎么样，我们来进一步的跟踪，我们节目也会来持续关注这事儿，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那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绿色胡杨说高总不想听了，所以就挂电话了嘛。

0: 还有梦想成真说巡检员失职，有朋友在说斗转星移说为啥燃气公司高工资不作为，天鹰说给航风热线也要反馈的明白。是的，既然反映到了节目当中，网友和听众朋友也都关注到这事儿，这就不是赵女士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给一个准确的答复。可可也说这跟现房主一点关系没有呀。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燃气公司不差钱，早还说燃气公司不差钱，对，他虽然不差钱，但你问题是该收的钱还是要收的，对吧？该追回来的欠款是要追的，那包括对现在的新任的房主，那你的这样的一个限购的政策到底是否合规，你有没有依据，还是得说明白讲明白呀。阳光说你们直播间的电话是多少？9605111转1号键，9605111转1号键，您可以来拨打。小丸子说燃气公司太欺负人了，所以我们希望他给我们把这个情况核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两条线，一条是为什么原房主能够拖欠这么多的费用还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另外的一条线呢，就是那对于新房主来说，这个责任到底我担不担，你对我的限购到底合不合规，这两条我们都会来关注。好，目前导播助理显示告诉我们说李先生在线了，我们来继续来连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是您是昌吉的朋友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遇到啥事儿了？
1: 主持人你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是这个昌吉市，然后特别世纪城的住户，在这个世纪大道这边，然后我们家对面有一个这个小区，有一个昌吉周一中的高中部，然后我们家和周中高中部中间有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就是。他长期没有人去维护管理，就是他的这个杂草丛生，包括他公园的这个路也有塌陷，
0: 嗯，
1: 然后他的水龙头也漏水，以及他的这个公园的那些设施的那些建设器材也在地上，也没有人去安装，
0: 嗯，那就整个一个脏乱差嘛，感觉这个公园完全进不去啊。
1: 对，就是你像我们平常。下班，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有狗。
0: 嗯，
1: 你像我等到下午去遛弯的时候，我只能去，穿过世纪大道去隔壁的公园去遛弯。
0: 嗯，就是明明有更近的公园，但是进不去，去不了，还得绕到远的地方去。
1: 对，没错，而且你这个公园旁边就是昌吉周一中的高中部，就是所以说学生上下课的时候，也不会选择去离他更近的这公园去休息方便。
0: 嗯，就是学生会到这个公园去吗？
1: 不会，因为他设施现在他早就建好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人维护管理，
0: 啊，
1: 所以现在就感觉这公园荒废了很久。大家都
0: 是哪一年建好的？
1: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去年前年在这边买的房子，然后我去买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建好了，
0: 嗯，
1: 然后中间经过装修以及房子三味道，今年刚入住进去，
0: 嗯，
1: 然后今年就发现这公园就一直没有人管，你像他这个水管子也漏水，然后也漏的路面到处都是，他这个塌陷也问题特别严重。我有一次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骑到一半，突然发现正常的路面它有一个凹陷，就是真的是塌陷进去。
0: 就是这个公园现在也还是正常开放的，市民也可以进去。
1: 对对对。
0: 那但如果按您说的，又有路面的塌陷，又有这个水龙头漏水的情况，还有健身器材堆得满地都是没有安装，那可能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呀，也没有人来维护，也没有人来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先不要让市民进去嘛，收拾好了整理好了再让大家进可能才会更好一些，但也没有人来管着，那群众也能随便进，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发生了问题，谁来担这个责呀？那其实还是有很多隐患的。
1: 而且就是隔了一个世纪大道，嗯，对面的公园的状态和我们家这边公园状态就完全不一样。那边就是，树茂草绿，然后设施完善，然后路面也比较干净。
0: 嗯，
1: 然后我们家这边就不一样，就是草也不绿。
0: 啊，
1: 然后
0: 鲜明的对比。
1: 啊，
0: 就人家那个公园一看显然就是有人管的，有人疼的，有人爱的，但是这个公园一看就是没人疼没人爱没人管。
1: 嗯
0: 嗯，这个问题有没有给哪个部门反映过？
1: 我不知道应该给哪个部门去讲
0: 啊。嗯，也没有问问社区。
1: 对，
0: 我问过我们那个物业，说是他们也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该找谁。好，我们记者助理正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来问一问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按照这个公园的管护的话，应该是城市管理部门来问一问，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如果早都建好了，为啥这么长时间闲置在这里不去用，而且里面有这么多的安全隐患，也没有人管，出现了事故，到底是谁来负责？这里面确实有一系列的问号，我们需要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来帮我们解开。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说了，柯柯说要耐心打，打电话的人多啊。刚才有朋友在说我们电话打不进来是吗？的确，我们的节目现在是面向全江的嘛，可能全江各地的朋友都会打电话。如果说您遇到了占线，别着急，耐心一点，多拨打几次。当然除了热线的参与方式之外，您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端来参与节目，也是可以的。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或者是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都是可以的。还有微风说电话号码重新说一遍，960511-1号键。如果说可以的话，也麻烦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啊，可以把我们的热线打在公屏上，方便新朋友能够及时来关注。好，还有朋友说耿在说物业社区知道啥呀？不知道，那不知道其实也是可以去核实啊。既然居民有诉求有需求，来核实一下了解一下，能够给居民一个合理的答复，其实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原因，这样我们 李先生，我们目前还没有连线到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再来等一等，再来稍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在节目的时间当中来连通。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关注好吗？你也先不要挂电话。
1: 哦，好。
0: 好，稍后见。
2: 新疆消防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风大少雨，正是一年中火灾高发季节。防火这根弦一刻不能松，家庭防火请您对照检查，厨房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用火时人不离灶，阳台走到楼梯间别堆纸箱旧物，他们是起火源，也是逃生路上的拦路虎。电线插座别超负荷，老化的线路该换就换。出门前睡觉前记住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燃气。愿您把每一天的平安都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3: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耿从。好，记者助理呢已经帮我们连线到了昌吉市园林中心马书记。马书记你好。
4: 你好，
0: 在线的是昌吉市的李先生，他是昌吉特变世纪城的住户，小区的对面公园已经建成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是处于长期施管失修的一个状态，园内的杂草丛生，路面塌陷，水龙头漏水，还有健身器材堆放在地面上没有安装，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脏乱差。而这个公园紧邻高中，其实本来是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休闲时间进来休息一下，缓解一下的，包括周边的居民也可以在业余的时间去放松一下，但是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办法达到公园的一个真正目的。但是呢，公园又是正常对外开放的，还有居民现在会每天到这个公园里去，我们也觉得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想来问一下您，这个公园的管理是在咱们这个部门吗？
4: 没有，我想呢，具体他说这个特变世纪广场对面是指的是哪一块区域的公园？
0: 李先生也在线，李先生给马书记再介绍一下具体位置。
1: 是那个特变世纪城小区和周一中中间的那个公园，那个公园也没有名字。
4: 和哪个中学？
1: 昌吉周一中高中部和特变世纪城中间的那个公园，就是世纪大道旁边，
4: 还是在咱们的这个中山路上？
1: 我听不太清楚他说什么。
4: 我说是在塔城路还是在咱们的中山路上？
1: 世纪大道旁边，就是 我们家门口那条路。

0: 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嗯，是这样子的，这是咱们属于这个康养城的一个建设项目。这建设项目是去年的，去年的年底吧，也就是25年的年底，咱们住建局对这个区域建成以后呢，交到我们这个园林绿化中心来进行管理的。 这个我们现在着手已经管理了将近有1年的时间，这个里面呢，它可能部分的基础设施啊有一点缺失，就是现在都用咱们的这个山水，就是里面整个那个里面的浇灌系统全部都是用我们山水来进行浇灌。那今年夏天呢，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用水量不太够，里面的这个绿植呢，在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1: 确确实实，我们是，出于收获，有些地方修剪呀，包括这个日常的管理啊，是没有像城区这么到位的。
0: 嗯，
1: 这个
0: 马书记，那路面塌陷还有健身器材堆放在地面不安装这样的情况，您了解吗？
1: 这个倒没有吧，这个因为我是基本上，每个公园里面要进行相应的一些巡视。
0: 就您每周要去2趟，你要说有这个有健身器材堆放的，是因为它里面有些这个健身器材可能是损毁，或者是有些部分不太安装的不太合适，怕有那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今年夏天呢就有一部分是放在我们的这个维护和维修的这个序列里面，来进行一个更替和一个替换，可能在这个。
1: 替换的过程当中，实现上面是不是拉的有点长？应该这2天应该是全部都应该是装完的。我想这个完了以后呢，朱建部门把这个公园交到你们手上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这1年多这些问题还解决不了吗？
0: 没有，不是解决不了，是我们现在陆续正在完善这个，因为它交接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我们在这个它交到我们手上以后，里面的相应的一些设施。 确确实实是在这个修建的过程当中，它也有一个损毁啊，或者是歪斜的，包括刚才说路面塌陷，有些螺丝掉落脱落，我们在过程当中也是在维护和维修着的。 那您的意思是有人在管的，但是根据李先生的反馈，
1: 是我们在管，似乎是没有人在管呀，一直是一样的一个状态。那到底是有人管还是没人管呢？
0: 这个现场，你看这样，我想着完了以后，我跟李先生，我再沟通一下，我可以实地带他再去看一看，包括我们的站所的人员，包括我们维护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状况，我想呢，现场我再跟他去看一看。再一个，他所说的这个健身器材在这个园子里面堆放的这个情况，我想呢，我再跟他再一块儿再到现场再去跟他再。
1: 马书记呢，按照你们的计划，这个公园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够完？
0: 所有的这个设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器材也好，才能够完善，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让群众进去的标准呢？
1: 在10月底之前，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好的，都可以把它做好的。
0: 是你们原本就计划10月底，还是说因为现在李先生反映到了媒体了，我们现在要在10月底之前又结果？
1: 没有，我们这个每年都有工作计划。
0: 嗯，
1: 我们每年都有工作计划，因为现在的这个。
0: 园林的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维护呀、修缮呀、补植呀这一块，本身从资金上面来说的话，要比其他的一些城市基础设施这一块的这个资金量可能要稍微要少一点。但是我们昌市政府这一块的财政上还是很给力的，每年都有这个300多万的投入，专门对这个公园呀，包括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 维护呀、修缮呀，他都给予一定的资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认认真真的做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公园我特别的清楚，里面可能就是说这个绿植在这个修剪呀，包括这个维护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这个时间段上面，有一些这个差异，可能我们在城区里面可能在10天到15天之内。 有一个大轮换的这个修剪，可能这个公园里面呢，它因为它这个 当时的这个植被生长的这个速度，包括我们这个修缮的这个时间上面，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拉长。
1: 嗯，
0: 这个上面我得调整一下。
1: 好，马书记，如果说可能，
0: 觉得从这个刚才您所说到的，就是说修缮，我们从今年夏天七月份开始，这个财政给钱以后，我们就一直来做这个事情了呢。
1: 嗯，
0: 我们总的计划就是在十月底之前就要把所有公园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
1: 李先生，那您近期有没有看到有工人在里面施工啊？
2: 我上周才去的，就是我这边还拍了照片，就9月27号。
1: 嗯，
2: 就他可能平常不咋去，然后呢，我就明显的看见就是这个水管子漏水，但不光是说这个草不绿的事情，就是他这个路面上也没有人扫，就是垃圾啥的。那个树枝子风吹的，然后树枝啥全都在路上堆着的。
1: 嗯，所以马书记可能跟您描述的简单的只是草木的修剪问题，好像不是一回事儿。您刚才也讲了，您一周可能去两次，但是您所看到的景象跟李先生周边居民看到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你们没有对上是同一个公园，还是说您的标准、您的理解、您的认知跟李先生他们的要求标准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在节目中就这一个事儿不停地去聊下去。希望您在节目过后去到现场真正的看一看，走进去看一看是不是存在路面塌陷的问题。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影响感官美观的问题，这是有安全隐患的。如果现在有老百姓进去跑跑跳跳，尤其有小朋友进去跑跑跳跳，这摔了跟头，这受伤了，您说这个责任应该谁担呢？我们都在担心。那你们作为主管部门难道就不担心不害怕吗？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李先生作为热心市民反映到节目当中，不光是为他和为周边的居民，也在为咱们园林中心也是在负责任。因为如果一旦出了问题，你们也是跑不了的，好不好？把这个事情好好来落实一下，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能够在十月底之前就能够按照你们的计划完善好、修缮好，能够对外开放，也希望能够按照相应的一些计划尽快的去施工、去施工、去推进这个进度，而不是说近期里面还是杂草丛生，还是脏乱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现在已经11号了，距离10月31号也就不过20天的时间了。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这可能是在考验你们，但是也是我们百姓所希望看到的，好吗？
0: 好的，
1: 嗯，好。那核实的情况，也给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反馈啊。李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马书记吗？
2: 不方便。
1: 不方便啊，行，反正这个具体的位置刚才也跟马书记介绍了，到底是在哪里啊？希望您到现场一定要去亲自去看一看，走进去看一看。好，那您核实完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一个回复呢？
0: 就这一两天吧。
1: 就这一两天。
0: 嗯，
1: 好，那我们
0: 好的，
1: 那您核实完之后给我们节目来说一说，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关注。
0: 哎，好，
1: 那李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
1: 嗯，好，那就跟二位先聊到这儿。好，再见。好，看到有很多网友也都在留言啊，说林哥说对，不能给电话。目录说电话不能给。还有 K 说每个公民都有监督的责任，没错。所以我们也刚才也说到，其实李先生作为热心的市民，因为家就在这个公园的附近，所以他可能看得会更加清楚一些，更加明白一些。也希望通过李先生的这次的投诉和举报，能够让咱们的主管部门重视起来。一个好好的公园，我们建了这个公园一定是有很大的投入和付出的，无论是资金，无论是人力，无论是精力。那做了这么大的投入，本来是为百姓造福的，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那你修建好之后闲置在这里，杂草丛生，路面塌陷，水龙头漏水，健身器材堆放在地上不安装，那这个公园请问它修建的初衷到底在哪里呢？环境如此的脏乱差，让咱们的这个居民怎么能够到公园里去休闲呢？恐怕进去的每一个朋友都得把眉头皱起来吧，而不是一个放松和休闲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核实，马书记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如果每周都能去两次，按理说了解到的情况应该不仅仅是草木的维修的这个修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具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节目也给一个说法。接下来到底能不能按照原本的 的规划和原本的计划，能够让这个公园给大家提供休闲放松娱乐的这样的一个效能，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事儿来跟进一下。我们节目也会

0: 尤其是伯乐的朋友可以来及时关注啊。好，时间关系，今天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再次感谢走进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也感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后期您还有关于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问题，也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联通会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一家好礼为你一站配齐。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6: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6: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6: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7: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又是一年秋收季，农民朋友请注意，收割机、拖拉机进地作业前，请清理发动机上的杂物、油污，随车配好灭火器，防止高温引发火灾。田间地头严禁焚烧秸秆、地膜和杂草。农忙再累，也别在棉田边吸烟。新棉下垛堆放要远离火源电源，垛与垛之间留足安全距离。垛场请落实专人看护，家里的柴草垛也请搬到离房屋远一点的地方。收获不易，防火要紧，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19。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7: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日前，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案件中，同一人作为合同双方的代理人签订服务合同。

0: 我右手互签的合同有法律效力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1: 2025年11月15日，克拉玛依市乙公司委托方与克拉玛依市甲公司受托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20万元，验收标准为通过验收专家评审。2026年5月，甲公司受托方起诉到法院，要求乙公司支付咨询费。
0: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依据合同，受托方甲公司起诉委托方乙公司支付咨询费。那么最终这一纠纷是如何定分指争的？接下来我们请出本案的主审法官，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以案说法。您好，刘法官。
2: 主持人您好。
0: 好，刘法官，在这起咨询服务合同纠纷当中，涉案合同的合法性能确定吗？原被告为什么会发生争议呢？
2: 是这样的，根据民法典第143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第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意识表示真实。第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签订合同的一个关键前提是需要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意见。在本案当中，合同上虽然加盖了乙公司的公章，但是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公司授权的人员加盖的印章。在案事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并不是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乙公司也没有签订该合同的意愿，也就是说，甲乙公司并没有就案涉公这个咨询合同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所以说这个合同并不是有效的。
0: 就是合同形式上的有效性，并不能够代表它实质上的有效性。你加盖了公章，这不代表公司就同意，因为公司对这个根本不知情。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私刻公司的印章进行了加盖。如果都是以表面的这种合法性，认为这个合同就一定是合法有效的，会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况。对原告甲公司主张欠付服务费的诉求，乙公司呢提出了未签订合同的抗辩意见。但是原告向法院递交的委托服务合同上签字公章都是齐全的，经过法院调查，这份乙公司压根不知情的合同它是如何签订的呢？
2: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甲公司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出庭作证陈述，王某是被甲公司派到乙公司为乙公司提供服务，在此期间王某曾保管乙公司的印章，王某使用甲公司和乙公司两公司的名义签订了案涉的合同，并加盖了乙公司的印章。案涉合同的核心是为了解决王某的工作报酬问题。另外，在该合同当中，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签字。
0: 那么甲公司对这个合同他是知情的吗？
2: 对于甲公司签字盖章的过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本案当中的原告是甲公司，甲公司对合同他们是认可的。
0: 我想问一下，甲公司他既然认可这个服务合同的有效性，那么乙公司在上面没有签字，只有印章，那这个事儿他怎么解释呢？
2: 对于这个合同的签订过程，就是甲公司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过程当中，王某自己陈述的过程，甲公司对于王某的证人证言也都是认可的。
0: 那意思就是他什么都听王某的，他不管乙公司同意还是不同意，他自己不会直接和乙公司去进行沟通。
2: 对，根据甲公司和乙公司的陈述，这个王某是甲公司派到乙公司提供服务的，同时王某也是两个公司的联络人。
0: 那么对于这一服务合同纠纷，经过法院审理查明，那怎么能证明这个就是案外人王某他自个儿签的呢？
2: 因为是甲公司申请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当庭陈述的。
0: 好，对于这一服务合同纠纷，经过法院审理查明，案外人王某是原告甲公司派往乙公司提供业务服务的人员，在服务期间，被告乙公司的这个公章呢，一度是由王某保管的。 从王某的证人证言当中可以看出，那王某呢，他代表甲乙两公司就涉案合同签字盖章，但是乙公司呢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事儿，由案外人左右手互签的合同的法律效力、民法典是如何规定的。此外，王某就是一个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为什么要去签这样的一个服务合同，就是为了拿工资吗？他为什么一定要促成这个咨询服务合同的达成呢？
2: 刚才说过的民法典第14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实。另外，第168条第二款对此类自我交易行为也做了专门性的规定，即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本案当中，首先，乙公司并没有授权王某签订案涉合同；其次，即使王某有乙公司的授权，原则上其也不能以乙公司的名义与其代理的甲公司签订合同，除非经过两个公司同意或者追认。但是乙公司明确表示不认可该合同，故不能证实两公司就案涉合同达成了合意。且根据王某的陈述，案涉合同的核心是为解决其工作报酬，故合同的内容和合同目的均不是真实的，故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0: 好，原告甲公司起诉被告乙公司，起诉的原因是服务合同不履行价款的支付，但实际上呢，证人证言呈上来之后呢，是甲公司派往乙公司的这个服务人员，他为了要工资，所以才左右手互签，签了这么一个服务合同。那么实际上他所要达到支付工资的目的，跟甲乙双方公司那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合同不是一致性的，也不是这两家公司达成合同的这个真实的合意。那么案外人王某在质证环节提出了是为了索要工资报酬，他就替甲乙公司做主签订了案涉的咨询服务合同。对这一证人证言，被告乙公司是如何答辩的呢？
2: 乙公司对王某的证言质证时，认可与王某存在劳务关系，也认可已经向王某支付了24万余元，但对案涉服务合同不认可。甲公司也没有向乙公司提供服务。
0: 好，经过法官的介绍梳理一下，王某呢，他是甲公司派到乙公司服务的工作人员，甲公司可能委托他做一些业务了，或者是没有委托，但是乙公司呢跟他并没有这种委托的关系，但是呢他却代替甲乙公司在这儿签合同。甲公司呢作为原告，他是认可王某的所作所为，但是乙公司呢根本就不认可这个合同。而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合同呢？他说是为了要工资，那为了要工资跟两家公司签合同，那这个又明显的不一致，很难自圆其说。最终呢，被告乙公司呢证实工资早就付给你了，不存在拖欠工资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同时呢对甲乙两公司签订的案涉服务合同人家也是不认可的。法院对本案最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呢？
2: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自行订立的案涉合同，甲乙公司不具有技术咨询服务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没有就案涉合同达成合意，亦不存在真实的咨询服务关系，故案涉合同应当无效，遂驳回了甲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亦驳回了甲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0: 好，那么最终呢，证人证言无法支持你诉讼请求的这个主张啊，请求是被驳回的。在商业往来当中，委托代理业务其实这个较为常见，但是本案当中的案外人王某呢，就利用公司间委托代理的关系，未经委托双方代理公司的同意，另外呢连委托代理都没有同意啊，特别是这个被告公司，他就左右手互签，签了一份咨询服务合同，最终呢被告公司坚决不认可这份合同，由此引发诉讼纠纷。那么这一案件对公司办理委托代理业务过程当中避免法律风险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2: 依据民法典第168条规定，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除外。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该条例法的目的主要是有以下几方面考量。一是为了防范利益冲突，如果代理人同时代表交易双方，则难以兼顾交易双方的利益，存在利益冲突。二是为了维护交易的公平，代理人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不如实向被代理人反映真实情况等方式，导致出现价格不公允等不公平的交易。因此原则上法律禁止此类左右手互签自我交易的行为，但是呢，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故作为代理人，一般情况下委托代理也是基于信任的，那作为代理人的话，就应当尽量避免同一事务当中作为交易双方的共同代理人，避免形成此类左右手互签合同或者自己与自己交易的情况。如果实在是无法避免，则应通过书面方式充分向被代理人披露交易信息，保存披露的具体情况，在交易前取得被代理人双方的授权同意文书，或者在交易后及时找被代理人进行追认，防止因此引发争议。而作为这个企业的管理者，则应当强化内部管理，特别是对于企业的公章、合同专用章的管理，避免此类公司印章被他人不当使用的情况。同时在交易中应当尽量与对方公司实际管理者进行沟通，谨慎同意自我交易或者双方共同代理交易，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0: 就等于说，如果呢您是甲公司这个委托代理的这个相关人员，您到了乙公司去工作啊，您不能够左右手互签，就是替没有委托你的这个公司去做主。当然事后人家追认的这个可以，且不说你这个身份的问题，即便你有这样的这个身份，那么为了避嫌或者是避免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况，那您也不能这个左右手互签。作为企业管理者，在本案当中有没有问题呢？王某呢，他只是甲公司派到乙公司一个服务工作人员，您把公司的印章都交给他管，这个也确实有点内外不分，所以呢，最终就引发了这个左右手互签的这个合同纠纷。合同呢，最终被认定为无效，原告甲公司所有的诉讼请求也被驳回了，同时呢，也为公司在办理委托代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如何规避法律风险送出警示。同时呢，我们也提示这些代理人，您做好您代理的工作，其他是企业法人做的工作，您不能越俎代庖。因为呢，这不仅会牵涉到一些民事纠纷，如果您过界了，可能还会受到刑律的惩戒。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谢谢刘法官，谢谢。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盈，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为依法严厉打击震慑串通投标违法犯罪，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联合发布五起依法惩治串通投标犯罪、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秩序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聚焦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政府采购等串通投标犯罪高发多发领域，充分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全力维护招标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近期《法治进行时》节目学法课堂为您盘点解读，今天为您关注案例二：赵某等人串通投标案，依法打击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串通投标犯罪。
2: 2022年6月至12月，伊犁某部门赵某作为招标单位负责人，指使下属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招标方案编制阶段，与投标人马某相互串通，设定特别条件。马某通过组织多家公司围标，最终以705.7万余元中标这一项目。案发后，马某主动退赔违法所得。2026年1月，昭苏县人民法院以串通投标罪分别判处赵某、马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赵某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另案处理。本案是一起以中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目的，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典型案例。高标准农田建设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大局，每一分投入都应转化为耕地质量和产能的改善提升。然而，招标人手握项目决策权，为特定投标人量身定制招标条件，操控中标结果，投标人积极迎合，组织围标，双方相互勾结围猎项目，不仅严重破坏当地招标投标市场公平竞争，更层层截流项目资金，致使工程投入缩水，建设标准打折，直接侵害耕地质量提升和农民增产增收。公安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纪刑衔接，对串通投标犯罪与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同步查处，从源头斩断利益链条，坚决守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民生领域安全。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郭先生的问题。装修未签协议付款时起争议，纠纷该如何化解？我们一起来看郭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2: 因为我干这个活都是别人介绍的，去年就室内装修的嘛。
3: 签合同了吗？
2: 没有，想着熟人嘛，就没那个啥。目前就是你看那个也没多少钱，目前就是富康那边，他现在几千块钱上一，差不多10000块钱吧。啊，我这证据是我所有的东西，我跟他有微信上有这个，微信上面有和他的聊天记录和这个说的这个价格。
3: 他一分钱都没付吗？
2: 付了。
3: 付了多少？
2: 付了，总共比这个还多，现在总共就欠个可能5000-6000块钱啊，那样。
3: 总共比这个还多是啥意思？
2: 是的，陆陆续续的给了嘛，后面他就不给了嘛。
3: 剩下的尾款他认可吗？
2: 他是一个装修公司。
3: 认可这些尾款是欠付的吗？
2: 没有。不认可。
3: 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是什么诉求呢？
2: 那我首先我就想知道，这个钱就是除了我去起诉他，有没有别的办法？
1: 好，此刻呢，郭先生在线上，接下来呢，我们和马律师一起来接听郭先生的电话。您好，郭先生。
4: 哎，你好。
1: 好，郭先生，概述一下您的问题啊。您有点委屈巴巴的说，您干的这个活啊，都是朋友介绍的。因为朋友介绍呢，是给一家装修公司干活，只是口头和微信上约定了工程量和报酬，但是结款的时候呢，您认为对方少付了5000-6000块钱。同时呢，您也一再强调说，付的比实际的多，但是呢，对方又对少支付的这部分尾款是不认可的。您问我们的问题是，不通过诉讼的方式该如何解决？您要知道，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就是教大家依法维权的一个节目，您要不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那么就是非诉来化解矛盾纠纷。那么非诉的方式就是进行调解。当然您真的要去打官司要诉，您没有合同，只有口头和微信上的约定，您能不能去起诉，这还是一个问题。当然您把所有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发给我们了，此外您手上还有一些录音的证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马律师，您的这些证据能不能够构成对方欠付你相应的这个劳务报酬的一个证据链？如果构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些非诉的渠道。如果非诉的渠道解决不了，那只能是去诉讼了。而且如果您证据不足的话，即便去诉讼，法院受理之后可能也会通过调解的方式，因为非要判决的话，您虽然有理，但是拿不出证据，这个也很难得到一个权益的维护。接下来我们先听一下马律师怎么说，您看好吗，郭先生？
4: 好的，好的。
1: 好，马律师，看完了他的微信证据之后，您觉得他认为这家装修公司欠付他5000-6000块钱，他前面说的是10000，最后呢又说是5000-6000，对方欠多少钱什么的，这个都是很含混的。我们来听马律师看完证据，是怎样的一个评估，马律师？
5: 首先呢，我这位先生，我明白他的意见，因为他没有签任何合同，可能一些话就是没有白纸黑字确定下来，他觉得各种不放心。其实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就是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因此来说， 如果说通过他们的聊天记录可以显示出他们当时约定的工程量单价、工程量总价及结算方式，如果说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即便是口头约定，通过这微信的方式去确定的，都是可以作为合同来确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这位先生他很纠结什么呢？就是刚才他主持人也在他问他，就说他自己也其实他可能就自己到底有多少工程量，他也比较犯嘀咕啊。
1: 对啊，
5: 他自己也不要。
1: 你自己听一下你自己说的话，一会儿对方欠你10000，对方呢又欠你5000-6000，哎，又超过了多少？郭先生发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马律师您有看吗？如果没有看的话，就让他回去自己核对。
5: 啊，这个聊天记录我看了，因为对方都是通过语音说的话，因此来说没有文字反显示出来，我没办法判断，所以说他自己再听一下来判断一下，根据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来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就是说并不是说合同它一定是一个书面的拟定好的合同，它也是口头约定是可以的，只要说对方认可。但是他也说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你说对方欠了你5000-6000也好，对方欠了你10000也好，你想说100000都行，那对方现在是不认可的一个状态。您能够拿出证据，不管是您发给我们的微信截图也好，还是录音也好，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欠了您这5000-6000块钱，而且呢你们达成了一个口头的约定，那这样就是一个证据链，是吗？
5: 对，
1: 嗯，那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证据链，您又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您到法治进行时节目里来问，我不起诉我该如何维权？那我想问一下郭先生，对方愿意和你协商来解决吗？
5: 不愿意啊。
1: 不愿意是吗？好，那如果不愿意，您是给一家装修公司干活，那么这家装修公司它应该是比如说有相应的这种协会，家装协会会对它进行一个管理，咱们有没有把这个事儿投诉到家装协会？
5: 没有，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个路径啊。
1: 对，好，那马律师您看啊，他强调了我不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就要用非诉的方式来解决。那么除了家装协会，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民间调解组织，因为我觉得家装协会是最适合来调解他这个问题了，因为究竟是谁对谁错，可能你给我们说我们不一定清楚，但是家装协会他是这个行业的专业的人士，他能够听明白。另外呢，他也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他去做这种调解工作的时候，那可能这家装修公司就会买账的，因为他要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发展下去，他也会注重自己的商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马律师给您建议的一些调解途径的解决方案，您看好吗，郭先生？
5: 好的，好的。
1: 好，马律师。
5: 是这样的，为了促使对方能坐到这个谈判桌上或者说调解桌上，跟这位先生心平气和的去聊这个事儿，去说这个事儿。我建议这个郭先生他还要做几个工作，
1: 嗯，
5: 这个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说他肯定给这家装公司肯定干过好几个工地啊，那么我就建议他赶快去这些工地把他所干过的活拍个照片留个证，固定个证据，更加证明，即便去调解，说肯定有个调解中间人，他就对双方去做工作，他更有说服力。而不是仅仅拿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因此来说，我建议郭先生首先还是不管说是调解也好，判决也罢，他首先把证据再进一步再充分一下。充分完以后，我这位先生还有方式给你们，因为他是给家装公司看似是干活，实际上是他是针对他和家装公司属于劳动与被劳动的关系，因此来说他属于劳动者。我可以建议他去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因为以农民工的身份去投诉，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好，郭先生，我给您梳理一下好不好？可能您有好多的委屈要跟我们说，但是呢，我们不是相应的行政机关，也不是调解机构，同时呢，也不是法院，我们断不了您的官司，但是呢，我们可以给您出一些主意。刚才呢，我的建议是，您到这个装修协会去寻求这种调解的帮助。但是马律师呢，他希望您能够补齐一些证据，比如说您反映的这个家装公司给你少付了几千块钱，而且呢，您经朋友介绍干的还不止这一家。那么您可以把所有未结清的这些工程的相关的图片，那么全部都搜集到，同时呢，给这个家装协会进行一个反映，看家装协会能不能够运用协会的这种调解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跟这些家装公司进行一个沟通。那这是一个调解的方式。那其实这种调解呢，不光是去找这个家装协会， 此外呢，咱们各个辖区，就比如说您干活的这个小区，它的辖区呢会有综治中心，您如果干了哪些活有争议，那咱们有相应的聊天记录录音，还有照片啊，这些种种的证据，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综治中心，也是请求他们进行一个调解。因为调解它是不花钱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对方愿意给你调解。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去促成的。这是一个方案。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您是经朋友介绍给家装公司干活，那家装公司跟业主是签的有合同，那其实呢您是一个雇佣关系，那这样的一个雇佣关系呢，您就可以以这个家装公司欠付你的这个劳务费来向劳动监察大队啊来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甚至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是吗？是可以的吗，马律师？
5: 对，是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的。
1: 嗯，是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的。那这些都是不涉诉的方式，而且呢是比较快捷的方式。但这些如果都失败了的话，那您得到法院去拿上这个证据，才能够把这些钱要回来。而且呢，您不只是这一家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您还委屈巴巴的说是我是经朋友介绍。那朋友给你介绍活也是好事儿呀，那你什么活都不干，怎么能有收入？但是朋友给你介绍，这家没结上账，下一家你还这么干，那能不能够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跟对方签一个协议，然后呢讲明该怎样，而且呢把一些有争议的地方，那也积极的和对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化解，不要老坚持自己的意见。也许这个活在对方看来，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我把这个尾活干完，然后把这个工程款给就这种劳务费给结上。那还有一种方案呢，就是如果说有问题，你能不能做一定的让步？其实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调解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您做这些工作，这也是您接下来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用到的一些方案和方式，您看好吗，郭先生？
5: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1: 好，那如果后续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找我们。那第一步先是去固定证据，干了哪些活，哪些有争议，我们之前是如何约定的，那既然是好几家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就把这个批量的去反映给家装协会，反映给我们辖区的综治中心，那让他们去协调这些装修公司来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可以给劳动监察大队还有我们的这个仲裁机构来申请一个仲裁，要求他支付这个劳务费。而且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固执己见，因为这个调解他就是希望双方都能够有诚意，有所让步，才能够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您看好吗，郭先生？
5: 好的好的，行了。
1: 好。
5: 嗯。
6: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9: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李女士的咨询。购买商铺反租给商圈却拿不到租金，商户的权益该如何维护？我们一起来关注李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10: 我购买的是乌鲁木齐一个商铺，他们让我们委托他们，委托的是三年的时间，其实就一直都在委托当中。他们让我们委托他们代租，因为他们要整体的 进行这个商铺的经营，业主只能跟他们签订这个房产委托管理合同，一次是签了5年，一直都正常。近期的是这个2024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每年1月1号开始支付这个今年的商铺收益金，去年支付了，去年也是按整年支付的，给我们支付的是这个16,368块钱。但今年呢，他应该是在，他们说是4月1号给我们返今年的商铺租金，结果到我们问他的时候4月份没返，就咨询他，他说的现经营肯定是有些问题，收不上来经营户的租金，所以他们是打算给我们每半年返一次租金，用完以后再给我们给。我说那你这不是就单方面撕毁了这个房产的委托管理合同吗？我说这个因为商铺租金也不是很高，16,300，你说商户你们要去跟他们协调，但是给我们的应该是你们有利益的这个情况下你们才会去做这个事情。他说那确实有困难，让我们等到十月底给我们支付，支付半年的，他跟我们这样说，实际上他应该是每年支付全年的。
11: 他到十月份给你支付半年的了没？
10: 也没有。
11: 到现在呢？
10: 还没有，
11: 一分钱都没有支付是吗？
10: 是的。我就说针对第一个，他没有按期给我们支付这个经营商铺的租金，应该我们能采取哪方面来进行这个维权。第二就是针对他们单方面这种把签的每年支付一次的这个时间换成半年的，没有按这个房产委托合同的内容去履行，这个我们怎么去从这个，不管是解决问题方面也好，还是法律咨询方面也好，去解决这个问题。哎，还有一个问题我都给你再说一下，因为我也就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可能上周六我就打了政府热线，周一的时候和周二的时候就有他们相关的人给我打电话，然后说给我先支付半年的，到一个星期过后还是没有见支付的钱。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辖区范围的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也给我打电话，他就说让我去走这个法律顾问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这个房产的委托管理合同不是针对我们哪一个业主，应该是不光是涉及到我一个人，肯定还有众多的。
1: 好，李女士呢此刻在线上，我们和马律师一起来接听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12: 你好主持人。
1: 好，我综述一下您的问题啊，您是在乌鲁木齐某商圈购买了商铺，那商铺经营方呢要求业主和他们签订房产委托管理合同，把商铺交由经营商来统一出租经营。第一次的委托合同咱们是签了5年，给业主支付这个租金呢商圈做的都很正常。那么近期的这个委托管理呢是从2024年的4月1号到2027年的3月31号约定每年的1月1号来支付全年的商铺租金。2024年这个支付也是正常的，但是2025年你的10,000多块钱的这个租金收益一直没有支付。那这个经营商圈的这个商家呢，先是将全年的收益金的支付时间改到了2025年的4月1号，就是往后推了3个月。那到期没支付之后，又改到了2025年的10月1号。那么说到十月一号呢，也不能够支付全年的，只能够支付半年的收益金。但是至今呢，开发商一分钱都没有兑付。那您也是通过乌鲁木齐政务热线来反映这一问题，先是有反馈电话告知您说，商圈的经营方呢会支付您半年的收益金，但是到现在您并没有拿到手。那之后呢，又有商圈辖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您，可能您这个问题得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了。对于您的这个问题呢，我梳理了3个问题，这3个问题解答完之后，如果您还有疑问，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好吗？
12: 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先来关注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2025年的委托经营租金应该如何要回，我们听一下马律师给您的建议好吗？
12: 好的，
1: 马律师。
5: 是这样的，关于2025年的委托经营资金这个问题是，首先呢，就像这个女士说的，哎，我可以直接跟公拿着合同跟公司去要，因为合同签了嘛，合同是双方要遵守的嘛，这是第一。如果说对方对这个不予理会的话，他可以叫像找个律师啊，发个律师函，哎，让他支付。如果对方还不支付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申请咱们一些什么调解委员会啊，来去看能在中间调解一下，或通过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看你们什么东西来给他调解一下。如果说还不行的话， 那只有最后一步了，就要求这个谁，要求就通过合同去起诉对方来支付租金了、
1: 嗯、就是通过到法院去诉讼，要求他履行合同当中的相关约定，因为他是违约方，那么法院大概率肯定会支持您的这个诉讼请求的啊，因为您有合同，有理有据。第二个问题我们继续来问，依托委托合同，这个经营商呢是两度更改支付租金的时间，那这个行为是否构成违约？而且两度更改，一次都没有支付，那么如果商铺经营方违约，作为业主他能够主张哪些权利呢？比如说解除合同或者是什么，他如果随意的构成违约，那一方面是你该付的租金你要付，即便你给我付了，其实呢你这个商家现在也构成了违约，那李女士其实是想追究她的这个违约责任的，是这个意思吗？李女士，
12: 是的。
1: 嗯，那如何追究她的违约责任？你今年一月份该付的租金到现在几月了？11月了，你改了两次时间，而且是擅自更改，你有和我们这么多业主来商量吗？没有，只是一个通知，那这能不能定性为是一种违约行为？那这样的一个违约行为应该受到怎样的法律惩戒呢？他应该赔偿点什么呢？马律师。
5: 首先依法成立的合同，双方对双方都有约束，就双方都不能给你擅自更改，除非说双方商量好了可以更改合同，单方面更改合同肯定是违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这位女士，因为她更改合同给她造成损失，首先得看这份合同当中有没有关于违约条款，如果说有违约条款的话，按照违约条款进行计算相关的费用，来计算相关费用。如果说合同没有约定违约条款，那么就要根据这位的女士的实际损失，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这第二点。第三点，关于她单方面的改变合同条款，其实是无法约束所有业主的，所有业主还是执行的是原合同，所以说这点就是这位业主不用过多担心。最后一点，如果说他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不能保证这合同按期履行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去解除这个合同，要求对方返还房屋，腾退房屋。那么这位女士，你自己可以去经营这个房屋。
1: 还有就是，您在主张这个违约金的时候，如果有约定，我们就从约定；没有约定，他是一月份该付，到现在都没有付，那就是这段时间的利息，你就得付，是不是？
5: 对，是这样的。
1: 对，这个违约金，或者是我们看违约条款对这个是怎么约定的，同时他违约了，你是有解除合同的这个权利，而且因为他的违约你解除，那这个是算是依法解除，对吗？
5: 至于说能不能解除，还要看合同的具体约定，对于解除情形是如何约定的。
1: 另外，解除之后啊，既然他统一经营的，其实作为我们个人来说，经营起来估计也有困难，所以呢，就是要一些违约金，这个可能是较为现实的一个维权途径啊。就是目前呢，像李女士这样有这种状况的业主有很多，除了通过到法院起诉这种司法途径来解决，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马律师。
5: 好，去联合就是其他业主去向一些主管部门进行申请调解。
1: 好，那这个问题呢，马律师给了建议，通过联合其他的业主向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反映。马律师的这个建议呢，是否有适用性，那也是有待于您进一步咨询之后才能够知晓，您看好吗，李女士？
12: 好的，收到了，主持人。
1: 好，我们先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雨欣。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江苏扬州。大运河碧波奔涌，滋养千年古城，铸就扬州独有的文化根脉。自古便有淮左名都、竹溪佳处的盛誉。历经岁月沉淀，扬州集运河风华、园林雅韵于一城，亭台临水错落，园林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扬州，探寻它的文脉底蕴吧。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唐代诗人李白写于1200多年前的一首诗作，造就了后世对扬州城的无限憧憬。李白一生之中多次造访扬州城，很多流传后世的诗作都是在这里写就。为什么李白对扬州如此痴迷？唐代的扬州繁华富庶，堪称超一流大城市，诗人称扬一抑二，这里的抑说的是四川成都，而扬指的就是扬州。

0: 没洋的人啊，古人这比较讲究，讲究什么？讲究个舒服，就是要的这一点过得舒服，过得快活。早上皮薄睡，晚上睡薄皮。
1: 每天早晨，大大小小茶社里都坐满了吃早茶的客人。在扬州，早茶的意义远远大于早餐。吃早茶是扬州人接待朋友的尊贵之礼，也是扬州人沟通洽谈的社交方式。一餐早茶就是一桌完整的筵席，从凉菜到炒菜，再到各式点心，一应俱全。既然是早茶，茶水自然必不可少。早茶文化的背后是数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历史底蕴。明清时期的扬州，作为两淮盐业的集散中心，吸引着来自山西、陕西、安徽乃至全国各地的商人们聚集于此。盐商们通过盐业贸易致富之后，更加讲究生活的舒适精致，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扬州城南古运河北岸，因其地势低洼且处于城南运河边，故名南河下，得毗邻运河渡口之利，这里成为历史上盐商密集的聚居之地和交易所在。漫步南河下，会馆建筑、盐商宅地、私家园林鳞次栉比，一砖一瓦之间都还保留着当年的记忆。
2: 就是这条街就是著名的饮食街，就像以前盐引啊、交易啊一条的金融的，它这里呢所有的盐引交易基本上全是在这里完成。
1: 朱志友，扬州当地颇有名气的收藏家，还在20多年前就开始专注于扬州盐商专题文化收藏。
2: 这个就是一个两侧这边的一个盐商的盐引一个执照，它这是给盐商的。
1: 盐商要销售食盐，必须先高价购得盐引，以取得对食盐的垄断。

0: 万经营，扬州并不产盐，但却是一座因盐而盛的城市。扬州所在的江淮一带，从汉朝以来就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产盐区。此外，因为扬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借助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两淮盐区的销售范围可以抵达半个中国之广。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向扬州，造就了明清扬州城的富甲一方。扬州古城的街巷市井犹如历史的路标，指引着人们一步步走向时间的深处。
1: 这个地方叫旧城七巷啊，因为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巷子都是要七巷，一巷二巷七巷八巷呢？因为这地方过去是一个比较，我们说这个应该是官府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它是有规划的。
0: 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是国内屈指可数保存完好的唐宋李方志格局街巷，从空中俯瞰，街巷体系形状宛如鱼骨，完整且清晰。长期以来，刘雨平一直从事扬州古城的保护研究工作。在他眼中，扬州是一座通史式的城市，从蜀冈上下的唐扬州双重城遗址、宋三城遗址，到今天整体框架清晰的明清扬州城，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遗址一层层叠压积淀，最终决定了今天扬州古城的城市景观和总体格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扬州是因运河而生的一座城市。扬州城地处长江北岸平原，整体地势低平。今天位于历史城区西北部的蜀冈，虽然海拔不过20几米，却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蜀冈南坡之下就是浩浩荡荡的长江水，蜀冈正处在这一段河道最靠北的位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北渡长江，准备对齐国作战。他借助蜀冈的地势，在上面建起高高的城墙。为了把军队给养运到前线，夫差下令向北开凿河道，沟通长江与淮河。这就是中国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条沟通两大自然水系的人工运河——邗沟。夫差最终输掉了他的争霸大业，那座建于蜀冈之上的邗城造就了扬州城的雏形。

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一千年后，蜀冈之上重建起一座新的城市江都。这座城市的总管叫做杨广，也就是后人熟知的隋炀帝。

0: 扬州的后来的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当中，这个城市它产生的影响，是吧？它的知名度，它的美誉度，这个都跟隋炀帝有关。大运河还活着，就很大程度上一个流星般的王朝，短命的王朝，它留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遗产。
1: 在登上帝位后不久，隋炀帝开启了一项声势浩大的水利工程，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开凿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拓宽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开凿江南运河，打通钱塘江与长江。隋炀帝用了6年时间，一条沟通五大水系、南北绵延2700公里的大运河，将全国主要河道整合进一个庞大的水运体系。2019年，一座以大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在扬州古运河畔拔地而起。在生产力相对低下、交通运输极为不便的年代，水利漕运是最为高效的运输方式。于是，出于各种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那些贯通江河的人工运河被相继开凿出来。位于古运河畔的东关古渡，从唐代起就成为扬州最繁华的交通要道。运河时代的人们从这里登船漂流四海，也是在这里离船登岸进入扬州城。毗邻东关渡口的东关历史文化街区，最早始建于唐朝。这里是扬州新世纪以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起点，也是游客云集的旅游景区。唐代诗人王建在一首《夜看扬州市》的诗作中，描述了他眼中扬州的繁华：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1000多年前的东关街上，灯火辉煌，商铺遍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们往来穿梭，满腹才情的诗人们也纷至沓来。他们毫不吝惜笔墨，用尽了世间最美好的词语赞美这座城市。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因为消耗国力巨大，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却也因此造就了唐朝扬州城的盛景。那时候的扬州城凭借其长江运河在此交汇的地理优势，成为四通八达的漕运中心。从扬州沿运河向北可达中原地区，向南则是富庶的太湖流域，沿江溯流向西是荆楚、巴蜀两个重要经济区，顺流向东则是长江出海口，进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港口。唐代的扬州成为全国第一大贸易物流中心，繁华程度甚至超越国都长安，为天下之冠。经济的繁荣顺理成章带来了文化的强盛。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佛经佛像需求量剧增，于是在扬州这样商业贸易发达，而且各种原材料运输畅通的城市，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雕版选用的板材必须硬度适中，而且纹理细滑，既要适合雕刻，同时又要适合印刷。古代匠人多以不结果的野生枣木、梨木为主，而刻字的刀则被称为全刀，功夫高下完全掌握在这方寸之间。雕刻好的文字和图案用松烟墨和手工宣纸印刷出来，即使存放千年也不会褪色。雕版印刷术的诞生极大促进了民间印书的盛行， 唐代诗人元稹在为好友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时写道，扬州很多书肆当中都以雕版方式印刷白居易和自己的诗作售卖，这是迄今为止文献中最早记载雕版印刷的史料。扬州这座一度因商业而兴盛的城市，因为雕版印刷的存在，越来越散发出浓郁的书香味道。伴随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那座隋炀帝建于蜀冈之上的江都城也向南延伸到蜀冈之下，成为唐代的扬州城。因为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千百年来长江的江岸线不断南移，进而一步步勾勒出今天扬州城的轮廓。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扬州城，在造就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也注定了这座城市兴废交替的命运。盐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可以弥散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生活富足而且悠闲的盐商们，对于美食的追求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口味。淮扬菜系极为注重刀工，正是盐商之间彼此切磋厨艺的结果。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扬州城丰富的历史底蕴酝酿出特有的幽默表达。所谓水包皮，指的是扬州悠久的沐浴文化。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扬州修脚。
2: 别人做的都是比如说玉器雕的是石头啊，木工是雕的是木头，但是我们雕的是有血有肉有知觉的，所以扬州修脚被称为肉上雕花。
1: 扬州修脚其实是一种传统的中医诊疗法，修脚师运用专业刀具，辅以适当的中药材，对脚部进行修整治疗。刚入行的学习者多以肥皂或筷子模拟反复练习，以掌握准确的力道和手感。
3: 肥皂呢，它更接近于皮肤的这种感受，包括它片下来以后让视觉上能够检查出刀具所留下来的痕纹，这个是一直传承下来的。
1: 扬州传统修脚术以刀术著称，整个流程如行云流水，因人而异，因病而宜。扬州人把他们的细腻和讲究发挥到极致，将一把小小的修脚刀化为一种实用艺术。盛世修园，平地造山。明清时期繁荣富庶的扬州城，不仅仅为后人留下了精致入微的生活，也留下了独领风骚的扬州园林。和苏州园林雅致朴素含蓄的文人意趣不同，扬州园林更为贵气明朗华丽，以彰显园林主人的身份与地位。
4: 因为扬州它本来没有石头，它的所有的石头呢都得从外面运过来，但是呢盐商他有钱，他运营的时候可以把石头作为压舱石，最后呢到了我们扬州之后呢把它堆积成脚山。
1: 扬州无山，园林中常常采用平地叠石的手段来造山。这里是位于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的河园，是清代后期扬州园林的代表作。在河园的一角，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据说是明末清初画坛巨匠石涛的叠石之作片石山房。片石山房西边廊壁间嵌有一面玻璃镜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都能将园中景色收揽入怀。与镜子遥遥相对，太湖石中透出的光线映入池中的日影恰如一轮明月，镜花水月，这也许正是造园者留给世界的人生感悟。 号称苦瓜和尚的石涛，晚年客居扬州，在盐商吴家龙资助下，创作了这一方叠石山水。清光绪年间，新一代官商的代表人物何指刀，从吴姓后人手里买下片石山房，把它变成了河源的一部分。

0: 你这个间距是白活的，白几个娃。
1: 梅雨季节还未完全过去，工程师崔金就带领团队开始了新一轮的维护修缮工作。
0: 它这个原来没有防水，时间长了之后呢，因为扬州这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野猫啊也比较多，爬爬弄弄之后，这个瓦散了乱了之后，就会发现渗漏。现在呢，我们做了在这个上面呢做了一层防水卷材，避免了这种渗漏的情况。新材料的应用对原有的风貌呢也保持得很好，不会引起外观上有变化。
1: 中国的传统建筑多为木质结构，在江南连绵的烟雨天气之下，极易受到潮气侵蚀。古建修复团队必须及时发现建筑潜在的危险，并第一时间解决。
0: 您看，这根柱子柱根发生了凿朽，但是它这个凿朽的深度呢，可能已经超过柱子的二分之一了。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墩接的工艺，把这个凿朽的部分呢，把它去除，替换新的同材质的木料，保证这个柱子的稳定性。
1: 墩接，这种古代匠人因为节约成本而创造出的传统工艺，现在却与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不谋而合，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干预，以保留建筑物原有的风貌。这种修修补补的工艺看起来并不像修建高楼大厦那样恢宏，但是却需要修复人员极致耐心的绣花功夫。数百年过去，扬州人对于私家庭院的热爱一如既往。在位于有着千年历史的东关街上，杜祥开在祖辈传下的老宅里一步步实现着那个儿时的梦想。虽然整座院落不过40多平米，但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花木假山应有尽有。这座名为祥庐的袖珍园林几乎都是杜祥开自己亲手打造，设计思路都是施法于扬州传统园林。2011年以来，扬州市制定相关政策，对扬州古城内按照风貌要求修缮的传统民居提供资金补贴和技术扶持，新私家园林的潮流在扬州渐渐兴起流行，这是扬州古城与生俱来的气质。
2: 这个园林呢，它不分大小，关键要做的舒服，做的压强。对这个里头生活，有生活的场景，有炊烟，住在这种环境里头，就好像是家在园中，园在家中。
1: 说起扬州的园林，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瘦西湖。作为中国湖上园林的代表作，自古就享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誉。
3: 那么瘦西湖这三个字呢，最早见于清初吴起扬州古吹词序当中的一句话，说的是城北一水通平山堂，名瘦西湖，本名宝障子。什么意思呢？听说那会儿扬州城的西北郊区呢，有一座天然形成的小型湖泊，由于它地处西北郊，所以呢，我们暂且就称之为西湖。由于它的水道瘦瘦长长的，非常的狭窄，所以说呢，我们又称之为瘦。那天下西湖三十有六啊，也唯有扬州西湖瘦。
1: 根据历史记载，清代历史上的乾隆皇帝每一次南巡来到扬州，都要坐船前往蜀冈。盐商们为了引起皇帝的注意，于是在瘦西湖这条必经的水路两侧择地建园，构思巧妙，彼此借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上园林风光。扬州最富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武亭桥，正是建于乾隆皇帝南巡时期。桥上的五座亭子飞檐翘角，突出了江南之秀，下面的桥基却很像北方城墙，厚重工稳。扬州是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城市，但是却身处江北，南北兼容的地域文化特征 在这座桥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扬州市要求瘦西湖核心景区视觉干扰零存在，并出台专门规定限制建筑物高度。泛舟瘦西湖，瘦西湖的天际线始终未变。乾隆皇帝当年在龙船上看到的景致和今天的游客视野别无二致，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在这里得以重叠。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5: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6: 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41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1集。
1: 这一天，潘荣前来借阅古墨的藏书，郭焕金问他：“
3: 好马，一天能跑多少路啊？”
1: 潘荣饕餮般倒腾着樟木箱子，约好的借书还书日，他要分秒必争。毕竟，女生宿舍不是他能经常来往之地。
4: 要看什么马？
1: 他边说边翻阅着。郭焕金虚心讨教说：“
3: 马和马差距很大吗？”“
4: 关老爷的赤兔马，日行千里，夜走800。”“
3: 哦，一天一夜，900公里。”
1: 潘荣拍了拍书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4: 郭护士，你要是这么给赤兔马算脚程，关老爷会砍你一记青龙偃月刀。”“
3: 哎，关老爷凭什么跟我那么大仇啊？”“
4: 再神的马也不能不吃不喝，一匹马一天最多跑6个小时，快跑一天后得歇好几天。”
1: 郭焕金不屈不挠地问道：“
3: 那就算6小时，能跑多少公里呀？”“
4: 多少公里？这最多也就100多公里。”“
3: 那雪马是不是跑得远啊？”“
4: 哎，错，雪马跑的路程更少。它的优势并不在有多远，而是汽车不能去的地方它能去，速度比人快，还能负重。”
1: 说话和翻找书籍，潘荣两步耽误。突然他问道：“
4: 哎，你打听这个做什么？你也不是骑兵啊。”“
3: 我忙得团团转，兼职骑兵。”“
4: 忙啥？”
1: 郭焕金掰起了一根手指说：“
3: 跟楚医生学医。”“
4: 这是你本行。”
1: 他又掰起了一根手指。“
3: 跟景参谋学军事技能。”“
4: 嗯，这个似乎也必不可少。”
1: 郭焕金又掰起了第3根手指说：“
3: 我还是个最小的官。”“
4: 你当的什么官？”
1: 郭焕金满脸嫌弃：“我担当要职，你却不知。”“
3: 班长啊。”
1: 潘荣忘了这个茬，赶紧道歉说道：“
4: 哦，负责一个班啊。哦，那是非常忙。”
1: 接着郭焕金继续搬动着手指：“
3: 我还要看书。”
1: 现在他病指如才，除了大拇哥全竖了起来。潘荣敲了敲箱子：“
4: 看古墨的书？”“
3: 除了古墨的书，还向地方干部借着看。”
1: 郭焕金的人脉比刚到高原时拓展了不少。“
4: 古墨的书质量虽高，数量也不算少，我总担心有读完的那天。”“
3: 嗯，我天天躺在书箱上睡觉，做梦都怕书哪天读完了咱就没得读了。嗯， 日思夜想后，我心生一计。
4: 何计？
3: 咱用这些书和他人交换，向原始人学习，以物易物。
4: 哎，馊主意。告诉你吧，咱周围的书基本叫我译完了。
3: 你的交换范围呀，只在战区内部。古墨藏着的这批书呢，让我开了窍。地方干部中也有人爱藏书啊。我们打听谁有书，便用书去换。这样呢，谁都不吃亏，咱也能大饱眼福。
1: 潘荣觉得这主意不错，不知具体实施起来效果如何。突然，他想起一事儿。
4: 哎，你读书一定很需要一样东西。
3: 蜡烛？
4: 不是。
3: 战区发电时间短，司务长那儿的煤油有定量，我的津贴费都买了蜡烛。
4: 我本想送你蜡烛，你已经有了，我就不自作多情了。
1: 郭焕金赶紧找补说：“
3: 哎，哥们儿，求你还是自作多情送我蜡烛吧，啊，多多益善。”
1: 激动之下，郭焕金已将潘荣归为哥们儿，潘荣没吭声。潘荣很想驳斥哥们儿的说法，但是一想，若是没了这层遮掩，男女之间交往这么敏感的事儿，以后来见郭焕金会更难。
4: 既然是哥们儿，蜡烛你何时需要的话吱个声啊，我送给你。这回我送你书签。
3: 啊，书签？
1: 郭焕金高兴地大叫起来。
3: 书都是借的，为了好借好还，不敢随意折角，有书签就太方便了。你从哪儿搞来的书签呀？什么材质的？绢的、纸的，还是菩提叶？上面画的啥呀？花鸟虫鱼，历史人物。书签得有穗子，穗子是什么做的呀？丝线、皮绳、缎带。
1: 潘荣被郭焕金鳞次栉比的问题给吓住了。
4: 哎呀，能一次只问一个问题吗？
3: 哎呀，最重要的是你能给我几个呀。
1: 潘荣一方面为礼物投其所好而高兴，另一方面自己手里现在连一个现成的书签都没有，不禁有些惴惴。
4: 我还没做出来呢。
1: 郭焕金充分理解潘荣的难处，下了很大决心说道：
3: 那就先拿十个吧。
4: 忒贪心，我也不是开书签作坊的。
3: 那就少要些，九个。
4: 九个也好啊，我答应你，给九个书签。
1: 郭焕金不知好歹地说：
3: 瞧你这痛不欲生的样儿，这书签该不会是女同学送你的信物吧？
1: 书签太小众，山下后勤部打死他们也想不到给高原配发彩色书签。此物来源只有戍边将士的心上人不远万里寄来心意。潘荣清俊多才，一定不乏追求者。郭焕金觉得自己过于嚣张，狮子大张。

0: 口，将人家深情寄托一网打尽了，顿觉有些惭愧。
1: 那潘干事对不住啦，我太贪心了。如果有书签的话，给我三两个就行，感恩不尽。
0: 说完还不伦不类做了个揖。潘荣不知电光石火之间，郭焕金的思绪已经九曲十八弯，心中一直在计算九个书签需要多少原材料啊。看时间不早，他提醒自己不可在女生宿舍停留过久。潘荣极为小心，带着新借来的书恋恋不舍地走了。郭焕金这时候才想起书签的问号依旧高悬，潘荣是一个都没有作答。郭焕金本以为再见潘荣时就会得到书签，没想到相见太快，下午在卫生部就又见到了潘荣。郭焕金喜出望外，伸出了巴掌。
1: 哎，这么快呀？
2: 没那么快。
0: 潘荣知道他的兴奋点是什么，怕一会儿太失望，赶紧把希望给消灭在萌芽中。
2: 哎，问你个问题，实话实说。
1: 哼，想让我瞎说，你也得有那个资本。
2: 瞎说还需要资本吗？
1: 咱俩先成为对立面，我才有兴趣动脑筋骗你。
2: 我的问题是，英雄人物当中你最崇敬谁？
1: 框架有点大呀。你先说，活的还是死的？
0: 潘荣这才发觉没给出限制条件，改口说。
2: 哎，这样缩小范围，特指电影里的啊。
1: 啊，王新刚。
2: 王新刚是演员，我说的是英雄。
1: 你见到过活着的英雄本人吗？电影里的英雄都是演员演的。
2: 王新刚也演过坏人，永不消失的电波里他就演过小特务。
0: 郭焕金为王新刚抱不平，但潘荣说的是事实，他有些不服地说。
1: 他就演过这一个坏人，亏你记得这般清楚。
2: 高原战区的电影放映队归我管。
1: 啊，归你管也没啥好处啊。
2: 哎，你想要啥好处？
1: 要是在平原，你管电影院，咱呢是哥们儿，我能到你那儿蹭个电影票，起码呢能混个好座位。咱们这儿啊，所有电影都是露天放映，操场上背包当板凳。哎，认识你啊，一点实惠也没有。
2: 来日方长。哎，好了好了，回正题啊。电影中你最喜欢的英雄是？
1: 红色娘子军中的红长青。
0: 潘荣强烈忍耐酸涩的情绪，脸色有些变化。
2: 闹了半天还是王新刚啊。
1: 我说的是芭蕾舞剧，王新刚不会跳芭蕾。那个演红长青的演员叫啥名字？我不知道。
0: 潘荣心中一喜。
2: 那就是他吧。
1: 啊，啥意思呀？
2: 别急，很快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0: 郭焕金以为潘荣还要找医生，不料他转身就离开了。原来这一趟是专门来问英雄的。潘荣绕到卫生部炊事班东瞅西望，新炊事员石中迈不认识他，心想是不是想偷个馒头。门可栓拎着汽油炉打算清理渣子，看到潘干事他主动打招呼。
3: 那事儿我记着呢。
2: 何时我能来呢？
3: 这个说不准，你要求高不能凑合。
2: 让你为难，抱歉。不太急，我可以等。
3: 难是不难，只是时间说不准，得等游渡牧民经过咱这儿。若是那羊又小又瘦毛又短，加上颜色不妥，就不合你心意了。
2: 那是宁缺毋滥。
3: 不急就再等等。你问了好几回，我虽不知你用它干什么，也知道对你重要。放心吧，我会办得让你可信。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 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接着，潘荣又来到电影放映组，对组长田半和说：“
2: 哎，好像有一阵子没有放《智取威虎山》了。”
0: 田半和见主管过问，连忙说：“
6: 上月初才放完，又想看了。”“这好办，本周再放一遍。”
0: 潘荣淡淡一笑：“
2: 再放一遍，我已看过19遍了，整部电影台词倒背如流。”哎呀，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近来放电影，哎，甭管哪部，我都没看。
0: 这二人是老乡，关系非常铁。田半和摆弄着放映机说：“
6: 啊，放电影时间你不看，整个战区又停了发电。哎，黑灯瞎火的干什么呢？”“
2: 干什么？点煤油灯，看书啊。”“
6: 哎呀，且不说你主管我们组。自己不支持自个儿，实在是说不过去嘛。要是我呀，哪怕看过100回的老电影，也乐颠颠的看第101回，一大操场人聚一堆坐着，银幕里的人说完上句，底下的人接下句，多有乐趣呀！你看你孤苦伶仃的读书，鼻孔被煤油灯熏得墨黑，多晦气啊！”“
2: 你是怕自己放电影没人捧场吧？”“
6: 那咱不扯闲篇了啊，你找俺啥事儿啊？”“
2: 哎，我有一事相求。”
0: 田半和轻轻拍着陈旧的机器，嘬着牙花子说：“
6: 哎，我这清水衙门看电影免费，大操场上不能捂着眼睛不让人家看呢。哎，啥事儿能惊动你求我呀？”“
2: 我想看红色娘子军的胶片。”“
6: 是王新刚那一版，还是垫脚尖那一版呢？”
0: 潘荣心说：“绝不能要王新刚那一版。”“
2: 嘿，芭蕾舞的啊。”“
6: 哦，这个有，马上找出来啊。”
0: 一边说着，田组长在架子上一通翻检，找到了胶片盒。“
6: 哎，你干啥用啊？”
0: 屋内虽没有其他人，潘荣还是不由自主压低声音说道：“
2: 干啥用？咱做这事儿保密。”“
6: 我这儿的东西全高原战区的人都看过好多遍了，这保谁的密啊？”
0: 说着他还是谨慎地看向电影组的门，见关得严严实实，又走过去开门，四下里乱瞅，确保周围无人，连忙说：“
6: 老乡，安全，说吧。”“
2: 你把洪长青最英俊的舞姿给我调出来，我要从头到尾学习。”
0: 田组长放映过无数片子，看电影也是潜移默化的学习，已练出遇事不慌的本事，还是被此要求给唬住了。他有些狐疑地看着潘荣。潘荣平静如水，眼中似有暖意。田半和把惊讶压下来，默不作声操纵着放映机，开始播放《红色娘子军》。天光还亮着， 窗户又没有遮挡，观影效果不太好。潘荣也不计较，看得十分仔细。田半河见他目光聚焦于洪长青，此人一出场，他必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一盘胶片放完了，田半河越发搞不懂潘荣到底什么意思。
6: 还放吗？
2: 放，直到我喊停。
0: 田半河死心塌地决定把这电影放到结尾，娘子军连歌响彻云霄。不料到了洪长青英勇就义之后，潘荣叫道：
2: 哎，停。
0: 田组长立即止住，盯着潘荣等他揭开谜底。没想到潘荣又说道：
2: 从头再放。
6: 好，
0: 田组长遵嘱，兢兢业业重新播映芭蕾舞剧版的红色娘子军。这一次洪长青死后，潘荣没叫停，田半河任劳任怨继续为潘荣放电影。图什么呢？田半河即便是再老的兵油子也想不明白潘荣到底有何深意。
2: 对，再放一遍。
6: 啊，
0: 等来的是潘荣不动声色且毫无新意的指示。就这样几个小时过去了，田组长舍命陪君子，坚信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潘荣发表观影感言说：
2: 哎，咱的胶片质量真差。
6: 哎，那是胶片是在整个大军区轮流放过一遍之后，最后才轮到咱们这儿，这磨损啊十分严重。
2: 怪不得平常看电影的时候画面像下雨一样，声音也上气接不上下气。
6: 哎，这都是胶片划痕惹的祸，还有霉斑呐、药膜脱落呀、齿孔收缩呀，那毛病多了去了。电影组啊是天天的修补胶片呢。
2: 既然已经修了，为什么看的时候还瑕疵百出啊？
6: 你也太看得起我们了，那些毛病根治不了，顶多把撕裂断片的地方用丙酮加醋酸粘起来。
2: 哦，哎，粘起来的胶片放映时会不会影响到观影质量啊？
6: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嘛，不过高原嘛哪有那么多讲究啊，凑合看吧。
2: 我记得每秒钟胶片由24帧静止画面组成，是不是？
6: 嗯，啊，正确呀。一分钟那就是1440帧呢。
2: 如果胶片断裂后再粘接，画面受不受影响啊？
6: 肯定没有原装的好，不过只要不损失太多胶片能将就。
0: 话说到这儿，调研完成了，潘荣做出了决定，对田半河说：
2: 哎，你将五具红色娘子军的胶片剪一些给我吧。
6: 嗯，
0: 田组长感觉有些匪夷所思，满面的懵然。领导啥意思啊？搞破坏吗？这玩意儿不能吃不能喝，能干啥用啊？潘荣答疑解惑地说：
2: 哎呀，我想剪一些胶片，大约30个片段。
6: 啥？
2: 这每段四帧
6: 啊，
2: 齿孔要完整，画面要好看。哎，你明白吗？
6: 明白倒是明白，但是你要这些断断续续的胶片这干什么用啊？
2: 我自有用处。
6: 啊，好吧好吧，那俺就不细问了啊。
0: 田组长会意点点头。
6: 你要截哪些片段呢？是我瞧着办还是你给个明确的意见吗？
2: 哎，我给明确意见。这一要风光好的，
6: 嗯，
2: 二要人物自带漂亮的
6: 啊，
2: 三嘛要颜色鲜艳的
6: 哦，
2: 四要边缘清晰完整的，哎，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齿孔收缩、很多划痕、药膜脱落变脆什么的残次品的，我都不要。
6: 行，记下了。风景颜色都好说，只是这人物选谁啊？我知道这南霸天肯定不能要嘛。
0: 潘荣不理睬他的打趣，接着说：
2: 人物要吴琼花。
6: No。
2: 特别是他从南霸天家逃出后， 有一串连续倒踢紫金冠的动作，一定要选上。啊，哦，

0: 还有娘子军女战士群舞
1: 啊、
0: 最好有椰林风光的啊。
2: 田组长找出了一张纸，
3: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容我记下啊。那还要红长青、
0: 话剧最后那位、够了够了。
2: 潘荣毫不迟疑地说。田组长不明白这是何意，看潘荣不想解释，就说道，
3: 好呵呵，得令，照办。
2: 临走时潘荣又再次的确认，
0: 剪裁过的胶片粘起来不会在放映室支离破碎吧？
4: 放心，我一定注意剪片的节奏，粘好后让人看不出来。
2: 田组长目送潘干事离去，觉得那背影都流露出喜滋滋的情绪。田组长皱着脸冥思苦想了一会儿，还是琢磨不出这种明目张胆破坏公务的行为图啥呢。既然想不出来，索性不想了。谋虑过甚，毁坏大脑细胞啊。他遗憾地舍弃了挥着大刀蹦起半人多高的红长青的片段。他想不通潘干事为何不中意他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还是舍不得看我难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走进八里坤县奎苏镇的板蓝根种植基地，3000多亩板蓝根正在集中采收，大型采收机械穿梭田间，把一颗颗板蓝根从土里翻挖出来。这种中药材松蓝，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板蓝根，如今已经成了八里坤县的新特产。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新疆全疆盛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仲立，我们一起来听听公司规模化种植板蓝根的故事。
8: 欢迎您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提到了现在板蓝根正在丰收的时候啊，那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地里面现在是什么样的景象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现在我们是正在地里面正在收着呢。啊，我们今年这个3700亩的这个板蓝根，现在再有个6-7天都收完了。
8: 嗯，
9: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9月15号开始的，然后今天收成的话比预想的要好得多。
8: 哎呦，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哈，说现在板蓝根成了八里坤县的新特产。那这个板蓝根是在八里坤县第一次种植吗？
9: 我们是第一次种植，然后我们这个3000多亩的规模的话，在八里坤也是第一次种植。
8: 嗯，当时怎么会想到到八里坤来去种板蓝根呢？这个地方的特点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9: 当时呢是我们在2024年，刚来到八里坤，是因为这个好多朋友啊，他们在这边种承包这个土地，
8: 嗯，
9: 但是呢，他们当时种的主要是小麦还有土豆，对，我们刚来这块地方以后呢，看到这个水土呀各方面，就是感觉特别好，但是呢，看到他们这个种这个普通的作物，收成都很一般，甚至有的时候也亏钱，
8: 嗯，
9: 所以说我们呢就在考虑，这个地方。第一呢，能不能种这个经济作物啊？第二的话，就是说是，因为八里坤这个地方它比较缺水啊，就说是看能不能种一些这种耐寒啊、耐旱的产品。
8: 嗯，
9: 所以说我们后来这个经过这个农科院的专家对这个土地各方面去有一个检测啊，包括这个气候啊，包括这个土质呀、酸碱度啊。
8: 嗯。
9: 后来也就是说发现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中药材板蓝根的种植。
8: 嗯。您是前期然后做了很多的功课的啊，那包括这个地方的气候土壤条件啊，也请了专家在这个地方问诊把脉，那就没有担心过万一啊就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9: 这个说实话我们2024年刚来看，包括2025年也想试种，
8: 嗯，
9: 也就是有这个担心，有了担心呢，这个包括我们把这个这块地的历史上种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其他的承包户他们种的，也都看了， 反正是

0: 我们目前种的这块地，网上查5年，这几个老板可能也都没挣上钱。
1: 哦，
0: 对，
1: 就是之前在这儿也有人种过。
0: 他种的不是板蓝根，是其他的
1: 哦，经济作
0: 作物。
1: 物，
0: 对对对，
1: 其实发展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您
0: 对
1: 改
0: 对，
1: 种了板蓝根之后，哎，这份这个收成就好了啊，种的也好了，是吧？
0: 对对对，当时我们是还有一个啥条件呢？就是我们这个是用的是这个天山的雪水，它等于说是水库水。水库水的话，正好赶上25年政府申报了个项目，就是对这个水库啊进行了一个清淤。它这个清淤以后呢，它的蓄水量就是是往年的2倍，就是高了将近1倍。也就是说是这个之前的水的问题，有效的得到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是我们参照了24年、25年的数据，就是发现24年、25年这几年，这个新疆就像巴里坤这个区域，它这个水位线可能就说是包括这个下雨量是往年的，就说是一年比一年好，对，所以说是也基于这种情况才下定决心在这种了。
1: 那现在在巴里根啊，种板蓝根这份魄力的背后，也是看准了这边的好气候。但是光有想法还不够，得把地先种明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普及一下，那一般板蓝根都是在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采收？包括就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地方呢曾经也种过小麦，种过油菜，和这些作物相比，咱们在板蓝根的种植和管理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它这个的话确实不太一样。我们这个种植的流程的话，就说是每年的4月份开始种地啊，然后到5月份，就是说在5月初开始播种。播种以后呢，这个其他的话就是田间管理。这中间的话，每半月浇一次水，根据树苗情况，包括这个出草的情况，需要前期的话可能需要人工拔草，后续的话这个苗长得比较茁壮以后呢，再需要用一点这种专用的这个除草剂。一般是到9月份开始收，我们一般是在9月的中下旬。它因为这个巴里坤这个气候的话，到10月的中旬都开始下雪了，所以说我们是赶在这个下雪之前，全部收完。
1: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两天也都是尾声了，收获的。
0: 对对对，再有个5天吧。
1: 听您这么介绍，感觉这个板蓝根的种植也没这么难哈。但是你们具体是如何管理的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保证出苗率上啊，还有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施肥的管理啊、水肥的管理啊，这一块是不是也都比较费心一些呢？
0: 对，它这个有2个关键点啊。第一个的话，这个就是在保苗方面，因为这个出苗率啊，它就决定这个最终的产量。看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整体负责这个管理的人员，第一呢都是5年以上经验的人员，第二的话也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对，他对于南北疆的气候呀、田间管理呀，他都是有相当的经验。从播种的水，包括土壤的这个酸碱性、疏松度，包括出苗后的这个水面肥啊，管理每一步他都是比较用心。然后呢，我们今年的出苗率，基本上达到98%。五一前后种的，这个我们在5月中旬，就是5月10号到15号，这个出苗都全部出来了。
1: 这个98%的出苗率，在咱们板蓝根的这个种植业界来讲，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呢？属于特高级的这种水准了吧？
0: 如果说在内地的话，可能就是说是还可以吧。但是呢，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因为这个它属于是干旱地，它没有井下水，也没有这种曲灌水，它就是靠天山的雪水。所以说，这个出苗率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就是在咱们新疆这种气候，尤其是在巴里坤这个地方，98%的出苗率就相当于说是100%了，对吧？
0: 对，
1: 听您介绍，感觉不是那么难，但是其实从它的管护，哎呀，到这个生长到收成来说，都是很费劲儿的。那其实像您刚才说到了，尤其是在播种的时候，还会讲究一些，看它的这个土壤啊，看这个水肥、看天气等等这一些。那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农作物种植习惯上来说，它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分和区别的，对不对？具体就是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改变的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种植习惯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话，它不是这个栽苗，它是直接播种。
1: 就种子种下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内地的传统做法，包括这个其他区域，他们种的话，一般的话1到2棵嘛。但是我们今年的话，也是一方面为了提高产量，第二方面也是怕它这个出苗率不高，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话，基本上是采用的话，一般是留3到6棵。
1: 那咱们和江外的种植技术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我们这直接是种子下去，等它出苗了之后，我们再留最壮的一根，是不是？
0: 我们是基本上留3到6根了。
1: 3到6根，哦，就带它一丛，就是它要留3到6根，3到6根相
0: 对
1: 来说比较好的。
0: 对对对
1: 对。那咱们在江外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是留的最好的一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嗯，那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留这么多呢？这么多来讲，它不争营养吗？
0: 我们这个前两天就是在地里面啊，发现就是说是它一株里面就是说是长了有4、5个苗，每个这个板蓝根的根茎长得都比较粗壮。
1: 嗯，
0: 当时我们这个为什么这样种呢？考虑就是两方面问题。第一个的话，这个地方它缺水，我们怕这个死掉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担心它这个出苗率，所以说就是咱们原来讲的老话，就是说是像种小麦，稍微种了稠一点。
1: 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咱们叫因地制宜啊，不同的土地，
0: 对对对，
1: 不一样的气候，还要有一些这个适时的调整啊。
0: 对，
1: 那像您刚才说到了在巴里坤的这种土壤，我们知道哈，这个砂石地是比较多的。那您既然也说到了这个水肥的管理，你像它这种砂石地和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土壤来讲的话，它在管理上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讲究呢？
0: 它这个砂土地呢，好的一点是这个根茎作物，它就说是。比较适合你像这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板蓝根啊，它因为根茎作物嘛，但是呢就是说是保水性可能会差一点，但是这个板蓝根呢它属于是啥吧，水多的话它反倒容易烂根嘛。然后内地种这个板蓝根它最大的风险旱涝方面，你看新疆这边它比较缺水，像我们这块地话也是这个比较缺水，但是目前的话如果滴灌水能供应上的话，它目前这个土地它相对来讲比较有优势。
1: 那就是咱们在新疆的这个砂石地来讲，反而对板蓝根的这个生长包括它的透气性会更好一些啊。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尤其是像今年采收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用了很多的这个大型机械的采挖？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在板蓝根采收的过程当中是怎么采的呢？我们用这个机械相比人工来讲的话是好在什么地方？可能很多人都喝过板蓝根，但是具体的就是没有见过，不知道它怎么长的，不知道它怎么收的。
0: 对对对，我们这边的话是这个采用的是机械加人工，然后呢，机器是把这个板蓝根呢从地里面挖出来，挖出来以后呢，其他的就是说人工在后面捡装袋。你看这个我们3000多亩地，我们就是目前附近的村民雇了是120个人。从9月的中下旬嘛，算是9月15号开始。基本上我们要收到10月15号。
1: 嗯，
0: 对，
1: 它就像翻红薯一样，就是把这个板蓝根的根儿翻出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来讲的话，人工再把这个根儿然后捡拾。
0: 对。
1: 哦，那这就是说我们机械加人工一起去作业啊。
0: 对对对。
1: 嗯，那相比来讲的话，就是咱们目前现在你看你们这种的采收方式，它的这个成本核算下来有多少呢？
0: 目前我们这种方式的话，比传统纯人工的话，它要降了一倍。对
1: 哦，那这个省的就是赚的。
0: 对对对
1: 对，那确实是这种方式哈，对于我们这个板蓝根的采收来说还是比较利好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巴里坤县主产的这个小麦呀，包括油菜呀，这些传统作物比较多。那现在就是我们引进板蓝根之后哈，您发现没发现当地的这个种植结构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截至今天为止，周边的种地大户已经有六七个种地大户到我们这个地里面来看过，包括有一些像这家庭啊几百亩的这种小的承包户，他们也是看我们今年种得好，然后都想跟我们合作一起种这个板蓝根。因为以前呢，这个大家都是种小麦啊、油菜啊，包括巴里坤这边种这个土豆啊，效益的话都整体不高啊，包括今年在这边种这个石葵，可能说这个收益也是比较有限。同时呢，也就是说是你因为这个承包的老板们他们挣不上钱，所以这个地租啊也涨不上去。现在就是说是有了我们这个板蓝根这个选项以后呢，大家的这个思路更宽了，也就选择性的话也更大了。所以说这个目前的种植结构，目前来看明年我们计划就是说是可能在10000亩左右，
1: 多出了好几倍。
0: 对对
1: 那看来就是说咱们这个板蓝根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好的。我们说这个种下去收上来可能就是我们的第一步。那板蓝根啊，种的好不好我们其实还是得看品质看销路。其实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板蓝根长什么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描述一下，那板蓝根听说是跟萝卜长得差不多，是不是？
0: 它其实就是说是没萝卜那么粗吧，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小指头肚啊，就是小指头那么粗，
1: 哦，像小拇指一样。
0: 对对对，小手指一样。然后它这个一般长度的话就是在25到30公分。对对对。啊，
1: 25到30公分，那么大家想一想，就像那个小学生用的这个尺子一样，20厘米的比它稍微长一点啊，再大概，然后这个粗细程度像我们的小拇指啊，这个就比较有一个具象的一个概念了啊。
0: 是
1: 地方种的这个板蓝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咱们今年对于这个板蓝根有没有进行这个检测呢？
0: 新疆的这个板蓝根，我们是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了检测，它这个黄酮的含量是内地的1.5到2倍，因为这个板蓝根的这个黄酮啊，就相当于它这个药效，
1: 嗯，
0: 它因为是清热解毒的嘛，对对对，所以说目前的话，辨别它这个板蓝根的品质的话是分两块，一个是从外面看，就是说它这个粗壮度呀，包括均匀程度，颜色正，再一个的话就是看药效，主要就是看这个黄酮的含量要达到标准，今年的话，我们这两块的话都没有问题，品质都特别好，
1: 哦，那就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这个板蓝根，不仅药效强，品相也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它光照，时间长，然后昼夜温差大，对它这个有效成分积累的比较多，药厂的话对这个是特别认可。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倒想起来，小的时候家长经常说，哎呀，你是不是想感冒？那喝点板蓝根预防一下吧，啊，就是清热解毒的这个效果比较好。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看从新疆种出来的这个板蓝根，像您说到的啊，这个黄酮的这个比例含量比较高，而且这个药效更浓。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吧，你比如说那像这种先挖出来的这个板蓝根，我们怎么去辨别它的这种好坏呢？
0: 第一个的话，它是看它这个主根茎，就是说是主根茎比较匀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做成板蓝根颗粒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个根茎没有要求，如果说是做成切片的话，它对这种板蓝根就像那个根茎各方面匀称度呀，都会有一个要求。
1: 嗯，
0: 对对。
1: 现在大家可能见到板蓝根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板蓝根冲剂比较普遍一些啊。
0: 嗯，对对对，
1: 其他的可能还比较少，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切片也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吗？
0: 这两个的话，你看它是一个是做成这个颗粒，另外一个的话，它做成切片以后，主要是中药作为中药来用。
1: 嗯，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今年第一年试种啊，从您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板蓝根现在这个销售是非常的火爆的啊。那今年都销到了哪里？有跟哪一些厂家合作了？
0: 前的话，我们是采用第一个的话是订单式，我们对内地的一些药厂，我们前期呢，也跟他们做了一个沟通，包括对这个种植呀、管理呀，他们也提了一些要求。这个是订单方面的。第二个的话，就说是我们对内地的，你像安徽亳州啊这些药材市场的药商们，包括这个在新疆往年他们在收购的这种贸易商啊，我们也在对接。
1: 那像您刚刚说到了，明年可能要扩到10000亩，那么这些订单我们今年已经有意向了吗？包括这个收购啊，都已经谈妥了是吗？
0: 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今年种的这个板蓝根呢，它虽然是第一年种，但是它的品质各方面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目前的药厂，已经是又给我们下明年的订单了。
1: 哇，那真是啊，哦，好东西不愁卖。
0: 对对对，
1: 是啊，
0: 是。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哈，陈总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那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吧，咱们板蓝根啊收走之后，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制药，它还没有有没有一些别的用处呢？
0: 它主要就是制药。第一呢，它是做你像做咱这个板蓝根颗粒。第二的话，它就是做这个，
1: 就是中药，
0: 对中药的切片。
1: 嗯，
0: 目前我们是了解到是这么多。
1: 哦，主要是合作的，也就是药商、药厂，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对对
1: 对。我听说这个板蓝根它也开花也特别漂亮，是不是？
0: 嗯，对对。
1: 板蓝根一般几月份开花？
0: 一般是在7月份。
1: 七月份的时候。那说到七月份啊，我们说一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天气比较热嘛，那这个水的这个蒸发量也会比较大，可能用水量也会比较大。那在七月份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用水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这个板蓝根它的这个用水啊、水肥的这个均衡度呢？
0: 七月份其实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因为今年

0: 那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6月20号到8月15号这中间，是最缺水的，因为它正常的话是在15天，要浇一次水，但是今年的7月份出现了缺水的情况，当时，在7月份时间有一次是超过了17天没有浇水，我们就和镇上的包括县上领导去反映这种情况，当时的话，领导们特别重视，因为我们这块地的隔壁嘛，他们种的是这个苜蓿。就从那块苜蓿水里面，从那个地里面的水给我们调整了一部分过来。因为苜蓿的话，它旱一次，它可能就是减产。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它如果说旱一次的话，都全部都没了。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我们这个种的地的周边，我们当时也给镇上申请了，这个挖了有一个蓄水池，也就是说在泄洪的时候，包括下雨的时候，把这个水存到那儿，然后等缺水的时候，再用上个一次两次。对，
1: 确实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板蓝根的收益比较好，但是也是比较娇贵的啊，要旱一次，可
0: 对
1: 能
0: 对，
1: 这个产量就没有了啊。说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咱们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也是比较给力的啊。
0: 对对，非常支持，
1: 所以才造就了我们现在有这个好的板蓝根的收成，而且也有这么好的一个订单。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吧，陈总，就是一亩板蓝根从种到收算下来成本有多少？那我们能挣多少钱呢？
0: 我们这块地的话，因为我们地租的话稍微占点优势，因为它是干旱地，然后我们这个地今年测算下来的话，一亩地的成本是在1750左右，对，基本上不等的话就在100左右，这个要等我们全部收完以后，我们去核算这个成本。但是按照目前这个收益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今年。第一呢，我们产量超过了预期，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的话，也比我们预期的要高。
1: 现在市面上来讲的话，这个板蓝根的收购价现在能达到多少？
0: 去年同期的话，可能是在10块左右啊，但是今年的话，它目前的价格已经是在12、13了。
1: 那也比去年还高出一些，这个
0: 对对对，
1: 前景还是不错的啊。现在
0: 对。
1: 您试种成功了，刚才也说到，也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您一起来去种，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想着就是明年啊，怎么样带着大家去把这个东西种得更好呢？
0: 这个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是你像附近的村民，他们如果说想种，但是对这个东西不懂的话，我们有技术人员可以带着他们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附近有一些这个也是承包地的这种大户，如果说想种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前期管理，我们来出管理，然后后期共同来收益的这种模式。
1: 那现在的这种模式，我们具体怎么运转呢？比如说，我们带着村民一起去参与，还是我们就是大家你是承包完了之后，我们去收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呢？我们现在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运转的这个方案出来呢？
0: 目前我们初步计划是，比如说附近的村民，他们可以把地以这个地租的形式，
1: 流转
0: 然后
1: 过
0: 交
1: 来，
0: 给我们来种。对对对，然后我们到时候最终根据这个收益比，首先满足他这个地租的这个收益，这个基础上肯定比他这个原来种小麦啊，比如说这个菜籽啊、土豆啊，收益要更高。
1: 咱们就是除了一些地租的这个钱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分成的模式吗？
0: 对对有，
1: 那这样来讲的话，可以带动当地的很多的这个农户也发家致富了啊。那收入上来讲的话，肯定会比以往要翻很多了。
0: 对，
1: 不仅仅是这样，而且是不是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务工这一块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岗位呢？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哪些岗位可以让大家参与到？
0: 看我们像这段时间正在采收，我们3000多亩地，目前我们采收的话是每天用工是120个这个咱们的村民啊。当然，这个村民的话，我们都是就近找，因为如果说是通过别的地方往这儿调的话，可能大家吃饭呀、住宿可能都不
1: 不
0: 太
1: 方
0: 方便。
1: 便。
0: 对对对，你看当地的这个目前我们雇的人员呢，当地他们一天的收入的话，就是在300到550之间。他干上一个月的话，高的话能挣上个1、2万，低的话也是在大几千嘛。
1: 哇，那
0: 对，
1: 真是每天的这个 300多块钱的这个工作收入啊，
0: 其
1: 实离家也近，然后又能顾上家，这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哎，这个收入也还不少啊，可能能干的人都能达到这个3-4万，对吧？啊，即使你再不能干，那基本上也有小10000块钱啊，这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对，啊，对于我们当地的百姓来说呢，这种收入也确实不小了啊，这就算是自己额外的一些小零工的收入，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会在越来越发展壮大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比如说培养一些当地的技术人才呀，那也让很多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村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这个管理这方面，我们有计划吗？
0: 现在的话是两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种植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就是说是带动当地的这个附近的村民，包括有一些想跟着我们长期做这个种植这个板蓝根的，也就是说我们教他种植技术。
1: 嗯，
0: 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是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这个种植面积，从这个今年的这个3000多亩，我们扩大到10000亩。然后这个药厂那边的话，他们订单量明年也要增加。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就是说是初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板蓝根种植基地的附近，我们就是说是投资一个切片厂。这样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扩宽我们销售渠道。嗯，第二方面的话，它如果说做成切片的话，对于中药材原料来讲，它基本上算是半成品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同时，也就是说降低我们自己的销售风险。
1: 嗯，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复。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关注到的是新疆地州首府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17度到8度，阿勒泰12度到零下1度，塔城19度到3度，伊宁24度到6度，博乐15度到4度，克拉玛依15度到7度，奎屯18度到4度，石河子19度到4度，昌吉19度到4度，哈密24度到6度，吐鲁番28度到16度，库尔勒24度到11度，阿克苏21度到11度，阿图什24度到10度，喀什24度到12度，和田24度到9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17度到8度。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6: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5: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7: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8: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9: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0: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5: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青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兰。走进哈密市伊州区七角井镇的葡萄地，一串串无核白蓝宝石葡萄已经采收完毕。这几年七角井镇的葡萄亩产一路走高，特色品种卖上了好价钱，小小葡萄怎么成了农户增收的甜蜜果？近日主持人岳琪采访了伊州区七角井镇党委书记倪杰强，我们一起来听听葡萄产业背后的增收故事。
5: 倪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
11: 很高兴来到青土地节目。
5: 那我们都知道，一提到这个七角井镇呢，首先最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葡萄。那今年咱们葡萄的整体收成情况怎么样呢？
11: 今年呢，我们全镇的葡萄收成喜，可以说是近年来收成较好的一年，称得上是喜获大丰收。产量上呢，全镇葡萄整体亩产较往年实现稳步提升，今年更是亩产创造了这个历年最高纪录，相比去年呢有了明显的增长。不少种植大户的葡萄园呢，产量超出年初预期，品质上呢，不管是颗粒的大小、均匀度，还是糖度、口感，都比往年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大粒无核、颗粒饱满、甜度高、果肉脆爽，前来采购的商户品尝之后都赞不绝口，一致评价今年果品品质优异。蓝宝石呢、黑美人等特色品种表现同样很亮眼，我行周正，色泽亮眼，口感独特，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收购价格呢也是稳中有升。今年我们的葡萄在产量和品质上呢实现了双提升，一方面呢得益于这个气候条件的适宜，光照、温度等自然条件契合葡萄生长需求，另一方面离不开精细化管理管护。随着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农户管护的能力啊也在逐年的提升，修剪、疏果、施肥、病虫害防控等田间作物更加科学规范，产品品质双提升，也带动农户收入水涨船高，进一步提振了大家发展葡萄特色产业的信心和干劲。 主持人。
12: 嗯，感谢书记的介绍。正如刚才书记所提到的，可以说啊，今年既是一个丰收年，也是品质进一步提升的一年。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丰收的背后啊，是七角井镇对于特色邻国产业多年的持续生根。那在这里也想和书记再来进一步聊一聊，您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七角井镇的基本情况和产业定位是什么样的呢？
11: 啊，好的，主持人。我们七角井镇呢，地处哈密市伊州区西北部，属于典型的呢戈壁绿洲农业区域，周边戈壁广阔，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位置，以及天山雪融水资源，孕育出这片珍贵的绿洲耕地。全镇呢人口总量不大，但葡萄种植的这个群众基础深厚，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这个葡萄种植，葡萄产业就是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这个金果果。这些年呢，镇上锚定产业发展方向，围绕呢做优葡萄品质，做响葡萄品牌，做强葡萄产业，总体目标呢持续发力，积极引导农户转变发展理念，推动生产思路从过去单纯追求产量向提质增效精品种植转型。销售模式呢也从销售初级鲜果原料向打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方向升级。我们的产业定位呢也是十分的清晰，就是聚力七角井打造成为这个哈密乃至全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质葡萄生产基地，让七角井镇的葡萄呢走出戈壁，打响特色邻国业的名号。在多元产业发展上呢，我们也因地制宜，制度探索其他特色邻国种植养殖项目，但葡萄产业呢始终是我们的这个核心。葡萄作为那个全镇的这个支撑经济民生的产业，直接关系到群众收入的水平和生活质量。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葡萄兴则七角井镇兴，葡萄稳则百姓稳。对于这个产业发展定位呢，我们方向明确，久久为功，持续深耕特色邻国产业。主持人。
12: 就像刚才书记所提到的，近年来呢，我们通过举全镇上下之力，家家户户开始种这个葡萄，把葡萄产业呢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和促农增收的主导产业。如今呢，在我们全镇的大力努力下，如今这个村民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那不仅是产量逐年的增高，这个据我们所了解啊，葡萄的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书记，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镇上主要是种植了哪些葡萄品种呢？
11: 就是目前呢，我们镇上呢主要栽种的葡萄品种呢有大力乌合、蓝宝石、黑美人、红提这几个品种。其中大力乌合呢种植占比呢较高，属于我镇的传统优势品种。蓝宝石、黑美人等特色品种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种植面积逐年扩容。红提保有一定的这个种植规模，用来匹配多元化的市场消费需求。选择这些品种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的。首要呢考量品种的这个适配性，看能不能适应我们七角井镇的这个本地的水土气候条件，保证果品品质稳定，稳产丰收，这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其次呢，我们也是在研判这个市场的前景，时刻呢关注市场接受度和销售渠道是否能够稳定，做到呢既要种得出，而且呢更要卖得好，卖上好价格。最后呢就是重点是评估经济效益，核心目标呢就是带动呢我们辖区的农户实现这个增收增产。大力乌合作为多年生根的老品种呢，环境适应力呢强，产量呢也是长期稳定，拥有呢成熟的稳定的这个市场基础，是我们葡萄产业的这个基本盘。蓝宝石、黑美人这类特色鲜果品种呢市场竞争力强，收购效益呢是相对较好，是带动农户提质增效增收的这个新的效益增长点。红提果品呢耐储运，非常适合长途外销，能够拓宽销售的这个辐射范围。总的来说呢，我们坚持这个传统品种保基础，特色品种呢提质效的这个发展思路，推行多品种搭配种植，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适配不同农户的种植条件与技术能力，分散产业市场风险，做到呢不把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切实呢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主持人。
12: 明白了。按照书记的话来讲呢，就我个人理解就是百花齐放。但是在这里也想跟书记来探讨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来讲，我是不太懂这个葡萄的各类品种。那就您来看，

0: 咱们蓝宝石、黑美人这些特色品种与咱们传统所熟悉的这个无核白相比，它市场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蓝宝石、黑美人这类特色葡萄品种呢，市场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是物以稀为贵嘛，蓝宝石、黑美人这些品种目前种的人相对较少，市场上呢还是比较稀缺的，可以就是说是做到了这个供不应求，收购价呢自然就比传统品种高。其次呢是口感和外观有特色，蓝宝石呢果形修长，就跟指头一样，色泽美观，甜度高，果肉脆爽，消费者呢一看呢就比较喜欢。黑美人呢，颜色深紫，甜度高，风味浓郁，也很有辨识度。这些特色品种不光好吃，还好看，适合走高端市场、礼品市场，附加值就比以往的传统这些葡萄呀，附加值就要高很多，就是。
0: 了解了。听书记这么一讲呀，确实是一下让我茅塞顿开了。我们都知道，一提到哈密呢，除了瓜果飘香之外，葡萄也是格外的甜。但据我个人了解啊，咱们七角井镇是位于戈壁绿洲，这里的光照、包括温差以及水土条件，对于咱们葡萄的品质形成起到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呢？
1: 反正总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七角井葡萄打得比较响亮的原因。这就是咱们七角井的葡萄呢，就是有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它这个位置啊是难以复制的。我们这里呢，年均日照时间特别长，白天的光照十分的充足，葡萄叶片呢能够充分进行光合作用，合成了大量的这个糖分和营养物质，源源不断的这个输送到果粒里面。到了晚上呢，这个气温骤降，昼夜的这个温差又很大，到了这个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少，白天积糖多。就能牢牢地锁在果粒里，所以呢，葡萄自然糖分更高更甜。再加上呢，我们灌溉用水呢，水质呢清冽，矿物质丰富，没有污染，种出来的葡萄呢，口感呢是更加醇厚干净的。土壤是沙质土，透气性好，排水性也好，葡萄根系扎得很深，长得很壮，吸收养分和水分的能力也变强。而且沙质土壤昼夜温差这个更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这些条件呢凑在一起，种出来的葡萄糖度高，风味浓，果肉脆，口感好，这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宝贵的这个资源禀赋条件。当然呢，光有好的条件不够，还得靠科学管理，把自然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儿。
0: 哎，那延伸刚才书记所提到的这个好的品种啊，当然，还得配上好的技术。在葡萄种植管理方面，咱们镇上是怎么带着农户一起干的呢？
1: 技术这一块呢，我们一直抓的都十分紧，也不敢懈怠。镇上的农技人员呢，常年泡在这个葱里，扎在地里面，从春天葡萄出土上架开始，到修剪呀、抹芽啊、定梢，再到夏天的疏果、疏花、病虫害防治，再到这个秋天的采收。每个关键节点呢，都到地里面手把手的教农户，现场演示、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呢就当场解决。我们也经常呢组织这个培训班，聘请外面的这些专家、技术人员来讲课，把最新的这种种植技术和管理理念教给我们的农户，还组织种植户呢到先进的地区参观学习，开阔眼界，进一步拓宽种植户呀这种产业发展思路。经过持续的推动。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推广，我们是，见到了成效。多数农户呢，已经能够落实到标准化管控要求，比如统一的这个修剪树形呀、控制产量、疏花疏果，保证每串葡萄都有足够的养分和光照。统一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呢，综合运用这个物理生物防治这个手段，减少化学农药使用。还有呢，就是统一的这种水肥管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施多少。都有规范，以前农户呢各管各的，凭经验种，种出来的葡萄呢品质参差不齐，好的好，差的差。现在呢标准化了，葡萄品质更加稳定，果粒均匀度呢明显提升，果品市场认可度提高，各商收购的意愿也更加强，售价呢也有了保障。可以说，标准化种植是我们葡萄品质提升的一个关键，就是。
0: 了解了，那正如刚才书记所提到的，我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手段呢，带着方式和方法，镇上呢带着我们农户一起干，来推广我们标准化种植。其实有过种植经验的 听友朋友们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果实甜不甜其实关键就

0: 在水肥管理。那刚才书记其实也提到了，那在我们这个水肥管理这一块，我们镇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水肥管理这块呢，确实是这个葡萄种植的这个核心环节，直接影响到葡萄的产品和产量的质量。我们这边呢地处戈壁，水资源呢又十分的紧张，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大力推广这个节水灌溉。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少数农户配套了灌溉设施，实现水肥一体化施肥，比传统的那个大水漫灌省水不少，而且呢水直接滴到根部，利用率高，葡萄吸收也好。下一步呢我们也计划逐步推广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进一步优化水肥管理模式，实现节水节肥。科学施肥方面呢，我们也是引导农户增施有机肥，比如羊粪牛粪这类农家肥，减少化肥用量，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农机人员呢也会到地里取土化验，根据土壤的这个养分情况给农户开施肥的方子，不让农户花冤枉钱，也避免过度施肥造成土壤板结。这样做的好处呢很明显，葡萄长得壮了，抗病能力也变强了，品质好，糖度高，而且土壤越重越肥，地力持续提升，是良性循环。以前有些农户觉得施肥越多越好，结果葡萄光长枝不结果，品质也跟不上去。现在科学施肥了，投入成本减少了，效果反而提高了不少，农户也慢慢接受了这种理念，主持人。
0: 就像刚才书记所提到的，通过我们这个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相应的节水技术，不仅实现了这个节约水资源，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改善葡萄的口感。说到这儿，咱们镇上是怎么把这个采收组织起来的呢？咱们本地的劳动力到底够不够？
1: 每年呢，每到这个采收季节呢，确实是一年中最忙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镇村两级呢提前做好了这个安排，首先呢是摸排每户每家的这个葡萄成熟时间和用工需求，建立台账，统筹协调采收力量。遇到本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主动联系周边的乡镇啊，也鼓励农户之间互帮互助，换工协作，你家帮我摘，我家帮你，这样提高效率。这几年呢，葡萄采收带动了不少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尤其是留守妇女，他们到地里修剪葡萄、分拣，然后装箱、过磅。活不累，离家也近，一天也能挣不少钱，家门口就能增收，不用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可以说一看葡萄呢，既富了种植户，也带动了务工群众，两头都受益。我们呢近年呢也在探索提高这个采收机械化水平，比如推广一些小型的这个采收辅助设备，减轻人工负担，提高效率。但葡萄比较娇贵，很多环节呢还得靠我们的人工，所以用工需求量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这个周边群众呢提供了不少的这个就业机会，主持人。
0: 就是通过这样的给我们就近的务工人员提供了机会，不仅可以增加大家的收入，还能够解决眼下非常济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葡萄从地里采下来之后呢，后面的分选呀、包装、运输这些环节其实也是尤为重要的，直接会影响到到底能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那咱们镇上在采后处理和保鲜储运这方面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工作呢？
1: 采后处理这块呢，我们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因为葡萄呢从地里摘下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完好无损的送到消费者手里呢，直接影响到口碑和卖价。葡萄摘下来之后呢，我们一般先在地里初步分选，把坏果呢、小果和青果挑出来，然后分级，好果次果分开装，不同等级对应不同价格，做到好果卖好价，次果不浪费。包装上呢，我们也是推广使用这个专用的保鲜箱，里面加防震垫、保鲜纸，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挤压和碰撞，降低损耗。有条件的收购点呢，还配备了这个预冷设备，葡萄刚摘下来先打冷，把田间热呢带走，让葡萄呢快速降温，再装车运输，这样保鲜效果更好，能延长货架期。长途运输的话，基本都是用冷藏，保证葡萄在运输过程中处于适度的温度，不会因为高温变质。这些环节做好了，葡萄的损耗降下来了，品质也保住了，运到外地还是新鲜的水果，客户也呢也十分满意了，回的客呢也就变多了，农户呢随之也就能卖上个好价格。以前这有些农户呢不重视采后处理，随便一装就发，结果到了市场损耗大，品质差，卖不上价。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 采后处理也是增收的呢一个重要的环节，主持人。
0: 嗯，没错，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住了葡萄的新鲜度和商品的价值。那据我们了解到，七角井镇的这个葡萄基本上都是订单销售，葡萄一成熟呢，客商就直接来拉走了。我也特别好奇啊，这种订单模式是怎么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呢？
1: 说到这个订单销售呢，我们也是非常自豪啊，让我们也是通过长期啊慢慢时间摸索出来的，也是呢要适配市场形势转变找出来的。以前农户呢种葡萄呢比较被动，果品成熟之后呢才四处寻找客商，今天这个价明天那个价，价格呢随方就市，波动很大，农户心里呢也没有底，有时候呢甚至卖不出去，烂在了地里。这几年呢，我们带着大家主动呢出去对接市场，跟本地的水果批发商呀、商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每年葡萄还没成熟，订单呢就先签下，商户呢到了这个采收季直接上门拉货，按合同价收购，农户也呢也不用再为销路发愁。订单模式给农户呢真正的也是吃了三颗定心丸，第一颗呢是就是销售有了保障啊，不用怕种出来卖不出去，不用到处找客商。第二颗呢是价格有底线，合同里呢约定了收购价，不会被压价压得太厉害，收入呢有预期。第三颗呢是标准有明确，客商需要什么样的葡萄，什么等级，什么品质，合同里呢写得清清楚楚，农户知道怎么种才能达标，有方向，这样呢农户就能安心的种葡萄，把精力放在提升葡萄这个品质上，而不是天天操心卖的事儿。当然呢，订单模式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也在不断拓展这个客商来源，不能只靠一两家，多找呢几条销路，农户的选择更多，议价呢能力呢也就会变得更强。
0: 正如刚才书记所介绍到的，正是通过这样几颗定心丸，让我们农户呢种葡萄种的也安心放心。那我们也知道，葡萄卖得好，乡亲们的腰包自然而然就鼓了。目前咱们全镇靠着葡萄产业，大概能带动多少农户增收呢？
1: 葡萄产业是我们全镇的这个支柱产业，基本上呢家家户户都种葡萄，带动了绝大多数的农户的增收。可以说，葡萄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只要管理到位，品质过关，普通种植户一年收益还是不错的，比传统农作物强不少。而且这些年呢，品质优化了，品质提升了，订单稳定了，农户的收入呢也一年比一年好。很多农户靠种植葡萄盖了新房，购买了新车，很好的供孩子上大学，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我们也在呢引导农户适度这个规模经营，鼓励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户搞特色品种，进一步提高收入。有些种植大户呢，管理精细，品种好，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在村里面呢都致富的带头人。总的来说呢，葡萄产业就是我们七幺移民老百姓的这个命根和钱袋子，产业稳了，人心就稳了，日子就有奔头了。当然，我们呢也能清醒的认识到，农户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有些农户呢管理水平高，品种好，品质好，收入就高；有些农户呢思想观念保守，技术呢有时跟不上，收入就会低一些。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将加大对这个低收入农户的帮扶，通过这种技术指导呀、品种改良、订单倾斜，让大家都能够从葡萄产业中受益，共同致富。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3: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记得下载思路试听，再见。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

0: 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思路视听新广航空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集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国庆假期结束了，那有很多的家长都说假期里带着孩子天南海北跑了一趟，回来之后除了手机相册里多了几百张照片，好像啥也没剩下。你问孩子这一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孩子可能说哎，酒店的床还挺软的。那你问他那地方有啥故事，那孩子会说忘了。其实呢，国庆假期父母带着孩子天南地北跑了一趟，钱花了，对牌了，最后呢换回来一句还行。在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毕业于湖南农大社会工作专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12338妇女儿童公益维权热线成员敏乐老师，一起聊聊假期结束了，怎么把那些旅行见闻变成孩子真正的成长养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敏老师。敏老师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敏老师。敏老师好。好，请导播调整一下热线。敏老师您在吗？敏老师，那请导播调整一下热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出来自于湖南农大社会工作专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12338妇女儿童公益维权热线成员敏乐老师，一起聊聊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怎么把父母带孩子出去旅行的那些见闻变成孩子真正成长的养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连通一下敏老师。你好敏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好敏老师，咱们呢从一条听众的留言开始聊起。那这位网友他说，敏老师我特别的生气，国庆呢攒了好久的假，带着高二的儿子去了趟西安，结果回来之后呢，他跟我说以后呢再不跟我们出去了。那我就问他你这啥意思啊，他说没啥意思，说你们就知道拍照，我这一路又是订酒店又是排队买票，回来呢还落个埋怨。那你说现在开学了，这个孩子呢还和父母在冷战，那我们做父母的到底是哪错了？为什么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不买账呢？敏老师，
2: 这个情况在初高中的家庭还挺常见的，就是有些家长反馈说自己觉得特别委屈，时间是家长自己挤的，然后家长还花了钱，还要做攻略，累的也是家长，希望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是孩子的这个反馈就会让觉着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付出了没有被看见。这个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追求的是他在这个行程当中有没有被在意感受，比如说孩子们不太想拍照，但是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你来都来了，拍个照留个念嘛，甚至还有家长出现这种来在这个景区拍一张照妈妈给你钱，就这种交换的形式我们也见过。那对家长来说，我已经付出了，这个就是我对你的爱，但是对孩子来说，这是你给我的安排，它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那种体验。就是两代人对于好的旅行的定义不太一样， 这个也不是谁的好坏吧，

0: 也不是说谁不懂感恩，只是默认说我觉得好的，就是你也觉得好，这个预设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1: 好，那这位网友说，花钱花时间换来一句孩子不领情，那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那父母花钱就是为了让孩子较好的吗？那我们做父母的究竟该怎么想这个事儿呢？
0: 我觉得这个，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就应该落个好，这是成年人的逻辑啊。这个没有说对错，只是说，因为投入了成本嘛，就期待有一个正向的回报。但是亲密关系，就是跟亲子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它不是一种，用孩子们的话说，它不是一个交易，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就应该兑换出多少感谢，它不是一个等价交换。而且花钱花时间，它是爱的行动，但是它不能等同于自动生成爱的感受。那家长订酒店，然后买票，这确实是事实。那孩子的感受也确实都是，一路上大家都在拍照，然后都在赶景点，都在打卡，就没有人问过孩子，哎，这个地方是你想来的地方吗？你在这里累不累？你对这些感兴趣吗？就是成年人很容易把我为你做了什么等同于你应该领情，但青春期的孩子他不是这样的，他会觉得说你带我想去的地方是我也想去的地方，我觉得你有尊重我。然后今天这顿饭我就不想吃家乡的特色菜，我可能想吃当地的特色菜，就是你有询问过我的意见。这个可能孩子比较在意啊，但这里也提前说一句话，就是觉得委屈，它完全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家长有情绪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说我委屈了就变成了你必须感恩，就这样其实只会让亲子关系更加紧张。
1: 好吧，这个跟孩子相处、跟成人相处的这个逻辑是不同的啊。就是你不能按成人的这个逻辑来处理问题，觉得我请你吃饭怎么了？还请出仇了？我请你出去玩儿，那一般如果是成人之间啊，朋友之间肯定都是很感激的，是吧？即便有一些不舒服，但是绝对不会在面子上露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跟成人的这个思维就不一样了。那现在呢，孩子和父母已经是闹起了别扭。那如果说已经闹别扭了，是先修复关系，还是先跟孩子讲道理呢？就是说，虽然不能说，我为孩子做了这些，就一定要让孩子给我叫个好，用这种方式，可能有的时候你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回应，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再说难听一些，有一些这个教育不成功的孩子，他走上了这个不正确道路的孩子，他的父母可能是非常爱他的，各种事情可能做的也并没有什么特别过错的地方，但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是做错事儿了，那你这个就不能说是父母要什么就一定要一个什么回报，也许父母没有什么错，但是孩子并不能够给你这样一个回报。那如果说父母和孩子关系已经僵了，那这个是先跟孩子去讲一通道理呢，还是先把这个关系修复掉？明老师有没有好的方法？
0: 永远记住一条铁律：情绪在前，道理在后，关系大于对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呀，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如果我跟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员工跟领导之间吧，如果我们特别喜欢这个领导，然后领导说一些建议什么，我们都是会听的。但如果我们跟这个领导关系不好，那领导说什么我就不听，甚至还跟领导对着做。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七八月就带这个营地啊，就有很多现象，就是家长看到孩子到景区了也不看风景，还在那玩手机，甚至当场两个人就这个顶撞起来。家长就会说啊，我这么容易啊，哎，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出来玩你还挑三拣四的。就是一旦家长开始讲道理，这个孩子耳朵就立刻关上了。他的感受就是，你这不是为了跟我沟通，你又要教育我了。甚至有的孩子说，你看，又开始了吧，又要开始是骂我了。就是道理什么时候能听得进去呢？是说，我们两个人是一伙的。用孩子的话说，就是在我们两个的关系首先是很好的，然后我也能感受到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就是关系大于对错，关系大于教育。那冷战的时候，两个人是对立面，就家长站在说我是家长，我是付出者，你得听我的。 但是孩子那头是我是被安排的，我是那个受气包，就这个时候如果讲道理只会更加的加固对立。所以但是修关系也不等于说是要完全的无条件的纵容，也不等于承认说我全错了，而是把这个立场从我要纠正你调整一下变成说我想要了解你，就是不要着急去辩论说啊你哪里不对我哪里不对，可以简单的说，哎呀这次出去玩之后感觉你也不太开心，我其实想知道对于你来说哪一部分让你觉得没意思啊，或者如果是你安排旅行的话你希望去哪里怎么安排，就是这句话它不是认输。家长有时候在关系当中很容易说我的这个观点是对的，我的行为是对的，但一旦我们有这样想法的话，其实对立面就是你都是错的，甚至想纠正对方，这样其实是关闭了沟通的一个通道的。所以我们要先沟通起来，让孩子愿意把他的心声表达出来，然后我们也能够多了解孩子，这样子你的道理才能够到孩子那边。然后顺便我也说一下，其实有些时候吧，亲子关系当中它长期它是有一个小疙瘩的，旅行只是一个放大器，但有的时候呢平时的关系可能还行，但是孩子有时候他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这个脑部的发育开始有了变化，他表达能力跟不上内心的感受，所以他说出来的一些话就是很容易刺到家长，这用孩子话说是我青春期遇上我爹妈的更年期嘛，两个人就容易杠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要多问问孩子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愿意跟我说说吗，就是他其实说的没意思，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啊，我一直都在被打卡被指挥被拍照，我都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空间，没被尊重，所以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吧。
1: 好，这是怎么修复关系啊，修复关系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去讲道理，因为一讲道理那首先这个地位就不太平等了，就有一种教训的感觉，那孩子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如果这种接受不了，那父母呢还要高高在上的去教训孩子，认为呢自己是付出多的一方啊，孩子不懂事儿的话，那这个关系修复不了，其实呢你说什么孩子都听不进去。那可能您跟孩子的这种关系，因为毕竟就是你是占这种优势地位啊，因为你是他的监护人，可能可以决定孩子的很多事儿。你可能想不通为什么我不能给他先讲道理然后跟他修复关系呢，那就是拿我们职场的这种关系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你认可的领导同事说你一句哪怕说错了，你可能都会找理由来跟他解释他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但如果呢是不对付的人说了你一句哪怕说的是对的，你可能都觉得他是在挑事儿。所以呢作为家长就不光是换位思考的问题啊，要真的是跟孩子相处，他不是说跟家人那么随意那么轻松，他是需要一定智慧的，因为你有了这个智慧才能够引导好孩子，你要做引导者做老师，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去想着这个关系由着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可能这个亲子关系还有这个亲子教育会被你搞砸。那这个关系搞僵了是先修复关系后讲道理，可是千万不能够在关系还没有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讲一大通道理，那可能这个道理呢孩子根本就听不进去。好，那刚才呢是这个关系出问题了，其实呢为什么旅行的时候让这个关系问题那更明显了，就是因为旅行过程当中他其实把你和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不好的这个事儿给放大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其实亲子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孩子呢他不听父母的，就是说关系是好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很好的引导孩子。那网友静待花开就说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明老师，我女儿上高一国庆的时候带着她去了趟阿勒泰，回来的时候呢她跟我说在旅行的途中遇到了一只特别可爱的小花猫，我说那你就写一篇游记啊，正好练练笔。女儿听完立刻翻脸了，说我就说说你别什么事儿都扯到学习上。那现在呢只要是一提这个事儿啊，就是只要父母想要发挥这种很好的引领孩子往正路上走的事儿，那孩子必定翻脸。 那其实呢，做父母的就会觉得很委屈。那我不是想着帮他积累一些素材，省得到有作文课的时候抓耳挠腮的，我也是好心。为什么我可以和孩子建立很好的亲子关系，但是我不能够很好的去教育引领自己的孩子呢？明老师，
0: 其实家长也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就炸了。
1: 嗯，
0: 这个家长有一个特点，就是看到孩子的分享一件事情，他就想顺势引导一下你积累写作，这个在逻辑上其实是完全说得通的。但是青春期孩子有个非常敏感的点哦，青春期孩子经常说，我爸妈有一个逻辑叫什么，万物皆可学习，就是孩子的体验，他说我好不容易跳出课本了，我终于可以出去阿尔泰旅游了，然后我看到一只可爱的猫，孩子会觉得我就是想纯粹的分享一下我的欢喜，结果呢这个欢喜立马被征用成了学习任务，他就会觉得说连我快乐都要被利用，都要被转化成有用的东西。也不是说家长们的动机好坏啊，可能是成年人有个惯性吧，就是我做一件事呀，认识一个人呀，看一本书呀，总有一点收获，有点价值，有点用。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其实需要一些无用的快乐，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不用长知识，不用练文笔，也不用是什么素材，他就是单纯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很好玩，我觉得很治愈，就是想跟你说一说，就是单纯的快乐。那这种快乐被强行赋予功利化的话，快乐本身就消失了，所以他的烦躁就抵触上来了。
1: 嗯，好，就等于说这个孩子要想和他相处好，这是需要智慧，同时也需要技巧。其实只要家长有心，那这个事儿呢他其实不难做，我们多一些克制，多一些智慧啊。那作为这个家长呢，他其实没有错，也是想帮孩子，但是怎么更好的去引导孩子积极向上，那还是要多观察孩子，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家长接下来对于这个孩子的逆反情绪他该怎么接，那总不能说这个孩子遇到了开心的事儿，那家长只能说是由着孩子来，就是天天看孩子脸色，那家长这样为了保持这种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不是也活得太卑微了？明明自己是家长，怎么感觉自己变成了这个被监护人，反而是什么都要看孩子的这种脸色，就是不能够去跟孩子说一点正事儿，不能够去管他，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也应该是挺苦恼的一个事儿。那明老师，您觉得我们做家长的在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技巧，那么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怎样的一个技巧呢？
0: 我觉得首先亲子关系如果是好的话其实可以引导孩子，但是如果亲子关系不好肯定要修复亲子关系嘛。那有一些方法吧，比如说设立一些无目的的时段，就是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外面玩，就是可以约定好有那么一小段的时间，比如说旅途中的半个小时，周末的一个下午，就是这个时间段它是不用谈学习，不用谈收获，不用总结感悟的。你想这个大家为什么说喜欢去这个喝茶，去登山，甚至有人去这个晃晃村晃晃，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太紧张了，大家都很累，其实是需要有一段随便晃一晃，随便聊，随便发呆，就是不用强行的找话题，不用把每一分钟都填满，不用每一分钟都非要有意义，就是给这个关系留一段无用区，这样反而更容易建立信任。就是这个时候你能够知道孩子他的放松的状态是什么样。你想孩子们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早上8点钟到学校，晚上12点还在学习，周六周天其实也非常的辛苦。他们会觉得人生就一直要这样忙碌吗？那忙碌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好大学吗？那好大学未来的好生活好工作，这个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再生孩子，然后人生一辈子就这样了吗？但其实不是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发呆，看一朵小花的绽放，看云朵在天上飘，其实孩子是需要有这种松弛感的，所以可以设立一段无目的的时间。然后再聊天吧，这个聊天少用审问式提问，家长就会说你今天玩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青春期的孩子回答基本上不超过5个字儿，还行，知道不合。
1: 嗯，
0: 就你可以

0: 换车，你说，哎，今天有没有哪一科让你觉得特别爽的？有没有哪一科让你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有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景、哪个现象让你觉得还挺烦的？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很深入的聊天，这样子孩子就容易跟你回那个就是来回的聊天嘛，就不要逼他必须说出个今天有什么重大的感悟，有什么重要的收获，就很烦。
1: 嗯，好，明老师，如果孩子和家长主动交流，提了一个知识点，比如说国庆假期的时候去了红色的旅游景点，他自己提到了历史和政治的知识点，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思政教育的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就是你随便去找一个这个高中生，你跟他去聊一聊思政，其实孩子知道的法律常识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知识都是很丰富的，甚至是历史方面，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孩子他能够接触信息的渠道很多。那家长怎么去接话呢？家长能去教育孩子吗？说你把这段给我背一下，或者说去考孩子，如果这样聊天的话，会不会把这天聊死？
0: 孩子脸瞬间就能360度发生变化。
1: 又说学习，除了学习，你能不能说点别的，是吗？
0: 对，孩子心想，你 KPI 又上来了吗？这就等于浇灭了他主动探索的火苗。我觉得孩子主动联系知识点，其实是挺好的内驱力的。就这个时候，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课堂任务，你可以用，比如说好奇的延伸，比如说，哎，你居然想到这个知识点了。哎，我都没想到，你可真厉害，跟我说说呗，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个知识点的。就是用这种好奇和欣赏的，然后孩子就能说很多。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倾听者，然后孩子他如果愿意说的话，他会阐述很多。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就是平等的交流，比如说，哦，你课本上确实讲过，那你今天实地的看的这种感受和你在课本上听到和看到的感受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呀？然后就听他在那说，甚至你还可以开放式的提问，比如说，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哎，回头我们可以一起查一查更多的资料。就是他是出于链接知识也好，出于好奇也好，反正他就是说了。学习最好的状态不是说家长抓住一切机会加作业，而是让孩子觉得说你的好奇是被看见的，但不是随时被考核的。就是你随口说一句，你不深入不背不整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能够好奇且主动联想，这就已经是很好的学习了。
1: 嗯，好，宁老师，其实呢和这个孩子相处，我觉得只有栽过跟头或者是有经验的这个家长才知道，青春期的孩子除非是这种就亲子关系极其融洽的，那么他如果主动来跟你聊一些正事儿，这其实是很难得的。如果你立刻拿出家长教训孩子的那番口气，或者是又跟他扯学习，那其实呢是给孩子浇凉水或者是当头棒喝啊，就是太不会聊天了。那么你能不能给家长来出点小主意，就是家长应该跟孩子怎么交流，特别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愿意和家长多说两句？
0: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小的暗号啊。
1: 嗯，
0: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我儿子，他现在进入青春期了，他就会主动的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现在调整情绪的能力不太好了，我就很容易炸。我说没事儿，你妈还能兜得住。他说你不40岁也更年期了，我说没事，我跟你起来的晚。就是孩子，我跟孩子之间有一个约定，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想一个人静静，那我就出去跑步，我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如果他心情不好，我就会问他，你是希望我现在陪你一会儿呢，还是你要安静一会儿？就是提前就跟孩子沟通，如果有了情绪大家该怎么处理。比如说孩子说我需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我要一个人，我说那我就走开。他说好。他说如果我跟你说我要你陪我，你就坐在我旁边不说话也行，我说行。如果我跟你说我想出去散步，那就是我想跟你沟通啊，我说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然后还有别的孩子，来我们这里咨询的孩子，他跟他爸妈有一个暗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个暗号就叫做猫又来了。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忍不住就把什么事情都往学习往道理上面放，然后这个孩子就 他们。

0: 他家有个暗号就是猫又来了，就是孩子一旦觉得他爸爸妈妈又开始跟他聊学习聊道理，这个孩子并不想聊，他就会跟他爸爸妈妈说一句猫又来了，哦，爸爸妈妈就会知道说，哦，听到这个暗号了，那就主动刹车吧。就这个时候不是说孩子控制了我们，或者说权力完全交给孩子，而是借用一个轻松不吵架的方式提醒我们彼此说，可能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时机，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停下来，还是我们需要先把情绪关注了然后再讲道理，就这些方法挺好。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事后复盘吧，就是亲子之间，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你说没有磕磕绊绊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旅行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坐在一起，把一个就是我们俗称开个家庭会啊，就分享一下这次你出去玩的经历，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不想聊也没有关系呢。分享它是个礼物，它也不是个任务，那你自愿的话肯定会更好嘛。所以就是能够复盘一下，包括两个就亲子间发生冲突也是可以复盘一下的，但这个复盘一定是说找一个孩子心情比较好的时间，而不是说来过来坐在这儿开会，就这种就很不好。比如说大家都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楼下晒太阳散步的时候，可以说哎呀上次那个事情吧，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吧，你想聊一聊吗，然后就可以跟孩子聊。就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方法都不是让孩子感恩我们的付出，而是让亲子间多一个舒服的相处模式。感恩它是被尊重之后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安排和付出逼出来的东西。
1: 好，其实呢孩子他特别累的时候，他其实也会也可以说是求救吧，也可以是撒娇。就是我记得孩子上初三的时候，他会忽然就是到沙发这儿来，躺到我旁边说宝宝好累呀。然后我当时呢就是觉得这个时间很关键，然后我说其实家长也很辛苦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拼。那其实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可能也有点不解风情啊，呵呵，可能没有像明老师这样就是跟孩子提前说好，就是究竟呢是让孩子在自己身边躺一会儿呢，还是跟孩子聊一聊。反正当时的我吧，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啊，做的也不是足够好，但是我的孩子那一年还是比较努力的，就是他最终取得的结果可能跟其他的孩子比起来那不算优秀，但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我已经觉得很够很优秀了。所以就是和孩子相处，你说就是让其他的人给你一些建议，当然我觉得这也只能是建议，这些建议呢我觉得还是要家长自己通过实践去想办法和孩子处好关系，然后呢再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引导好孩子。那总之呢就是教育孩子这是一个要特别用心的事儿啊。那我们比孩子大很多，我们是父母，那我们呢就要多付出一些，而且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国庆假期花钱陪孩子玩，不是让孩子叫好的，孩子有权不叫好，是不是？就是我们为孩子付出，其实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收获了成长，那我们不要有这种求回报的这种心态，那把心态放平，可能呢父母都会找到和孩子相处的方式。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得两方面去说，就是也不能太苛责父母了，是不是？因为关系这个事儿，你说一方努力可以吗？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谈恋爱不行啊，这个过日子不行，那其实亲子关系也不行。其实对孩子来说，那孩子其实我觉得你们也需要就是和父母相处的时候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技巧。虽然就是孩子他是就是未成年，是属于被监护的一方，但是对于孩子，明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其实想跟孩子们说，爸爸妈妈跟你们一样都是第一次，你们是第一次当孩子，父母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你们当了几年的孩子，爸爸妈妈就是几年的父母。如果你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你觉得没意思不舒服，你也不用强迫自己要装开心，你也不用带着负罪感，你

0: 也希望孩子们知道吧，爸爸妈妈其实并不是想控制你们，只是当父母是一个要学习的事情，包括表达爱，他也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可能没有人教过爸爸妈妈，所以如果你，可以调整自己的话，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是喜欢跟你们出来的，只是我不喜欢每一站都赶时间呀，每一站都打卡拍照呀，就是好好说，说你想要什么，这个非常重要，而且你不要想着马上就改变大人，也要知道说，就是你看成年人这个活了40多年，他的沟通方式呀，包括他的一些状态，想要改变其实需要时间的，就是给父母时间，也他相当于是给自己时间，也希望孩子们记得，交流它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表达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如果你觉得当下没有办法跟父母这个沟通，那你可以写信，你甚至可以发微信，你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姑姑、舅舅、姨姨的这个转述，来去把你的一些想法告诉给家长，就是不用冷战，它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1: 其实呢，就是家长和孩子，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你说年轻的父母真的是第一次当父母啊，做孩子此前做过，可能呢揣测一下孩子，但是每个时代不同，孩子他接触的环境不同，他的想法就不同，所以呢，我们其实不能够真正成为孩子那个角度来想孩子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孩子也可以努力。我想呢，这个亲子关系啊，只要你用心用情，他总会经营好。可能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他不理解，但是孩子也会长大。有一天呢，只要你是爱孩子的，为孩子好，那他会顿悟的。理解之后，那收获有的时候不是当下，可能是在不远的前方。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对未来要有信心。那孩子呢，也希望能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体谅一些父母的不容易。那总之，国庆假期的这个旅行呢，7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呢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但是亲子关系啊，它这个经营，我觉得是做父母和做孩子一辈子的事儿。那这个关系呢，其实比这个假期的收获要更重要。孩子如果不满意，那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的亲子关系。如果呢，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要及时的修复关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让孩子多说话。其实孩子主动说话，愿意和你说话，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最大的成功。如果孩子什么都听你的，但什么样的诉求都不向你表达，这其实并不是孩子特别乖、特别懂事儿。我觉得父母才应该对这样的事儿要稍微注意一下，孩子究竟是怎么了？什么都听父母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意识，那可能在孩童时期这是好的，但是到了青春期，我觉得还是应该主动干预一下，看看究竟是正向的还是出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明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好的经历。那我想呢，这些经验呢，我们也要在工作生活当中去运用一下，建立好亲子关系，在和孩子处好关系的同时，尽可能的去引领孩子健康成长。那明老师，在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话送给爸爸妈妈吗？
0: 借用主持人的话，我们要做智慧的父母。那旅行真正的收获呢，往往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风景，学会了多少知识，而是在一段共同的经历里，我们更懂得了彼此。当关系顺了，风景才真的属于一家人。
1: 好，也谢谢明老师，也希望所有的父母和孩子都有美好的亲子关系。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顶层部署。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从千校一面到办出特色各美其美，从同质化发展到走向卓越分类发展，这场改革该如何改？高校怎样在不同赛道办出特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讲解。
2: 今天共同遇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张南星，共同探讨如何打开高等教育新赛道，构建新生态。
3: 张所长，现在我们国家的高等学校有3196所，在学人数将近5000万人啊，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之下，您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是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哪些痛点？
4: 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千校一面的问题。这么庞大体量的高校同质化发展的问题，那其中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这么多的高校的话，它不可能在一个同一种发展标准、同一种评价的这个指挥棒下面来发展，因此要分类施策，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它真的要改变的是，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改变高校自我循环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高校往往就比较偏重于按照我自身发展特点和需求来办学。那现在就是分类的话，就是让你必须要根据你自己的特点来结合国家的需求和社会需求来发展，我觉得这是它最重要的要破解的问题。
3: 3000多所高校，我们不能是千校一面的，而是要百花齐放，各有特色的。改革就是希望能够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找到优势，办出特色啊。总体要求是什么？
4: 我们这次的总体要求其实就是，应该是有16大字吧。就是科学定位、贡献取向、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就其实就是要让研究型大学形成支撑国家战略发展的这个战略支撑力量。然后我们的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要成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力量。这次改革啊，是中央首次就分类高校分类改革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它就是要通过一些系列的支持体系来系统激发高校分类发展的动能，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建构一些这个分类设置的机制，啊，分类管理的机制、分类评价的机制以及这个资源配置的机制。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促成高校在不同的赛道去办出它的特色。
2: 目前，我国共有高校3196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列为重点任务。此次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如何理解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基本指向？不同类型高校的职能、目标、重点任务是什么？专家给出了解读。
3: 对于高校来说，分类改革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啊。那要找这个核心定位的时候，主要要考虑哪些因素？
4: 高校我觉得自己在寻找这个核心定位和分类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要考虑。一个是要准确的理解国家这次分类改革的这样一个要义， 就是这次分类改革的分类框架里面，它是要根据自己的基本定位和基本方向综合性的一个选择。这些定位和方向是跟国家的这个高等教育的结构和人才结构和它整个的生态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3: 嗯，
4: 所以呢，紧接着第二点，你就要考虑到我自己这个高校在本省我本区域里面，我在这里面的一个发展状态和位置，这些区位优势你要充分去考虑，还有包括区域的需求，我能够满足区域的什么样的需求，这些方面也要去充分考虑。第三个就是自己的发展的一些因素吧，
3: 嗯，
4: 包括你自己的历史积累有多少，你的学科发展的优势啊，还有你这个服务的面向，你的学生的特质，整合起来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自己类型的一个整合要素。
3: 找到发展定位，这个是第一步啊。那接下来在真正改革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取也有舍的，有抓也有放的，该抓哪些放哪些。
4: 就是不同的这个高校哈，不同类型的高校，其实它主要的主体特征和它的非主体特征是不一样的。
3: 嗯，
4: 比如说我们研究大学希望它是做什么服务国家战略，
3: 嗯，
4: 要对准的是科技前沿，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去争世界一流，跟世界的卓越的高等学校来进行比较的。它强调的是原发性的基础研究，因此研究型大学的话，就是刚才我说过，就是它要抓主抓的就是基础研究，
3: 就是零到一的那个原始创新。
4: 哎，对对对，
3: 一到一百其实我们可以交给其他的高校来做。
4: 对对对对，那技能型高校它就着重就是培养那个一技之长的人才，要让那个高技能人才要通过他的手把他培养出来，比如说大国工匠啊，那个人工巧匠，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要产教融合。不抓哪些呢？你就不要去抓一些
3: 基础研究，
4: 基础性的研究。
3: 嗯，
4: 那应用型高校也是一样的，应用型高校就是它是着重区域的经济社会整体的这个发展，因此它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所以它要强调的是。这个是在场域场景化的应用性的人才的培养，所以他对基础研究啊，他就不一定要去做这一块内容。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根据他自己在区域这个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些定位，国家制定的其实就从规划纲要，全国规划纲要中间就明确是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定位和那个综合型和特色型的基本方向来确定你的类型。
3: 嗯，
4: 这是大的框架。
2: 中共中央、国务院此前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确立的分类框架并非封闭的三类定式，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和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
4: 要说的话不止这三类，
3: 嗯，
4: 现在31个省的话，每个省都在做自己细分的这个分类的这个系统。其实国家也是倡导，就是希望地方能有这个有差异性的、创新性的去探索他自己本地的高校分类系统的。所以每个高校的话，它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三个大类里面去找到细分小类，那个小类是它的具体的类型。
3: 比如说可以是什么呢？
4: 比如说它就可以有。应用研究型，
3: 好，是交叉的，
4: 对，也有交叉的部分，还有它有的这个应用型里面，它会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面对这个产业更重的应用型，或者是面对地方发展区域发展整体的应用型，还有也可能面对城市发展的服务城市发展的应用型，都不太一样，但每个省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细分系统的特色，各个省有不一样。但这里面就是它体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大家一说分类的时候就以为是，就认为是我们就截然分开了，研究型就是研究型，应用型就是应用型啊，技能应用型，其实他们之间是刚才讲作为高校来讲它的职能是有相通的，而且作为分类来讲，我不是来对你的全程全面全体全部来进行一个非常截然的分类，而是对你的主体特征， 就是说你的主体特征是基础研究，你是研究型，那你做基础研究，你可不可以做应用？可以做，但是它不是我评价的最主要方面啊。你是应用型高校，那我会关注你的应用研究，但你可不可以做点基础研究呢？也可以，
3: 嗯
4: 啊，但是基础研究不是我评价的最主要的指向，
3: 嗯，
4: 所以它是主体特征，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3: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学校它是一所研究型的高校、
4: 嗯、
3: 那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是国家来评价这所高校的主要指标，但我既然这个研究已经做了，我也做了从一到一百的应用型的研究、
4: 嗯、
3: 应用型的创新，这也是没问题的、
4: 嗯、
3: 这本来就是向后延伸的、
4: 嗯、
3: 但它不是我们主要要评价的地方。
4: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
3: 嗯，尝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哪些误区，可能会有哪些容易忽视的地方？
4: 我觉得这样的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吧。
3: 嗯，
4: 一个是呢，就是把这次整体改革就理解为就是给高校分个类就行了，其实不是，分类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啊，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支持它分类的一些系统的组合拳的一些这个制度安排，这是一个。
3: 嗯，
4: 第二个就是不要把类型选择就理解为就是给我们贴一个身份，新的身份标签，其实这一次的改革不只是说来让你选择什么类型，而更多的是要让你选择一个赛道，就是分类不是分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分出一个赛道出来，
3: 嗯，
4: 让不同类型的高校在这个赛道里面进行这个加速度的发展。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赛道里面它应该的基本的一个方向、基本的特征、基本的优势和基本的评价的一种方式你要去把握住。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这次选择分类的选择就是来临时站位，啊，所以这次分类改革尽管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后面可以调整的空间，但是它还是需要每个高校去认真的思考，把自己的办学的条件、能力和潜力和空间充分的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建设时期内去思考。
2: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关键在改革，而非止于分类，更不是简单的把高校贴上类型标签。此次意见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3: 分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优化我们未来的高等教育。
4: 嗯，
3: 您觉得理想当中的未来高等教育生态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分类之后不只是把高校隔离开来的发展，而更好的是要促进高校的融合发展。
3: 嗯，
4: 这一点在规划强国规划纲就明确提出来，要促进高校融合发展的能力。分类之后发展的，这让不同类型高校和同类型高校都要融合贯通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就像现在我们已经有同类型的高校的这个贯通，比如说中职啊到高职、职本，他们是贯通的啊，然后也有交叉贯通，就是从中职直接到本科啊，也有高职到本科的，还有应用型高校来举办职业教育的，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交叉贯通的这样一种培养的一种这个高校发展的一种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这个国家做的那个什么平炉运河呀，什么算力电力来协同啊，它其实所以分类是让你先定下位，之后你才能够在你的位置上去很好的去跟其他高校来综合发展。所以分类高校分类发展是独自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但同时又协力和其他高校一起协力共生出多样化的可选择空间，这样就让不同的学生多样化的差异化的个性化的学生能够在分类发展又互相贯通的这样一个生态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啊这种个性化的学习的方式和学习的组织。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最后的意义在尤其是在 AI 时代里面已经被质疑了哈，但是如果分类改革能够跟我们最后的融合贯通起来形成比较好的一个新的样态的话，其实是可以 让大学的功用能够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片亮彩吧。然后学生呢也可以在这里面这个过程中间去有组织的自由学习，也实现自由的有组织学习。
3: 嗯，所以未来是说我们各个高校在自己的赛道上都能够深耕，同时中间又是有融会贯通。
4: 对，就既纵深发展又横向连通，又同时呢能够提出更多的这样跟外部力量，包括那些科研机构啊，包括那个政府，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啊，这个进行一个连通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向外扩展，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全社会都在助力高等教育。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还有疑问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私信我们。关于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空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集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都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此外，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教育在线，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我在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
2: 好，一二三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很多人觉得心理问题忍一忍就过去了，也有人认为只有想不开的人才会得心病。事实真的如此吗？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7: 能扛就扛，扛不住了才来，这是临床心理科医生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但

0: 是心情不好的问题了，他可能是大脑神经递质调节出了问题，就像感冒发烧一样需要治疗。我们提倡悦纳情绪，不是让大家硬扛，而是学会识别情绪信号，该求助时一定要主动求助。
1: 杨超提示，消除心理问题的病耻感比治疗本身同样重要。很多人不敢看心理科，怕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结果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
0: 心理健康服务呢，不是有病才来，现在很多综合医院的这个心理科接诊的大多数是焦虑啊、失眠、躯体化障碍这一类的常见问题，真正严重的精神疾病呢，其实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传递的一个信息，看心理科和看内科、外科一样，都是正常的就医行为，早识别、早干预，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世界精神卫生日呢，只有一天，但心理健康需要每一天的关注，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求助，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心有阳光，不畏风霜。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6: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7: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

0: 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呢，不舒服生病一般都是身体器官出现了问题才会就医，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奇怪的现状，明明各项体检指标全部正常，却长期失眠、心慌乏力、焦虑内耗、浑身难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查无病因的躯体不适？大家常听到的躯体化症状、自主神经紊乱到底是什么？针对现代人高压熬夜、情绪压抑、长期内耗的生活习惯，我们如何不靠硬扛，科学做好身心养护？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好身心疾病的科学认识与全周期的情绪代谢管理。
5: 王主任，很多普通民众其实对新生医学科可能不是很了解，也想请您用通俗的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生医学科主要是看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6: 好的，很多老百姓一听到我们新生医学科，第一反应就是啊，他得抑郁症了，他得精神病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我们综合医院的新生医学科核心呢，是处理身体和情绪相互影响带来的各类不适。简单的，我们可以分为4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到的，反复的各种反复的难受，但是去抽血、做 CT、做彩超检查等等都没有明显的器质病变，比如说持续的心慌、胸闷、头晕、头痛，游走性的躯体性疼痛、胃肠胃的胀气、咽部的异物感等等。第二类呢，就是各种的睡眠障碍，比如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睡完依旧疲惫。第三类呢，是焦虑、情绪低落、长期精神内耗这类情绪性的问题。第四类是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一些慢性性疾病，这些病患呢，因为得病之后压力非常大，过度担心，继发出现失眠、焦虑、躯体敏感，然后导致原有的病情反复。那一句话总结就是，只要情绪压力诱发或者加重了身体不适，都属于我们新生医学科的诊疗范围。
5: 那新生医学科和单纯的心理科和我们传统的精神科相比，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6: 其实这三个科室呢，经常容易被混淆。那我简单的区分，精神科更多的聚焦在重性精神疾病，比如说精神分裂症、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重度躁狂发作这些重症疾病。那心理科呢，是以心理咨询、谈话疏导为主，一般来说是不开展药物治疗，更多的处理单纯的情绪困扰。而对于综合性医院的新生医学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身心同治。我们身处在综合医院，可以联合我们的心内科、消化科、神经内科等多科室，首先排查器质性疾病，避免把真正的躯体疾病当成心理问题，

0: 其实我们既可以做到药物物理干预，也可以配合心理疏导，同时解决情绪问题以及躯体疼痛不适。那这是我们的独有的优势。
1: 嗯，那在临床上什么样的患者是最适合来身心医学科来就诊的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可以把这个分为四大类、
1: 嗯、
0: 那我们说临床上第一类呢，就是辗转了多个科室，做了一大堆的检查，结果呢都是正常的，但是身上的难受呢却一直没有得到缓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症状明显和压力以及情绪相关，压力一大症状就加重了，但是反而休息放松之后呢症状会减轻。第三类呢，是这种长期失眠，同时伴随着心慌、乏力、烦躁等一系列全身不适的人群。第四类就是本身有慢性疾病，因为担心身体的疾病，过度关注身体，但是呢越关注越难受，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嗯，
0: 只要符合其中任意一种情况，就可以考虑到我们的新生医学科进行评估。
1: 嗯，目前就诊的患者年龄段主要集中在哪个部分？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特点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0: 现在在我们门诊的就诊人群已经明显的年轻化。
1: 嗯，
0: 首先是18到30岁这一部分人呢，大多是一些学生和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主要诱因呢，是由于这个学业、职场的竞争，他们的有些完美主义，然后熬夜和习惯压抑情绪，表现大多数呢是焦虑、失眠、躯体的敏感，然后常常自我否定。对于30到45岁的中青年，也就是这个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处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双重压力，那么他们习惯硬扛，最容易出现一些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然后慢性疲劳、心慌、胸闷、情绪出现麻木。45到60岁的这个群体呢，围绝经期的中年群体，激素波动叠加，然后多年的这种压力的累积，容易出现一些潮热、烦躁、躯体疼痛、失眠呢会比较突出。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是慢性病带来的焦虑，总是担心自己生病，然后反复的就医检查，一病然后失眠就很常见。所以我们说每个年龄段的压力来源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也就是我们的长期情绪积压，神经系统超负荷，最后通过身体表现出来。
1: 嗯，那在您从业多年的感受里面，近些年来大众的身心疾病发病趋势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上升、持平还是下降了？
0: 其实这个临床感受非常明显。
1: 嗯，
0: 我们的就诊人数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那10年前甚至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患者呢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但是近几年我们的青年，甚至年轻的上班族，甚至一些学生的比率是不断的增加的。那并不说我们的身体本身变差了，而是当代人的压力持续存在，长期熬夜，精神内耗，情绪无处宣泄，持续透支我们的神经以及内分泌系统，所以这种检查正常但是身体难受的身心问题越来越普遍。
1: 其实很多人通常会把身心不适归结于想太多、矫情、意志力差，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社会认知？
0: 其实这是对我们患者伤害最大的一种偏见。我们说躯体化不适、自主神经紊乱，绝对不是矫情，也不是意志力薄弱，更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一种真实的功能性疾病。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比如说器官就像我们的手机硬件，我们的硬件完好，没有损坏，但是我们的系统后台程序过载，就会出现卡顿呀、发烫的这个情况。那患者的内脏器官没有发生器质性的破坏，但是调节全身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那这些痛苦呢，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我们主观想象出来的。有时候家人或者朋友会说，哎呀，你就是想太多，那这个时候会让患者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从而不愿意去就医，然后导致出现一个持续的加重。
1: 嗯，也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身心一体这4个字该如何通俗的来解读呢？
0: 身心一体就是说我们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它不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它们时刻互相影响。所有压抑、委屈、焦虑，即使我们主观上强行忍住，但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会全部记录下来。短期压力只是一个情绪烦躁，持续的压力呢就会出现失眠、疲惫、心慌，那长年累月的情绪压抑就会变成顽固的躯体不适。压力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就会以身体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

0: 们所说的身心一体。
1: 在临床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是体检的状态全部都正常，但是身体却持续的难受，这个在身心医学上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啊，这类患者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呢，叫我们叫躯体化症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这个呢是属于就我们说慢性应激带来的身心功能失调。简单的说，心脏、胃、头颅这些器官结构完好，没有病变，但是支配这些器官的神经调节功能失调了。那我们举个例子，心脏本身呢没有冠心病，但是心脏的神经变得异常的敏感，稍微紧张就会心慌胸闷。那我胃镜去看，我的胃黏膜是好的，但是胃肠神经紊乱就会出现持续的腹胀、恶心、不舒服，这类就是典型的功能性问题，也就是我们身心疾病需要重点处理的范围。
1: 情绪压力具体会通过哪些机制转化成为了像失眠呀、心慌啊、乏力呀、胃肠不适或者头痛这样的躯体症状呢？
0: 我们每个人的体内它都是有一套自主神经系统，它分为交感和副交感神经。那交感这个神经呢是负责兴奋应激，副交感呢是负责休息以及修复。当长期焦虑、压抑、熬夜，身体持续分泌的我们的皮质醇、肾上腺素这类压力激素，在正常的情况下，压力激素是短期升高，那压力消失就会回落。但是如果长期内耗的人，压力激素长期居高不下，持续高压力激素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神经敏感就会出现心慌胸闷，如果我们的脑血管持续紧张就会出现头晕头痛，那胃肠功能紊乱就会出现胃胀、腹泻或者便秘，那大脑持续兴奋就会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全身肌肉紧张就会出现比如说肩背疼痛、浑身乏力，这就是我们的躯体症状，是激素和神经紊乱带来的一些真实反应，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心理想象。
1: 那什么是躯体化症状？它和我们普通的器质性的病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躯体化症状就是心理压力、情绪冲突转化成心体疼痛以及不适表现出来的。它有两个典型特点，一个呢是症状多，但是它位置不固定，比如说我今天心慌了，明天胃疼了，后天头疼了。还有一个呢是症状轻重和我们的情绪、睡眠、压力的强弱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今天休息之后，它的症状会减轻。那对于我们这种器质性病变来说，它的病灶和症状是相对固定的，它并不会随着心情好坏明显波动，如果不治疗，病变会持续进展，这就是两个最核心的区别。
1: 长期的内耗、压抑情绪、习惯性的隐忍，会对我们人体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也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吗？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长期的隐忍相当于我们全身多系统的一个慢性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处于一个高唤醒的一个状态，神经敏感度升高，一点点刺激呢就会烦躁疲惫。那在内分泌方面，皮质醇长期偏高会打乱我们的代谢，然后失眠、体重波动，然后激素紊乱，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也会被抑制，抵抗力下降，更容易感冒、过敏，身体恢复的能力变差。所以很多长期内耗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呈断崖式的下滑，根源就在这里。
1: 焦虑、压力大的人群为什么容易反复的出现失眠呀、多梦啊、早醒和睡不解乏这样的问题？
0: 我们说这类的失眠，它本身不是睡不着，是我们的大脑没办法关机。人在放松休息的时候，副交感神经主导，大脑进入一个修复睡眠的状态。但是我们长期焦虑的病人，哪怕躺下闭眼睛，但是我们的大脑后台依旧会不停地想事情，担忧未来。我们的交感神经是持续兴奋的，那就算睡着了，也大多数一些浅睡眠，会频繁的做梦，那早上容易早醒，它是很难进入到一个深度修复睡眠的状态的。这种睡眠是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恢复体力，第二天依旧会出现一个疲惫心慌，然后持续焦虑，那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很多患者反复辗转多个科室检查无果，最终才来到身心科，这类的患者普遍有哪些共性的特点吗？
0: 其实这类患者的共性是非常突出的。那这类病人大多数性格来说相对比较细腻敏感，那是追求完美，责任感呢比较强，习惯性自己扛事儿，很少会主动去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还有一部分呢是长期熬夜，生活持续高压，非常关注自身的身体感受，一点点不舒服呢就反复放大，他会反复的去做各类检查，然后。

0: 越查越担心，症状会随之加重。那我们说他们不是器官生病了，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模式慢慢损耗的神经系统。
1: 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隐形的身心症状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很多的症状大家一开始不会和我们的情绪压力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没有明明没有做一些体力劳动，但是我就是很累，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疲惫。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段时间觉得脑子好像不太够用，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也变得非常差。第三呢，是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完全提不起兴趣，也不愿意去做。第四呢，就是容易发无名火，但是发完脾气之后呢，又常常陷入一个自责纠结的这种情绪当中。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比如说咽部的异物感，就觉得嗓子卡了东西，但是做检查呢又是正常。还有一些比如说异常的出汗呀、手抖呀、突发的这种胸闷、窒息感，这些都是自主神经紊乱的一些典型表现，容易被忽略。
1: 长期的放任情绪问题不加干预，会逐步发展成为哪些更严重的疾病吗？
0: 我们说身心问题其实是一个阶梯性加重的这么一个形式，早期可能只是简单的神经功能紊乱间断的出现不适，但是如果持续的不干预，变成了持续性躯体不适顽固的失眠，那进一步发展会出现焦虑或者是这种抑郁，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比如说血压升高心脏出问题、心律不齐呀等等这些情况，胃肠功能紊乱、胃肠疾病的这种发病风险都会增加，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内分泌持续受到影响，那小问题硬扛，最后拖成了一个顽疾反复发作的这种身心疾病。
1: 目前大众在身心疾病的认知上存在着哪些最典型最高频的误区呢？
0: 我们在门诊常见的几个误区，首先我们说检查正常不等于没有病，不需要治疗。那其次就是身体难受，就是想太多，你太矫情了。第三个呢，来心生科看病，就是说，你来了，你就得了精神疾病了。第四，情绪问题靠意志力硬扛就能好。再一个就是一旦服用了相关药物，就会终身戒不掉药，副作用比较巨大。那这些认知误区呢，容易造成患者延误就诊或者拒绝就诊。
1: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抗拒看身心科，觉得看病就是有精神病了，您如何破除这样的病耻感？
0: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来我们心身医学科就诊和您去看比如说心内科看高血压，然后去消化科看胃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在调节我们的身体功能。我们说高血压呢是调节我们的血管异常，我们处理的是神经内分泌调节异常，那这只是功能失调，它不等于一个重性的精神疾病。那主动的就诊评估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关爱自身健康的一种正确的选择。
1: 轻度的情绪焦虑、身心疲惫是否可以自我来调节呢？有哪些简单可以落地的日常调节方法吗？
0: 当然轻度的这个焦虑疲惫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进行改善的。首先我们要减少过度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不要反复的放大这种微小的不适。第二呢，要尽量维持一个稳定的作息固定起床以及睡眠的时间。我们说睡眠是神经修复最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三就是情绪不要全部的压在心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呀、散步呀，甚至倾诉都可以释放我们的压力。第四就是要减少我们的精神内耗，停止反复的回想过往，过度的预判风险。
1: 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再硬扛了，必须及时的到医院就医？
0: 好，什么时候来就医呢？当我们的失眠持续超过2周，自我调节完全没有效果，然后呢反复的出现心慌、胸闷、躯体不适，多科室排查排除了我们说器质性的疾病，然后持续的出现情绪低落，对事情丧失兴趣，频繁的紧张、焦虑，甚至出现了一些惊恐发作，那这些症状已经明显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饮食、睡眠以及日常生活，那这个时候要越早干预，恢复的越快。
1: 临床上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治疗方式主要有哪些？是否需要长期的吃药？那治愈率和复发率如何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大多数采取一个个体化的综合方案，那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药物调整、物理治疗，那甚至还配合于我们的心理疏导以及生活方式的指导。很多人就担心这个吃药要吃一辈子，所以但是绝大多数的功能性心身疾病是不需要终身服药的。我们的用药目的呢，是稳定我们的神经内分泌，打断它的一个恶性循环，等到症状稳定、生活状态改善之后，就可以逐步的将我们的药物减量甚至停药。那这类身心问题整体预后是比较好的，复发大多数不是药物依赖，而是再次回到了比如说熬夜、高压、持续内耗的生活模式。如果我们学会我们的情绪管理，维持一个良好的作息，复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1: 针对于上班族、学生和高压人群，您有哪些专属的身心养护的建议吗？
0: 首先我们一定要学会接纳我们的疲惫和焦虑，不要强迫自己时刻都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那第二呢，就是要学会一个适度的减负，不要把这个压力都独自承担。第三呢，把睡眠以及情绪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不要持续去透支我们的身体来换取我们的工作成绩。那我们要主动留出我们的放空以及休息的时间，不要连轴转。最后呢，就是我们说当身体发出一些不适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重视，不要一味的硬扛。查不出的难受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情绪本身呢不是负担，压抑情绪才是。身体不是矫情，就身体不是矫情，要持续透支才是。希望每一个默默硬扛的人学会善待身心，及时止损，科学养护，做到身心同志，拥有安稳的睡眠和稳定的情绪。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英。

0: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4: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两类咳嗽可能朝哮喘方向发展，很多人当成了感冒。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从秋季开始，我们可能会发现身边的咳嗽声变得多了起来。一些人或许认为吃点药扛几天就好了，然而有两类咳嗽会朝着哮喘发展，还容易被当作感冒。专家表示，适当的咳嗽有助于保持人体肺部的健康，但久咳、慢性咳嗽却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信号。特别是有两类情况，极可能是疾病正朝哮喘发展，要警惕。久咳服药有效，但停药反复，这类被当成反复感冒而不断治疗的咳嗽，往往与过敏有关，又称作过敏性咳嗽，通常表现为患者吸入过敏源后出现咳嗽，服用止咳药、感冒药后症状逐渐消失，但一旦停药又开始咳嗽。引起过敏性咳嗽常见的有尘螨、猫毛、狗毛、蟑螂、霉菌等室内过敏源，春季树木花粉、榆树、桦树、柳树等等，夏秋杂草的花粉，比如说艾蒿、牧草、豚草等等，这些室外的过敏源同样会导致我们的咳嗽。干咳数周至数月吃感冒药无效，可伴有过敏源，这类的情况多数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几乎没有痰，主要表现为反复刺激的咳嗽，以夜间及凌晨咳嗽为重要特征。通常啊，咳嗽比较剧烈，无典型哮喘的喘息、气促等症状。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体格检查多无异常，肺通气功能正常，但支气管激发试验或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30%到40%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未经治疗，可在3到4年内发展为典型哮喘。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萌，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同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有这样一位创业者从河南驻马店远道而来，揣着2000多块钱就在乌鲁木齐摆摊卖煎饼，一摆就是10年。他从最开始只想在这座城市落脚生存，到靠一个小小的煎饼摊年入40多万，还在当地买了4套房，甚至把嘎媳妇儿做成了注册商标。如今从街边摊发展到了坐拥上百家加盟店，硬生生在新疆的餐饮赛道闯出了一片天。

0: 啊，都开着宝马、奔驰的，上海有房，什么老家都盖别墅的那种，我就感觉一个摆摊卖煎饼的，一样可以去模仿嘛。我就在2021年去，在七家开第一家店，就是改革创新，把这个煎饼，怎么去改进，融入更多的串串这一类的。嘎媳妇是我老婆，经常我们叫我老婆是。嘎媳妇嘛，我开个店，偶尔想起来，哎，既然嘎媳妇叫，就我感觉我的嘎媳妇，我老婆这个名字能不能注册商标？结果还真成了，嘎媳妇三个字儿商标注册下来了。
1: 所以，员工或者别人叫你"嘎老号
0: 嗯，对对，既然有嘎媳妇，必须要有嘎老汉才对。那年39岁，来到乌鲁木齐就是。各种转，最后转到五一夜市那一块儿，就是发现一个卖煎饼卷菜的这一块嘛，我们就感觉对我来说，他一个煎饼卷菜还没推到夜市上正式摆摊，就在路边就已经排队的很多了。我感觉这个太简单了，我说这不就一个煎饼一个卷菜，就是
1: 很容易操作啊，没什么难度。
0: 对。不需要多大成本嘛，就烙个煎饼烙好，然后做几样菜。因为我有开好多年饭店的经历嘛，我感觉对我来说，我也能做。就是最后让我的嘎媳妇，我说，哎，来，新娘这边签好证，就是让我嘎媳妇就忽悠上来了嘛，忽悠上来，我说就这生意，我说咱做绝对行，人家你看一天能挣多少钱，我说咱也行，就忽悠我说来。他说让我来了，我说咱创业，他说创业不干，啊，要么好好打工，要么就是刨树苗子也挺好的，一天在家里面打工是挣不上一天100200的。最后我说不行，那个活我真干不了，也没希望，未来也没希望。我说咱以前做那么好，
1: 还是
0: 在
1: 当大
0: 家
1: 老
0: 那
1: 板。
0: 么有面，未来我不甘心，没办法就是。好说歹说吧，就是这样商量，那样哄，这样劝，最后
1: 我
0: 一
1: 也
0: 句
1: 创
0: 话，
1: 业了。
0: 来，就这2000多块钱，要创业还是卖麦子、卖苞米的钱，创去吧，2000多块钱，就这样。
1: 那应该挺困难的，就两
0: 确
1: 千块
0: 实，确
1: 钱。
0: 实，当时嘛，别说2000多，200多我也要创业，就这样嘛，就我就把这个什么踩点怎么做，满脑子就是我要这天天想，那嘎媳妇。什么车子我也弄好了，摊位的地方我也找好了，家我也找好了。我说咱搬到那个，在那新家去。当时让我最感触的就是，15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我的嘎媳妇当天搬过去，当天晚上不睡觉，掩面而泣的那种感受，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一次，就是只哭着啥也不说，对我记忆犹新。那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就是感触，就是，一定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妻儿老小。当时看到满大街的什么小车啊、楼房呀、啊，怎么想着有个容身之地？不服，开始第一次的摆摊创业，卖煎饼，就那种干吧，没办法。结果通过这种努力还算不错。好歹在老家做过生意，创过业嘛，开过饭店，我也在这煎饼的原有的基础上，我还做了改进，就是他们是你吃啥，这样喊着你吃啥，然后他再包，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这，我能不能给他一人弄个小盘子，给他弄几个小夹子，让他自己挑，哎，结果还不错，我这样还省了我的时间，还增加了速度，就是那种。自助的
1: 对，
0: 煎饼
1: 还
0: 卷
1: 自己
0: 菜
1: 挑
0: 一上来，包括我们一摆摊儿，加上我开过饭店，也知道这个味道的改进，上来还不错。就是一推到那个夜市上，结果效果不错，差不多前面没给人准备的多，早早的卖完了。这一天就是，哎，
1: 营
0: 感
1: 业
0: 觉
1: 额，
0: 回来一数钱，一天卖个700-800的，挺挣钱的。
1: 干这事儿之前就觉得这事儿一定能干成吗？
0: 没有，那时间啥都不敢想，只想着怎么活着，还想那时间只想着能在这个地方能容身，先活着，先讲究，先能就吃得住的，
1: 嗯。

0: 生存下来。
1: 等于说是，把你放到绝境了，从底下再开始爬起来。
0: 对，没有再惨了，虽然很苦，但是很开心的。我每天上千的收入，每天论千数往口袋里装，那是最骄傲的，最骄傲，很骄傲的那种。
1: 我们这个摆摊儿摆了多久呀？
0: 十年，摆摊一摆就是10年，有钱可挣，很骄傲的。摆摊我一年最多的，40多万的纯收入口袋里有呢，而且就摆摊，就我们那个院子，我们买了4套房，靠一个小煎饼。
1: 我心动了，我也想去摆，想不到，
0: 心动可以行动，
1: 真的需要行动。
0: 是，我也想不到，我也想不到，以前我开饭店，
1: 对，
0: 还不如我到新疆这种摆摊创业卖煎饼，我真想不到能每天就是上千的收入，很骄傲的，回来高兴的，我老婆天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拿那个筐零钱一大堆，数啊数啊那种数钱的那种感觉。
1: 那你那会儿觉得摆摊算是一件丢面的事儿吗？
0: 我感觉，摆摊是我的骄傲。就我通过摆摊看到什么曾经的摆摊放下面子，到我现在的有里有面。你再要面子，没钱是不是啥面子也没有？只能挣下钱了，你才有面子。最后在2009年，我们在那个七家那一块有出现一个空铺子嘛，一聊天，虽然租金要的15万嘛，感觉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要实现我的梦想，就是无论多少钱，当时也没啥底气，就是一个敢冲敢想，最后我敢干，然后包括我的名字这一块，我们嘎西部陪我一起创业10年，能注册商标，结果还真注册成了。嘎西夫现在也是我的商标了，而且那个 logo 那个头像是我、
1: 后面这个是吧？
0: 对，这就是我的漂亮的嘎西夫。
1: 所以咱们在七象园这有了自己的第一家门店。
0: 对，这家门店就是通过各种改进嘛，一直在想怎么把这个店面做起来做火，满脑子就是改进，通过我的酱料，最后把各种串往里加，因为摆摊你加不了那么多串，最后你开店了就是有固定的了，我就把这 N 多个串，包括我们的特色烤面筋这一块也加，大鱿鱼，最后加到什么辣条、火鸡面，就是感觉这个煎饼万物皆可卷的那种，这就是也是我们的很大创新。
1: 这个透露给我们，不怕别人抄袭吗？
0: 这个我感觉就是我的感触就是啥嘛，别人没有的我有了，等别人去模仿超越的时间，就等别人有了我如何改变，等别人变的时间我如何做精，等别人做精的时间我如何更大的改变，能做成绝绝子，这是我一直坚信的。一年入行，3年懂行，10年任何行业都可以称王的，就因为我10年摆摊，5年开店，到这2年开公司，都是一步步，前期是被这个生活所逼，这2年这个自己的期望值所逼，以前是生存，现在是生活，现在感觉我卖煎饼也卖出来价值了。
1: 咱们的酱料是不是也很有特色？
0: 必须的呀，这就是好多人为啥找到我们，什么学习，加盟这一块，就冲着我们那口麻辣鲜香的酱料。
1: 这是您自己去一次次调配的吗？
0: 这一块说来，我还真的下大功夫了。我一年全国转过5个省，各种展会，别让我听说谁家有好吃的味道，我都要想尽千方百计要尝一下、看一下。了解一下，是真正对比一下。作为餐饮嘛，我懂得那几句话，要么吃你的味道，要么吃你的面子，你必须要站哪一头。我们叫休闲小吃，休闲小吃要吃的肯定是味道，而不是我做一个大的餐厅是到那去吃排面的那种。我这一条还是领略的比较深的。
1: 那创业这件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感觉有价值了，因为在我一块儿这几年不下于几百上千人在我这儿成功创业，
1: 帮助了很多人，
0: 我也得到了

0: 新疆众多的这些媒体的关注，
1: 嗯，
0: 政府也给了很多支持，包括这一块的什么企业家那个创客，把我们这一块送到这个杭州去培训，咱自治区人社厅出钱，然后去培训，再创业在新疆。我也上那个那么大的自治区的电台，分享了我的创业经历，感觉。特别是咱新疆这个政府这一块对我这个，我感觉对我这一个虽然是摆摊卖煎饼的，感觉我现在体会到，我一卖煎饼的能还有这个价值了，还能带动别人什么就业创业，我感觉这一块，我想我以后未来感觉能带动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有钱没钱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创业，
1: 帮助更多的人。
0: 对，能帮助更多的这种低收入人群嘛？
1: 能告诉我们今年的一个营业额的目标是多少吗？
0: 哦，这个目标大了去了，能再开它800家店，让我的煎饼串嘛走向千家万户，那个目标就太大了。这梦想是要有的，万一我嘎了饭能实现了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创业故事啊。眼下各式各样的新疆元素的文创火速走红，新颖独特的设计圈粉无数，深受大家的喜爱。那在众多非遗文创当中呢，爱德莱斯一直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符号，那如今也是打破了老旧刻板印象，衍生出多款新潮服饰，走进到大众的日常穿搭当中。那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要听到嘉宾故事的设计师是阿里木江阿迪力，他重组传统纹样，融合多种面料来进行创作，从乌鲁木齐小店起步，一路闯荡国际时尚圈，将爱德莱斯送上了米兰巴黎的国际时装秀。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创业经历，也来聊一聊他如何是活化非遗的呢，让新疆美学走向世界的，一起来听。
1: 爱德莱斯最能代表新疆的文化符号之一，流传了千年的纹样与色彩还在街头巷尾焕发着活力。有这么一位设计师，他将这卷绸从新疆带上了国际的舞台，他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新的表达。在他的手里，爱德莱斯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当代新疆的无限精彩可能。
2: 这个就是我们成衣店的实体店铺，是在乌鲁木齐的总店，有很多传统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从材质上也非传统的爱德莱斯的面料，我们有针织的，包括有梭织的，还有这种很简单的 T 恤。这个爱德莱斯的纹样是我们从传统纹样里面提取出来，模块化，模块化以后，这又是新的创造。
3: 如今的阿里木江阿迪力已是风格鲜明的成熟设计师。2015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他创立个人品牌，专注设计爱德莱斯元素服饰，几度闪耀国际时装秀场。今天这位品牌创始人带我们探店，解码新疆时尚。
2: 隔壁呢就是我们定制店，是阿勒玛的 design， 就是以我们这个品牌延展出来的我们的定制线，
1: 也是比较高端的款式。
2: 对，是偏中高端的一个定制线。这家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保留我的那个初心。我们做成衣说白了，一方面是让非遗走进生活，那么如果它不走进生活，它没有产生经济效益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然后可能我想着重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我们今年去米兰的时候参加了那个用奥斯曼染色做的爱德莱斯，就是这个系列，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染色织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在图案上做了一些改良。还有一点，从我自己的审美角度来讲，我比较喜欢中式雅致的配色，所以我们会在染色过程当中会去更去偏向植物的更天然的颜色，这也是我们保留了我们的初衷嘛。
3: 传统爱德莱斯是新疆的非遗手工扎染丝绸，浓烈色彩织就多变纹样，一看便知是新疆制造。爱德莱斯历史悠久，如今依旧是人们衣柜里的心头之爱，新锐设计师更是赋予它独到的现代气息。
2: 除了这个传统的爱德莱斯以外，还会保留一些比较偏高端一点的新派爱德莱斯，包括这个你会看到它不是传统的爱德莱斯，它是水绒蕾丝，很舒服。然后我们也是想要针对一些比较现代的偏很多法国意大利的这种面料做一些这样的原创，我觉得会有意思。这个也是给到我很大自信的地方，就是我也可以更大胆的把我们爱德莱斯分享给大家。我在去做新的设计的时候，我发现张缎是我一个很喜欢的材料，是中国很传统而且是很金贵的一个面料，技法非常高。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传统的爱德莱斯跟张缎结合，这是比较偏年轻化的，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穿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可以让它继续发展的一个有意思的尝试。我觉得
3: 阿里木江的大胆创新得到了爱德莱斯爱好者们的热忱回应。
2: 那么快10年的老顾客，
3: 我们还没开拍，店里就热闹了起来，新顾客满眼惊喜，回头客轻车熟路。阿里木江顺势拉上我来套新造型。
2: 这个外套就可以套到那个上面看，感受一下那个效果。
1: 那我到里面看。
2: 嗯，对。哎，挺好看的哎，这颜色你还专开的，嗯，这就有意思了。
1: 您刚才说您是阿克苏。

0: 苏人，可是我看到您对艾特莱斯这么熟悉，我一直以为您是和田人。
1: 我是阿克苏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但是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选择了服装设计与工程这个专业，大学一年级可能经历了半个学期、半年以后，我就是选择了艾特莱斯去做了我的设计元素。当时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设计。然后当时我去北服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新疆生，那我既然来自新疆，那我就要做一个能代表新疆的设计之一。作为一个新疆人，你说跟新疆有关的纺织有关的第一个是什么？那就是艾特莱斯嘛。大学一年级拿了设计的金奖，那时候我们大学的学费才5000块钱，然后我拿了8000块钱的那个，
0: 哇，
1: 那个奖金对我来讲啊、哦，真的是第一桶金。然后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创业了，然后2012年开始去做了。我爸还是挺有那个先见之明的，我说，哎，我再用这个艾特莱斯再去挣钱，我在想，我想去和田去找一找。说你就去吧。当时我花了将近小10000块钱，当时那时候我不知道市面上的一块艾特莱斯卖800，1000多，
0: 这么贵，
1: 完全不够买。你就买了这么10块8块的，你能做什么东西啊？那就去做，做完以后。当时就是做一些半身裙呀，半身裙卖个8-900块钱，1000多块钱，然后也积累了一点点钱，然后在市场上大家就觉得，哦，原来有个设计师在做这个东西，大家的观念当中原来，哎，艾特莱斯做了新潮了。然后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说我要搞个创作，然后模特他们也想出片子，好，那我们就合作，然后我就做了和田新娘。那和田新娘的这个名字，你们觉得为什么叫和田新娘？因为我当时我定位觉得，这个艾特莱斯就是和田的新娘。对我来讲，它就是刚刚出雏形的一个新的作品。
0: 就是当时你对艾特莱斯的理解。
1: 对，而且当时也是艾特莱斯第一次通过这种很新派的方法呈现的时候，正中我意，我就想要那个东西。当时所有的面料商他们觉得匪夷所思，那个时候在裸调的艾特莱斯市场上是没有市场的。然后当时那个系列我做的是非常的新潮新派的一个系列，然后整个轰炸，跟我私信，然后我当时真的是那个激动的心，激动的心马上要从嘴巴要出来，就很激动。因为一个大学生来讲的话，认可到你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去认可你。
2: 当传统衣料遇见新锐灵感，艾特莱斯拥有了冲浪潮头的能力。阿里木江打造的新风尚，在世界时尚的浪尖全速前行，浓郁的民族风格搭乘华美新装传播到全球，也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新疆。在国际时尚与文化领域，人们越发期待来自新疆的作品。
1: 这就是我们从艾特莱斯提取出来的那个小钥匙，但是我们最后定位的钥匙就是打开新疆的钥匙，打开艾特莱斯的钥匙。它其实就是从最传统的艾特莱斯纹样当中提取了它其中那个小核心，它中间那个芯儿，这个芯儿就是这个小钥匙。
0: 这个是你的 logo 吗？
1: 对，是我们品牌的 DNA 了。
0: 现在你也有很长的时间会待在国外，对你的设计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1: 我去看了欧洲的其他国家，第一，我是对我们的艾特莱斯还是有很有信心的，包括从工艺的提升，从产品的提升上面，我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觉得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才可以，这是我们的基本功。从视觉和设计来讲的话，我其实我觉得我挺自信的，因为我们去看了很多很好的材料，发现甚至很多人还没我们做得好。然后包括我们拿着我们那些产品跟了新疆文化厅，去了法国，去了匈牙利，分享以后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自信。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走出国门，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首先让大家认识到中国，认识到新疆，
0: 让他知道有这么一种东西。
1: 我们现在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普及，但是会任重而道远，而且会很慢。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永远不迈出这一步的话，永远让大家认识不到真正的新疆，我觉得这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事情。我在英国在很多的这种商店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艾特莱斯、土库曼斯坦的艾特莱斯，当然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东西，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的东西我都会觉得不甘心。说实话，我们的工艺和原材其实比他们更好，我觉得我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审美，他们的是那种奔放，我是能看出来区别的。我们的艾特莱斯是带着中式审美的，所以我们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们艾特莱斯的时候，有东方文化的、内敛的、有点中式情愫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审美，我觉得是很浪漫的。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米兰的时候奥斯曼染色的那个爱德莱斯吗？用羊毛去织了这个地毯。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只做了一件爱德莱斯这一件事情，但是它延展性其实很大很广泛，所以我发现我们还能做的还有很多，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新疆的非遗分享给世界的一有效的一个途径。
2: 新疆植物染出的色彩在欧洲街头绽放，手工织机织成的布料进入国际视野。阿里木江用爱德莱斯这把钥匙打开新疆通往世界的大门，原创品牌出海让新疆的影响力在全球舞台持续升温。这场文化与创意的远行送出新疆之美，也将送来更多远方来客。

0: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到全江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山区和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北江北部、昌吉州、哈密市北部、南江盆地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7到8级。南江盆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江各地州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见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17度到0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塔城晴转多云，21度到4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再来关注到伊宁多云的天气，23度到6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到伯乐多云的天气，16度到4度，西北风3级。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7度到7度，西北风转东南风3级。奎屯晴转多云，19度到4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石河子晴转多云，19度到3度，南风转北风3级。昌吉晴好的天气，19度到6度，西风转北风3级。哈密晴好的天气，25度到7度，西北风转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库尔勒晴转多云，25度到10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转晴，23度到9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的天气，23度到13度，北风转东风3级。喀什多云的天气，24度到13度，东北风3级。和田多云转晴，24度到8度，东风转东北风3级。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见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8: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啊！那下半段的时间一会儿来，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首先看到的是水清木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有招聘11人的需求，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房产会计需要1人，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持有中级会计证，有5年以上的物业会计工作经验。小区监控员需要2人，月薪是3000元，小区保洁员需要4人，月薪是2800元，任职要求持有国考消防证。小区保安需要2人，月薪是3500元，任职要求持有保安证。小区维修工需要2人，月薪是3500元，任职要求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联系电话刘女士0991488039，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南湖广场附近。

西坊附近。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哈，看到邦道尔重庆实业有限公司有招聘60名燃气安检员的需求，月薪是4000到70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王经理13325547479，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百元路街道株洲路286号。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玉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招聘19人的一个需求，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我们来详细看一看哈。看到销售主管这个岗位需要3人，月薪是5000到10000元之间，招生老师需要8人，月薪是4000到7000元之间啊，然后还有包括新媒体运营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7000元之间，主播需要2人，月薪是3000到6000元之间，校操老师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7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呢，就是持消防操作或者管理高级技师证，有消防学校要任教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样还需要安保老师，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7000元。当然，这个岗位的任职要求是持安保操作或者管理高级技师证，有学校任教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人电话：唐老师18097699979，以及李老师13201285597。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滩北路38号。我们继续再来刷新刷新啊，看到这条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55人的一个需求，2个工作岗位哈，宽带安装员需要50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营业员需要5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持电工证、登高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任女士13899812772，以及18599097900，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南湖北路东5巷哈。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新疆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有招聘这个17人的一个需求哈，分别来看都有哪些呢？生鲜店店长需要1人，月薪是8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呢有2年以上的生鲜水果店、综合商超门店全盘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生鲜店运营需要1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有2年以上的实体生鲜零售、大型商超、社区团购平台运营实操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时，生鲜店店员也需要招聘3人，月薪是3500元到5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产品推广总监需要1人，月薪是10000到15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项目拓展总监需要1人，月薪是10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和医学相关专业的人员需要1人，月薪是10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核物理、声学、系统科学与工程、量子信息科学相关专业，有核医学、医疗检测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时，我们继续再来看啊 ，SPD 业务开发岗需要1人，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医疗信息化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这个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业务部部长需要1人，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医药销售部门的整体统筹管理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器械部部长这个岗位需要1人，
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市场营销药学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的医药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那这个岗位的工作地点是在喀什市。同时我们继续再来看，厨师需要一人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持有健康证，有单位食堂或者集体餐饮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工作地址是在哈密市。研发工程师需要一人月薪是8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复合材料研发经验者优先考虑。设备主管需要一人月薪是9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机械机电相关专业，有5年以上的设备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品质主管需要一人月薪是9000到11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质量管理经验。质检员需要一人月薪是6500元到7500元，任职要求材料化学相关专业。工艺工程师需要一人月薪是7000到9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的板材加工工艺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提供食宿。工作地址是在昌吉市高新区科技大道27号新型材料产业园。连线电话：马女士18139678597，以及王先生19219978203。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3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

0: 也提升到 95% 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

0: 挥效应，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1: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8: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6: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5: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10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0: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11: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9: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2: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9: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9: 经营的思路变了， 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9: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骑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1: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5: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五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

0: 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 2.5 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4: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4: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

0: 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3: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2: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4: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6: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7: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8: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0: 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2: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2: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3: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5: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7: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

0: 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3: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3: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7: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7: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1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敞开胸怀，开放的新疆活力涌动；
1: 新疆高校推进三北工程建设，让大美新疆绿色根基更加深厚；
2: 15五期间，我区将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
1: 新疆铁路年内货运发送量突破2亿吨。
2: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再添新用途，即日起可提取用于疆内自住住房装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从实际出发，抓好对外开放工作。牢记嘱托，新疆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五年来，通过战略赋能、制度创新、产业集聚、环境优化，实现外贸规模稳步增长、主体丰富多元、结构持续优化，奋力书写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篇章。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以日均2列以上的发运频次，带着中国好物驶向中亚欧洲。近日，今年的天山号班列已开行超770列，超去年全年发运量。新疆联汇通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穆海涛：
4: 现在有全程10课表班列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有铁海联运线路到欧洲和广西、河北、湖北等省市，都形成了接续班列线路，让我们的集货成本更低，客源更广了。
3: 陆港区把改革创新贯穿开放全链条，铁路快通、属地直通等便利举措落地实施， TIR 集结中心、跨境电商公共清关中心等平台从无到有，陆港区临空经济区、综合保税区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协同发展。五年来，陆港区年均班列开行量占全疆开行总量的80%以上，累计发运国际货运车辆近2.7万辆，集聚市场主体超4400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与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陆港服务局负责人钟和花：
5: 这五年，我们推动中欧班列发运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多式联运水平，持续完善综合服务能力，基本形成物流加贸易加产业深度融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3: 如今，新疆向西开放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连续6年突破1万列大关。今年一至八月，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超12500列，同比增长5.3%，进出口过货量超2500万吨，同比增长8.2%。通行量的连年攀升，得益于智慧口岸建设的纵深推进。在阿拉山口口岸，通过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和铁路综合查验场并联作业改革，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新疆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杨亚杰：
6: 单证的申报、查验、放行环节基本只用跑一次，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年均业务增长了近20%。
3: 今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迈入提质增效、协同共进的关键之年。眼下，喀什片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实现稳定运营，目前产值已超7000万元。阳光板、耐力板、瓦楞板等产品批量发往中亚欧洲市场。 他是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际运营部经理凯迪日耶艾利。
7: 区域优势加上自贸区、中保区的政策叠加优势，打通完整的跨境贸易。今年我们有信心产值破亿元。
3: 在开放浪潮中奋楫争先，新疆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发展盛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今年六月，在乌鲁木齐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设立专属展区，境外参展客商超2000名，客商规模再创新高，新疆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五年来，新疆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目前，新疆拥有14类56个国家级重点开放平台，19个对外开放口岸，与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五年来，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跨越4个千亿元台阶，2025年达 5203.7 亿元，增速居全国第一位。今年1至8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到3947亿元，同比增

0: 长10.7%，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今日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持续高质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让向西开放的通道更畅，产业更实，红利更广。
1: 新疆台消息，10月10号，自治区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调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总结成效，研判形势，部署秋冬季攻坚重点任务，为“十五五”大气污染防治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大力实施冬病夏治一揽子治理措施，上下联动、左右协同、联防联控，推动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攻坚，靶向精准施策，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结构减排，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牵住污染治理牛鼻子，深化工程减排，突出抓好一起一策治理项目，加快推动清洁能源取暖改造，提前谋划储备减排项目，夯实空气质量改善硬支撑，拓展管理减排，科学实施错峰生产，推动自备电厂使用下网电，加强扬尘污染管控，管住管好烟花爆竹，挖掘污染防治攻坚新空间，狠抓应急减排，预测预警要更加精准，应急响应要更加科学，区域联动要更加协同，打好重污染天气应对主动仗。要坚决抓好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逐项明确整改主体、目标、措施、实现，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要求，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要强化责任担当，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全力攻坚冲刺。要扛牢属地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从严执法监管，凝聚攻坚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为守护蓝天白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会前，与会人员还深入工业企业、机动车检验机构、街道社区，围绕企业创 A 禁闭、移动源监管、烟花爆竹管控等重点领域工作成效进行观摩调研。克伊斯尔克尤木、万平等参加有关活动。
2: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新疆高效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持续完善水资源科学调配体系，让大美新疆绿色根基更加深厚。新疆是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的主战区，截至目前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近6063万亩。2025年，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编提质，全年完成沙漠治理1376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至7500米不等，沙退绿增，多起来的不只是绿意，我区逐步探索出治沙与增收相结合的路子，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达1083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重点河湖生态补水与修复治理，连续27次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补水近110亿立方米。湿地保护同步推进，新增柴窝铺湖、那拉提两处自治区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全疆现有湿地总面积422.16万公顷。成为逾百万只候鸟的迁徙通道和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关键屏障。
1: 昨天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闻发布会。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多措并举，推动全国能源资源战略。

0: 略保障基地建设再上新台阶。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1: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忽提·热合曼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新疆十五五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规划、新疆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以及各能源领域行动计划，推动能源资源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跃升至7亿吨标准煤以上。
2: 我们将加大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和增储上产的力度，优化煤炭生产开发布局，有序建设沙河荒清洁能源基地，推进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提升西气东输、江煤外运、江电外送、通道输运能力，加强能源资源国际合作，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抢抓绿色低碳转型新机遇，统筹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供给与消费关系，强化清洁能源高效供应保障能力。托忽提·热合曼，
2: 推动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新能源就近消纳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深入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机制，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1: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培育能源资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托忽提·热合曼介绍，我区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能源资源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
2: 推动化工、冶金、材料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延伸补强风电、光伏、储能、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链条，培育壮大氢能、酸锂等未来产业，推动新疆由资源大区向产业强区转变。
3: 我们这五年，刘连志是土生土长的伊宁市六星街人，借着街区改造提升的东风，他盘活自家老旧院落，开办起独具锡伯族风情的特色民宿，见证了文旅发展带给老街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请听报道。
4: 同一双手，同一栋房子，五年，2021年，我在这个院子晒太阳，2026年，我在这个院子接订单。
5: 六星街其实2020年已经是四 A 级景区了，2022年的首批国家旅游级的这个休闲街区，但是在五年前呢，游客来这里也就是拍拍照、转转圈子，留不住人。
4: 2023年。景区开始提升改造，新增了5个大型停车场，1500多个停车位，巷道改成单行道，三环以内直接化为步行街，交通一顺，人也就愿意待了。

0: 2023年游客井喷式的增长，社区呢鼓励我们把这个闲置的房子改造成民宿。2024年5月1日，我家的民宿开业了，一个小院子，6间客房，10张床位，我和爱人、儿子一起打理。
1: 到年底一算吧，我这纯利润达到了7万多。
0: 让游客能久久留下来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5年的文化味更浓了。手风琴馆从原来的1000多平米扩展到了现在的2000多平米，手风琴从800多家增加到了1000多家，还有13支本土文艺表演队伍常态化的在街区里面开展演艺活动。以前呢，游客来就是拍拍照，现在能听一场手风琴，看一场演出，逛一个展馆。这几年，六星街的商户涨到了600多家，还有从全国14个省市过来创业者在这里开店，小日子过得是实实在在的在向上走。巷子还是那条巷子，但日子不一样了，生于此，长于此，我特别期待下一个5年。
2: 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新疆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铁路部门持续跟踪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和铁公联运门道门物流服务，推动全品类货源开发。同时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普及化产品，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稳定开行江棉外运班列，均衡组织粮食化肥外运，带动白货增量518.7万吨，同比增长 19.7%。 煤炭是铁路货运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加强大宗货物直达运输产品供给，完善集输运体系，建立铁路、煤矿、电厂三方合作模式，实施淡旺季量价互保，不断做大煤炭运量基本盘。2亿吨运量当中，江美外运量占8134.74万吨，同比增长 11.7%。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副经理马强介绍，
4: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美外运规模，对战略装车点实施物流事业部直管模式，联合运输调度制定一站一方案，规范货源组织及上货、装车、取送、挂线等作业标准，共同推动方案快速落地见效。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以上，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三转集，有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大局。
5: 10月10号，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实施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活动，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持续发挥市场监管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创造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为扎实落实此次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活动实施方案，推动市场监管部门从坐等上门转变为主动下沉，建立健全精准化闭环式全覆盖的筑起服务机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负责人陆席介绍，方案要求摸清经营底数，找准企业诉求，并打通堵点，进行闭环帮扶。
6: 我们将组建区地县3级的筑起服务队，建立企业服务台账，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座谈、行业问诊等方式，全面摸清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堵点。我们将把市场监管领域惠企政策梳理成政策明白卡，通过上门推送、分行业宣讲，推动政策直达快下，同时依托12315平台和扫码入企等方式，畅通诉求渠道，建立区地县3级企业诉求台账，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企业的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提升经营主体准入准营便利度，有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扎实开展守护公平竞争专项行动，着力加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全覆盖开展智慧天山服务型活动，出台支持各转企若干扶持措施，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方案等系列政策措施。截至目前，106项负面清单全部嵌入登记注册系统，设立、变更、注销、迁移各转企实行一件事办理，实现压制一个工作日，跑动减少 76.6%。 新疆海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吕若平。
7: 有了政府部门的贴心帮扶，让我们敢投入、敢布局、敢拓展业务。作为民生供应链企业，我们也更有底气做好海虹园区的运营，带动入驻商户稳定经营，进一步做强冷链流通主业，为新疆经济发展贡献企业的一份力量。
2: 10月9号，新疆名优地理标志产品进国家部委机关品鉴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8: 当天下午，四辆满载新疆特色好物的快递车从乌鲁木齐有序驶出，前往北京。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守国告诉记者，本次活动由顺丰速运负责产品运输、周转保障工作。
9: 我们依托顺丰全疆物流网络做好保障，通过空运、陆运方式全程跟进，守护产品品质。
8: 新疆名优地理标志产品进机关品鉴活动将通过线下品鉴推广与线上电商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新疆优质特色产品，扩大新疆好产品品牌的社会知名度。新疆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任新勇。
10: 本次承运的地理标志产品和特色产品有39种，主要有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阿勒泰羊、和田大枣等。通过该活动，不仅让优质特色产品更好地展示出去，也让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走进更多大众视野。
5: 近日，24吨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顺利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这是园区首次落地冷冻南美白虾保税进口业务。请听报道。
11: 这批到港的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运抵园区后，在海关全程监管下完成冷链查验，并存入保税冷库。以前这类进口水产品大多需要经其他口岸完成清关缴税后再运抵新疆。到达嘉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铁道告诉记者，
12: 这次我们通过综保区直接先拉到乌鲁木齐暂时保税，通过我们销售的时候再去交关税和增值税。
11: 针对冷链货物对通关时效的高要求，武昌海关靠前对接企业，优化监管流程，保障货物高效合规入区存储。武昌海关监管三科科长郝康伟，
13: 设置绿色通道，专人专岗审核企业进口资质和通关单证，不断优化提前申报、提前24小时预约通关等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即到即放，高效发运。
2: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油仙四兼用型棉花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项目在兵团进行实收测产，标志着这一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请听报道。
14: 在兵团第一师实团测产现场，专家组对新疆塔里木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种植的300亩示范田随机选取5个样点进行测产，经现场实收称重折算，亩产籽棉603公斤，而且高产高蛋白特性表现突出。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李雪源介绍，
15: 蛋白含量可以达到 46.25， 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具备了高蛋白和高产的油纤四兼用的性状。
14: 棉花是纤维油分蛋白兼用的重要经济作物，但油仙四综合利用优势尚未充分发挥。2024年，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针对我国缺少油仙四兼用型棉花新品种的难题开展试验研究。新塔棉7号以高产高蛋白优势被选为试验推广品种。项目集成应用了北斗导航、精量播种、干播施出、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栽培技术，实现了良种与良法的配套融合，为大面积高产提供了技术支撑。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谢宗明表示，通过三年田间观察，棉花品种高产突出，棉蛋白含量高，今年已在疆内示范种植 3.1 万亩，项目的试验成功将推动新疆棉花从纤维单一主产品升级为纤维棉籽两个主产品，进一步提升棉花产业效益竞争力。
16: 补偿大豆蛋白的不足，对棉籽蛋白产业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解决油品质的问题，饲料蛋白发展畜牧业和我们将来要提供人工保健用的蛋白，这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
5: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策，新增住房装修提取场景，拓宽公积金使用范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10月10号上午，记者在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天山区管理部看到，不少群众前来咨询办理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乌鲁木齐市民王明珠：
17: 非常的惠民，刚好我后期做一些装修的业务可以用这个钱，能缓解一部分压力。
3: 此次落地的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自10月8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两年，适用对象为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适用范围仅限于职工位于新疆区内的自住住宅类住房。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表示，政策明确细化了提取额度、办理频次等核心标准。
18: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或者共有产权人仅限对同一套自住住房十年内各提取一次用于装修，可提取金额按照建筑面积的每平方1300元进行核算，且最高可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10万元。提醒大家，一套住房十年内只能申请一次，商铺、车位这些属于非住宅类型的不能办理这项业务。
3: 为确保政策精准落地，红利直达刚需群众，本次新政清晰划定业务办理准入条件，明确合规办理情形与限制要求，进一步规范业务办理标准。王甜甜：
18: 符合下列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都可以办理。首先，申请人购买疆内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交付之日或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5年之内办理。第二，申请人购买疆内再交易住房的，可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以上5年以内办理装修提取。第三，申请人持有疆内自住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0年以上的，可以办理装修提取。申请人和配偶不能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贴息贷款，有违规提取记录进入限提名单的，不能办理。
2: 昨天上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的2026推拿学术交流年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本次活动构建一个主旨会场加4个平行分会场的学术交流格局，多位国内顶尖专家做主旨报告，57位专家学者登台开展专题分享。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刘俊昌：
19: 研讨议题广泛覆盖推拿标准建设与循证研究、数字推拿成果转化应用、青年人才培养等各个方向。大会共征集学术论文97篇，集中展示近年来国内推拿基础研究、临床实践、民族特色推拿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为后续学科科研与临床转化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3: 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秘书长、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中心主任吴新全表示，此次推拿学术年会将推动新疆推拿技艺特色疗法传承创新，进一步助力新疆推拿学科高质量发展。
20: 新疆推拿事业发展的势头非常的好，不但要聚焦慢性康复的领域，还要向急症康复领域来进行扩散。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2: 阿勒泰晴，0到17度。
5: 塔城晴间多云，4到21度。
2: 伊宁多云，6到23度。
5: 博乐多云，4到16度。
2: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7到17度。
5: 奎屯晴转多云，4到19度。
2: 石河子晴转多云，3到19度。
5: 昌吉晴，6到19度。
2: 哈密晴，7到25度。
5: 吐鲁番多云转晴，16到28度。
2: 库尔勒晴转多云，10到25度。
5: 阿克苏多云转晴，9到23度。
2: 阿图什多云，13到23度。
5: 喀什多云，13到24度。
2: 和田多云转晴，8到24度。
5: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宋林瑶、杜浩，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萌，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1: 我们讲述

0: 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举手回答。
1: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姐姐，好久不见。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961 0991258961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奖励自己一朵小花花，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呢要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一起来听一听，有一些小朋友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才艺，他们今天会跟我们分享哪些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你们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的尹林希。
1: 嗯，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十四小学三年级四班的汤志贤。
1: 嗯，欢迎两位同学。你们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介绍你们呀？我们知道一位是来自乌鲁木齐实验学校，另外一位是十四小学。那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呢？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能够让更多的小伙伴听到你们，或许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 我13岁了，刚刚踏入初中部。我兴趣爱好有很多，就比如画画、书法、唱歌、跳舞和游泳等。我平时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积极向上的一个同学。我平时喜欢做各种一些热爱生活，就比如画画或者是游泳，能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一些事物中。
1: 嗯，欢迎你。
3: 我今年8岁半了。喜欢的兴趣爱好有台球，还有打篮球。
1: 台球啊，哇，你有没有杆高啊？现在？
3: 嗯，没有。
1: 8岁半还没有杆高，但是以后一定会比杆高很多的，对不对？
3: 对。
1: 嗯，那你是怎么接触到台球的呢？
3: 嗯，因为有一次我跟我爸，我们一家人一起去一家台球馆，
1: 嗯，
3: 我就感觉很喜欢，
1: 嗯。那个每次进球的时候，你能进球吗？能对准吗？
3: 对不准。
1: 哦，
3: 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架杆的时候瞄准了，但是一搞出去就歪了。
1: 哦，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呀，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的大人的话，他打台球的时候需要弯下腰来对准那个洞口嘛，对不对？
3: 对。
1: 然后那小朋友的话，是不是会更敏捷一些？你不用弯腰，你实际上稍微头一低，然后你对的是不是会更准一点？有没有发现自己这方面的优势？
3: 有一点，不过我还是需要弯一点腰的。
1: 哦，哎，那你接触完之后，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运动呢？
3: 因为我就感觉体验到了台球的快乐
1: 啊，进球就很有

0: 哎，我知道你们学校有很厉害的那种同学，可以摇双摇啊，跳双摇啊，还有那种什么八字的呀、啊，那种大神都很厉害。你会跳哪一种？
1: 我会跳八字连跳。
0: 这么厉害？
1: 嗯
0: 啊，是从一年级就学习了吗？
1: 嗯，从一年级我就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去练习。
0: 啊，现在一分钟能跳多少个？
1: 现在一分钟能跳100多个。
0: 这么厉害呀、嗯、那你觉得跳绳这项运动的快乐和刚刚说到的台球啊篮球的快乐是一样的吗？
1: 一样
0: 啊、嗯、都可以让你就兴奋起来是吧？
1: 对。
0: 嗯，哎，那我们要问一下尹灵犀，你会的运动有哪些？刚刚说到的游泳是不是？
2: 嗯
0: 嗯，还有呢？
2: 我还会跳绳，然后有时候还会踢一下足球。
0: 嗯，哎，既然说到运动了，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运动健将？
2: 有，我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位男同学，嗯，他可能说是比较有天赋吧，
0: 嗯，
2: 在田径上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0: 嗯、
2: 包括我也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在每次男子的田径上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也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去努力的去学习田径的一些知识，
0: 嗯，
2: 去更好的去接受田径，还有认识田径。
0: 嗯，我知道乌鲁木齐是实验学校，除了田径，实际上武术也很厉害。
2: 嗯、
0: 你们学校武术队儿哦，真的很厉害，武术老师还有武术队的同学经常会在一些大型活动上做表演，对不对？
2: 对，
0: 啊、也很厉害。我知道刚刚好像。尹灵犀说到了自己还有一个兴趣爱好，是书法，是不是？
2: 是的。
0: 啊、哦，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爱上这个项目呢？
2: 因为我觉得书法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项活动。首先呢，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应该练得一手好字。
0: 嗯。
2: 哦，我觉得书法练上真的很好看，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比赛当中也会取得一些好的成绩。这样我们既可以传播自己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嗯，
2: 还能练得一手好字，不仅在老师和同学的当中，在老师同学的眼中，还有在我们自己的感受下，也能体会到这样书法这个活动的一些启迪。
0: 嗯，那你们都是多才多艺，那这些才艺是你们自己比较感兴趣，还是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嗯，我觉得你们需要有一个才艺，那就去学这个吧，是怎么来的呢？
1: 就是自愿。
0: 嗯，就是你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1: 对，篮球也是，还有播音主持也是。
0: 嗯。嗯，就没有一个是爸爸妈妈强制压给你的？
1: 不是。
0: 那他们，你说完之后他们就马上同意说那行学啊，汤志贤想学咱就得学，是这样的吗？
1: 也不是，我的妈妈会考虑一下。
0: 嗯，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
1: 对。不过有时候也是会拒绝。
0: 嗯，什么情况下会拒绝？
1: 就比如感觉我不是很适合，还有觉得对我很不太好。
0: 嗯，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个你特别想学，然后妈妈最后没有让你学？
1: 嗯，不过也没有
0: 啊，不，目前还没有，是不是？
1: 对，
0: 那就证明爸爸妈妈还是充分的信任你，充分的给足你空间，你想学什么咱们先尝试，对不对？
1: 对。
0: 哦，真好。尹灵犀呢？
2: 我每次的一个活动都是我自己自愿的。
0: 嗯。
2: 因为平时我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孩，所以我就会乐意的去多接触一些新的事物，给自己新的体会。就比如像打羽毛球，还有书法之类的，我都是自己先去深深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喜欢上，再去给父母去尝试的去诉说一下我的需求。父母觉得这有用了呢，或者是对我自身有好处，也会给我报这门课，让我去了解这门课程。
0: 哇，太棒了！两位同学都是多才多艺，而且呢，你们在学习某一项才艺之前，跟家长沟通的这个，听你们刚刚的介绍，也都是很充分的，对吧？而且你俩也都学播音主持嘛，对吧？
2: 嗯，对。
0: 啊，而且我刚还听到了尹灵犀还有一项特长就是唱歌，所以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两者结合一下，能不能请你们来接受一个小小的挑战？
1: 可以
0: 啊，就是我可能会随机放一些音乐，你们可不可以用你们的小嘴巴来告诉大家你听到他的感受，那然后描述一下你脑海当

0: 中想象的画面是什么，可以吗？
1: 可以。
0: 哦，这两位同学答应的都很干脆啊。那这样，我们就先这首歌吧，我们开头一直听到的这首。

0: 这首歌曲呢是电影《疯狂动物城2》的主题曲，我想听听你们听完之后的感受。那谁先来？
1: 我先来吧。
0: OK， 好，李明熙。
1: 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特别热情而又奔放的一首歌，带给我无限的一些想象和一些热情。就上次我在早晨刚上学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超市就在播放这首歌，我觉得我早晨很困，听到这首歌一下困意全无了，心里全是说想去上学或者是一些对上学的热情。我觉得这首歌呢带给我的想象就是一个非常奔放而又热情的一个画面。
0: 嗯，唐志贤。
2: 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有着无限的热情。
0: 嗯，
2: 上次我在电影院里面结尾听到这首歌，我就有点不太想回去了。
0: 想继续再看一场是吧？
2: 不是，就是想一直把它听完。
0: 哦，很吸引你。
2: 对。
0: 嗯，吸引你的理由是？
2: 就是我感觉夏启阳他就有时候那一刻还能吸引台下的观众。
0: 嗯。
2: 有一阵阵的欢呼声。
0: 哦，这是两位同学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受哈。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换一种风格了。听到前奏知道是啥歌吗？
2: 勇气大爆发。
0: 李林夕还犹豫了一下，汤志贤马上就脱口而出，
2: 这是我的

0: 怎么样？听完之后，我们这回先请汤志贤来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1: 好，就是这是我幼儿园的室内操和手势舞，还有室外操。每次平常我回到家也会自己让小杜帮我播放这首歌，然后每次在幼儿园，老师虽然不让同学们唱，但是我心里却还是在哼唱，有时候还会直接想哼出声来，甚至想唱出来。
0: 别人都是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你是心里一直在唱哒啦滴哒啦，是吧？好的，一下子就是勾起了你曾经的回忆，是不是？
1: 对。
0: 那尹林夕呢？
2: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亲切，相比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包括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一些弟弟妹妹们。这首歌带给我来就特别亲切，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时光，在幼儿园和同学打闹的时光，也非常怀念，而且这首歌带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0: 好的，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可能和你们离得稍微有点久啊，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哪一年的呢？哪一年出生的？
2: 我是12年的。
0: 12年出生的，你呢？
1: 我是17年的。
0: 17年出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首听过这首歌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你在做什么？
0: 唱歌。怎么了？唐志贤突然捂住了嘴巴，惊讶到了。是听过这首歌吗？
1: 这个我之前的视频有伴奏
0: 哦，
1: 是这种。
0: 这如果说是飞扬姐姐这一代的小朋友的话，一听前奏就知道是什么了。但是你们可能还要再听一听。

0: 好，我们来说一说感受吧。首先我想请问采访一下，你们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
1: 我只听过，但我不知道歌名儿。
0: 你梅西呢？
2: 我也是，感觉很亲切。
0: 哦，很亲切。这首歌叫做《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家庭情景喜剧，叫做《家有儿女》。
2: 看过。
0: 对，应该是没有看过。哦，你看过呀？
1: 这个我之前有一些主播他会把剪一段，然后给有些搞笑的那一段发出来
0: 啊，切片看过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切片，
0: 这是零几年的电视剧了，你们可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的电视剧了，哦，那怎么样？就是听到了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节奏，你们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
2: 很有活力，感觉有一种勃勃生机的感觉，让我更加想投入这一件事情，或者是有更加的一些热情和动力去做这一件事情。
0: 嗯，
2: 我幼儿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音乐。
0: 嗯，估计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老师放的吧。
2: 嗯，
0: 老师为了怀念一下自己的童年，是不是？
2: 对。
0: 嗯，
1: 我就是觉得这首歌很快活，很活跃。
0: 嗯，
1: 然后每次我看视频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伴奏，我就不用再看下面的了，就知道这种视频一定是很欢快的视频了，或者是很搞笑的。
0: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仔细听一下它的歌词哈，

0: 有听清楚歌词是什么吗？
1: 听清楚了一点。
0: 哦，你听到的是哪一段？
1: 小小翅膀背着大大书包。
0: 嗯，然后刚刚其实还有一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闯一不留神闯祸的话，回到家里爸爸妈妈脸儿拉又长，然后呢我们就藏在了爷爷奶奶的背后、
1: 嗯、
0: 是不是就在讲我们童年的一些故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如果说这首歌跟大家还是跟同学们来说比较接近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实际上它的内容跟小朋友们稍微有点远，但是好像在小朋友们当中还是比较流行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呢？来听一听。
1: 嗯，
0: 不知道听前奏能不能听出来。
1: 歌咏者
0: 呀，果然是全国小学生的主题曲呀、啊。

0: 错。
1: 这首歌你们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
2: 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
3: 可能四五年级吧。
1: 哦，那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就是前面有点悲伤，
1: 嗯，
2: 但是一到后面就很燃，
1: 嗯，
3: 很激昂。
1: 嗯，

0: 尹灵夕听完之后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听完这一段之后，我有一个词，就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叫英雄。这首词呢让我想到了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些英雄，像消防员或者一些环卫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迪。也就是说谁说站在光里的才叫英雄，我觉得很符合他们的这个身份。
0: 平凡英雄是不是？
1: 是的。
0: 唐志贤听到之后是不是只能想到说，哎呀，小的时候好像跟我的小兄弟一起唱过这首歌，是吧？

0: 雄。
1: 哇哦，你唱歌很好听哎，是平时会自己练习吗？
0: 不是，我妈妈也说我唱歌很有天赋，就一直在跟我聊能不能给我报一个音乐补习班。
1: 哦，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是不是？
0: 嗯，
1: 结果身边人都说哇你唱得好棒哎。
0: 然后我爸妈就说我面对新曲子多听几遍就可以了。
1: 哇，就是乐感很好是吧？
0: 对，
1: 太棒了。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下一首。下一首好像曾经也被流传为就是小学生的战歌。你们要不你们先提提名，我看是不是这首。
0: 好
1: 啊，你们觉得都有哪几首歌算是小学生全国小学生的统一的这首歌？
0: 嗯，
1: 有什么？
2: 上课铃。
1: 上课铃，上课铃全国也做不到那么统一，我觉得有的就是那边，有的是音乐呀，或者有的是英语啊什么的。
0: 嗯，我这个倒是还想不出来。
2: 起风了。
1: 起风了啊，这首歌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是之前的一些小朋友很喜欢。我们来听听是什么歌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汤志贤撇了撇嘴摇了摇头，证明跟他不是一个时代的。
0: 云涌的战场上暴风
1: 少年登场，站我们之间当副歌吧好不好？
0: 好，这算我会。
1: 汤志贤一下哦眼睛亮了，我知道这首歌。
0: 你站你站你站狂野，王牌要
1: 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果然是小学生的全国小学生统一会唱的歌是吧？
2: 是
1: 啊，
0: 前段我不会，中段那个抗暴逆战逆战来夜我都会了。
1: 哦，是吧？你是什么时候会的这首歌啊？
0: 我就是很久很久之前了。
1: 按照我今年三年级的话，可能我上幼儿园我就会了吧，是吧？
0: 幼儿园我天天在听，
1: 天天这首歌啊，应该
0: 说是操里面和室外操里面都有。
1: 哦，那107呢？
2: 我差不多二三年级的时候吧，可能比较遥远了。
1: 哦，这个时间这么一对，应该就是你二三年级的时候，你幼儿园的时候，这首歌正是风靡全国的中小学校园的时候，是吧？
2: 是的。
1: 哎，那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跟前面几首歌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2: 可能更舒缓一点。
1: 这首歌更舒缓一点啊？
2: 对，相比雇佣者来说。
1: 啊，
0: 我觉得就是跟雇佣者差不多。不过他好像要比雇佣者那么没有那么燃一点
1: 啊。你是指他的这个调调不够燃呢，还是说他的歌词不够燃呢？
0: 歌词不太够。
1: 哦，歌词
0: 他是直接那种直接突现了，不能给那种听的观众一些太，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逆战的歌词它太直给了，
0: 对，
1: 就是说我们要 fighting 再一决，然后再一战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孤勇者是直击人心的那种，是不是？
0: 对，
1: 慢慢慢慢给你铺一下，把前面情绪铺到位了，然后刷一个歌词过来，
0: 你吸引别人
1: 啊，就吸引到你了，然后就能够冲击你的心灵了，是吧？
0: 对，
1: 哇。

0: 好，前面的几首歌曲对于你们来说都比较熟悉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是你们也有听过，我想听听你们会不会脑海当中有其他的画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
2: 好
1: 了。
0: 哦，听过吗？
1: 小美满。
0: 是的。

0: 太棒了吧，两位都唱得很好听啊，再一次证明了真的我觉得汤志贤同学你可以在这方面真的好好发展一下，唱得真的很好听。哎，那这首歌我想先请尹林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曲子一出现的时候你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幸福吧，我一开始出现的画面就是小学同学，我们老师班主任，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们坐在一起唱这首歌，很幸福美满的毕业典礼上，很怀念。
0: 嗯，
2: 我就是刚听上伴奏，我还以为是有两首歌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0: 嗯，
2: 第一首《小美满》，第二首《向云端》。
0: 哦，你还会唱《向云端》呢？
2: 嗯，不太会。
0: 哦，但是听过是不是？
2: 对
1: 对。
0: 哦，那给你的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
2: 就觉得就是我们一家人去野餐，
0: 嗯，
2: 然后我看到了大自然。因为刚好对应了歌词里面的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
0: 啊。哇，真的对歌曲还有自己的理解，真的很棒。哎，所以两位同学这个播音主持感觉没白学了，表达也非常的好，而且还发现了你们新的，开启了自己的新的副本唱歌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唱。
2: 什么歌？
0: 而且对你们来说可能都就是可能听了有个没有上千遍也有上百遍了。你们可以猜一猜会是什么歌？
2: 什么？
0: 从小到大，我觉得你们唱的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啊，那也不是这首啦。
2: 儿歌吗？
0: 算是吧，
2: 算是吧。
0: 就是一般会在各种比如说教师节呀，然后父亲母亲节呀，然后各种时候，可能小朋友都会上台表演的一首歌曲，也会有最开始的时候手势舞啊之类的。
2: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0: 哦，那也不是。等会儿你给我讲讲这首歌怎么唱好不好？
2: 啊。听，
0: 有还有提名吗？
2: 没有，
1: 我好像想到，但我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好像叫谢谢你，
2: 听我说谢谢你，
1: 听我说谢谢你，
0: 没错。咱直接进副歌哈。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晚上好，我是飞扬姐姐。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故事了。首先要听到的成语故事叫做恶贯满盈。
1: 恶贯满盈。
2: 在商朝末年，著名的暴君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和自己的宠妃妲己一起寻欢作乐，不但不理朝政，还做出了许多荒唐的暴行。
3: 大王，大王，你看。
4: 哎，看什么？
3: 你瞧那儿。
4: 不就是两个人在过河吗？有什么好看的？
3: 大王，你看那河水都结上冰了，多冷呀！他们这样过河就不冷吗？
4: 他们冷不冷，关我们什么事？走，我们去。
3: 大王，臣妾在想，说不定啊，这两个人身上有什么宝贝，能够不怕冷呢？
4: 哎，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啊。依寡人看来，他们能趟着这冰水不怕冷，说不定啊，宝贝就在他们的双腿里面。
3: 那大王把他们抓来，砍一下双腿看看，不就知道了？
4: 嗯，有理。来人啊！赶快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抓来，砍断双腿，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宝贝。
2: 臣参见大王。
4: 费仲，你没看见本王在跟爱妃饮酒吗？什么事啊？
2: 大王，臣真是有非常要紧的事，要不然怎敢来扰了大王的兴致啊？
4: 那你快说快说。
2: 大王，臣听说那西伯侯姬昌如今可是不安分呐。
4: 他怎么了？
2: 臣收到消息，这姬昌装模作样，处处效仿先人之法，做出自己很有礼仪的样子，然后又四处招揽人心，门下聚起了许多人，西岐的兵力也越来越强大了。臣担心这姬昌要反呐。
4: 这么说倒是很有可能。这样，你就说寡人有事召见他，让他来朝歌，等他一来就把他抓起来。
2: 是大王，大王英明。
5: 诸位，诸位西岐的军人壮士、乡亲父老，姬发今日请大家前来，有一事相问。我父亲姬昌，平日里待大家如何？
6: 好，西伯侯待我们如亲子一般。
5: 如今的纣王却因父亲爱护你们、珍惜你们，竟然把他关起来，想要加害他。你们说，你们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6: 不愿意。
5: 那我们怎么办？
6: 打！
5: 纣王恶贯满盈，如今我们受天命将他诛灭，大家齐心协力，为民除害。
4: 谁替我杀了姬发，我重重有赏。
5: 大家都等等，那些士兵都是吃着纣王的俸禄，有责任为他战斗，可是我们本来就是被纣王强行掳来做奴隶，为什么要保护他？不如我们也帮着西岐人打纣王吧。纣王的人也不满他的暴政，对他倒戈相向了，大家冲啊！
2: 大战的结果就是商朝军队大败，纣王见大势已去，当天晚上逃回朝歌，在露台上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

0: 就是恶贯满盈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恶贯满盈，意思是一个人的罪恶之多，犹如穿线已穿满一根绳子，形容罪恶极多，已到末日。
1: 故事里的纣王真的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坏蛋。
2: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叫做《七步之才》。
0: 建安25年，一代枭雄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继任魏王。为了不让兄弟们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曹丕开始计划对他们下手。
3: 大王，臣有一事要奏。
4: 卿有何事要奏？
3: 日前先王驾崩，燕灵侯曹彰在外领兵也前来奔丧，然而临淄侯曹植竟不为所动，理当问罪。
4: 曹彰交出兵权，曹雄自杀，果然正愁没办法收拾曹植，此人真是人之心呢、啊。他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寡人这就派使者前去向他问罪。
3: 大王圣明。
0: 但是曹植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
4: 陛下，曹植实在太过无礼，卑职到他府上，他却端坐不动，还说您的位子本来该是他的，是先王被奸臣蛊惑了。他竟敢如此口出狂言，还不止这些，他还让人把臣打了出来。混账，孤派使者前去，他们竟敢如此，举出。
5: 臣在。
4: 领你帐下虎卫军3000前去临淄，请曹植前来。
5: 是。

0: 母亲为何来到贤殿，是有何急事？
1: 我听闻你派许褚前去临淄抓了子建，你知道你弟弟平生嗜酒疏狂，只是自持胸中之才，所以放纵，求你念同胞之情，保他性命吧，母亲就是死也瞑目了。
0: 母亲言重了，孩儿已深爱子建才华，怎能害他？如今只是为了磨练他心性，母亲切勿忧虑。
2: 大王，恕臣斗胆，方才莫非太后劝大王莫杀子建？子建怀才抱志，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
0: 母命不可违啊。
2: 大家都说子建出口成章，臣不曾深信，主上可召他入内试其才，若是不能通过就杀了他，若是能便贬谪他，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0: 召子建进来。
3: 传临淄侯进殿。
4: 臣弟已知罪过，还请大王恕罪。
0: 我虽然和你是兄弟，可是大义上是君臣，你怎敢如此无礼？昔日先王在时，你常以文章夸于世人，其实我一直怀疑你是有人代笔。有了，现在你就以兄弟二字为题，限你走动七步为限，吟诗一首，但是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若能便免一死，若是不能，从众治罪，绝不姑息。
4: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你们兄弟二人非要闹到这样吗？你这个哥哥一定要逼死弟弟。
0: 母亲莫要误会，实在是国法不可废。你从此就为安乡侯，一人前去过你的潇洒日子吧。
2: 这就是七步之才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5: 好。
2: 七步之才，指七步成诗的才华，形容人才思敏捷。
5: 我也真想有像曹植那样的七步之才呀。
2: 那么今天的成语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成语故事是倒行逆施，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倒行逆施，
3: 小人伍子胥听闻阖闾公子招贤纳士，小人自认还有些本领，恳请公子收留，小人必定抛心沥胆以报公子。
4: 听说那楚平王昏庸无道，因为有人诬告太子，他就将太子处死，还把作为太子老师的你父亲一家逼杀。
3: 是，正是如此，小人之所以脱逃，就是想为全家报仇。
4: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需要先证明自己的价值。
3: 愿为公子效劳。
4: 如今的吴王之位本该是我的叔叔季札，但是他不愿做王逃走，于是改为我的叔叔一妹即位。但是一妹何德何能，若是按父子排位，吴王当是我来做。
3: 小人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公子可寻一机会将吴王请来府上赴宴，再请勇士扮作上菜的仆人，趁那吴王饮酒时将之一击毙命。
4: 真是妙计，好，就按你说的办。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阖闾成功杀掉了自己的叔叔，成为了新的吴王。之后不久，伍子胥帮助吴王强大了吴国，吴国开始了对楚国的征伐。吴国一路打到了楚国都城郢都，眼见退敌无望的楚昭王只得悄悄出逃。
3: 恭喜大王，如今郢都城破，楚国已然算是覆灭了。
4: 这都要归功于大夫以及孙武军师高超的谋略啊，谢大王褒奖。
3: 可是大王，如今郢都虽破，但是楚昭王尚在逃，楚国民心一定不能安定。臣有一计，就算短时间内不能抓到楚王，也能让楚国民心动摇。
4: 哦，大夫有什么妙计？
3: 大王可下令将楚国宗庙全数拆毁，让楚王室的一切踪迹从此消失无踪，如此一来，百姓自然便心向吴国了。
5: 哎呀，寡人本来就是冲着灭掉楚国而来，百姓早晚都要认寡人这个王，这楚国宗庙早晚都要拆，这时候拆了也好。
3: 哈哈，大王英明，臣还有一个请求。
4: 你说。
3: 大王也知道楚国先王与臣有血海深仇，臣想请大王派一队工匠随臣一同将那楚平王坟墓挖开。
4: 此次灭楚国你有大功，这种小事你看着办吧。
3: 多谢大王。
4: 大夫，楚平王应该就埋在这里。
3: 难道楚平王的尸身不在这里？
4: 大夫，以小人经验，此棺乃是一具隐棺，楚平王真正的棺材
5: 必然还在下面。
3: 此话当真？
5: 小人不敢保证，但是有很大的可能。
3: 挖！
6: 大人，挖到了，棺材里有尸身。
3: 给我把尸身弄出来，我要先抽他300鞭解恨。
7: 大人，您的好朋友申包胥大人来了一封信。
3: 前些日子，我抽了楚平王尸身300鞭，又砍下他的头颅，就知道好友听闻以后会来信责怪我。我写一封回信，你给我送去。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敢出这种倒行逆施、违背常理之举。好友莫怪啊。

0: 这就是倒行逆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倒行逆施原指做事违反常理，现在多指违背社会正义、时代进步或人民意愿的行径。
1: 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做倒行逆施的人哦。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我在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
2: 好，一二三四。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燕山公罗成复夺了渔阳郡呐、这一仗下来，把隔迁高开道打了个落花流水呀、燕军对燕军，甄品打败了燕品呐、那燕品怎么也不成啊？那乌合之众怎么能够跟涿郡的燕军相比呀、打得弃城而逃啊！不弃也不行了，城门关不住啊！罗成一口气儿就夺下渔阳郡。不但如此啊，副将邓浩大喜呀、邓浩赶紧劝谏罗成啊：“燕山公，爵爷，咱们不如乘胜追击，收复失地，把这伙子贼游打辽西地区，全部给撵走了。”好，你要是燕王罗毅呀、未必再进兵了。但是这一次进兵的那是燕山公罗成啊，罗成多狂多傲啊！啊，这群贼呀、在这个地方盘桓要是久了，非对我涿郡不利不可呀。既然头仗打赢，邓浩说的对呀，再接再厉，咱们呢沿途追击，这叫一将胜勇追穷寇啊。那年代没这句诗，但是罗成干了这句诗的精神了，率领大军一路掩杀呀。这下子呀，把那高开道隔迁给吓坏了，没想到罗成这么猛啊。结果抵挡一阵败一阵，抵挡一阵败一阵，五败于罗成啊，被罗成打败了五次。到最后这渔阳始兴军呢、是见罗成的旗号，那真是望风逃窜呢、都给吓破了苦胆了，哪还敢跟罗成交锋啊？说守哪座城池吧，哪座城池也守不了，谁也不愿意在此守城拒罗成啊！这罗成太厉害了啊，跑吧！好家伙，哪座城池都没保守了啊！先丢北平，后丢柳城，再往后什么林雨关呐、怀远镇呐、这一带原来自己抢过来的，全部被罗成收复啊！哎呀，罗成这个高兴啊！自打大破铜旗镇之后，还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呢。这铜旗镇呢，你别看最后胜利了，但铜旗镇罗成打得不痛快。怎么呢？哎呀，又救爹呀，又侄换叔，叔换侄啊，反正是这里头腻腻歪歪。哎，这一仗打多好啊！啊，一点悬念都没有，那就是胜，就是胜啊！所以罗成啊，更加来精神了，燕军一个个如同下山小老虎似的，挠挠直叫啊，士气高涨。那按说，罗成把这个地盘又重新收复了，就应该分兵啊守这块地盘。但罗成一琢磨，我如果把这兵给分了，我总共两万人呢，打这几仗下来也损失一些呀，你不能说自己一点损失没有啊。如果我再撒芝麻，那我的兵力就不足了，兵力一不足，就给这群贼以缓和之机了。他们只要是能够回过这点血来，回头仍然是我心腹大患的。我应该一鼓作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我继续追打，直到把这群贼给歼灭了，或者说把这群贼赶出涿郡，赶出辽西辽东这一带势力。你们往南逃我就不管了，南边反王你们爱打谁打谁去，爱怎么内拼怎么内拼，只要不侵犯我涿郡就行，我这一带安全了就行。那罗成有这个想法，那就不能把自己兵力撒芝麻似的撒在其他地盘上了。那怎么办呢？把辽西太守邓浩招过来了。罗成说，这一带原来不是你镇守吗？当然还有右卫大将军李景，还有他呢，不过李景现在死了，我现在要领兵带队追赶这群穷寇，但是我就不能带兵 来镇守这些地方了。你既然原来就镇守这些地方，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你呀带一部分兵马你就留下来吧，然后召集一下原来你的旧部，你的那些文职官员呐，啊，过去那些隋朝官员，重新组班子，然后再把这一片地呀，你再给看守好了。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其他大的势力能够经略此地了，我赶紧带队去追。辽西太守邓浩一听高兴了，这块地儿啊，是我为朝廷守的呀，带天子管理的呀，我太守吧，啊，太守什么意思呀？那就大守，那就是带天子守卫此地的。原来这个地方在我手里丢失了，现在又夺回来了，那我有责任继续在此镇守啊。燕山公，您放心吧，把这片地交给我，您赶紧的去追穷寇吧。好，那我就不给你多留兵了。众位二郎，随我继续追寇。这罗成真勇啊，带着兵马又去寻找隔迁高开道去了，就把这片地盘又让邓浩镇守了。邓浩啊，在家中设立祖宗牌位，对着祖宗祷告啊，感谢列祖列宗保佑，让我邓浩不辱君命啊，也不枉做南阳邓氏之子孙呐。哦，邓浩是南阳邓氏，那可不嘛。邓浩的老祖宗，那就是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那位邓禹。人家南阳邓氏，那也是大家族啊，要么能教出来这样的忠良之将啊。邓浩啊，就在北平柳城之地替着大隋镇守啊。那平常有小股的贼寇、小股的义军要侵犯着北平柳城，那都被邓浩一一打垮了。对付这些小贼他还算有本事的。那到了后来，唐兴隋亡，隋朝灭了，唐朝起来了，邓浩一看天命所归李唐啊，你这个时候再抵抗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于是邓浩识时务的带着柳

我了不得，曾孙子邓温，中武将军，太子右卫律，这都是很了不得的人呐。那家族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荣耀，从根上讲，那是邓浩忠义之举、忠义之心的印币。所以为人呐，那还得说忠义呀。按下邓浩这边不提了，咱们再说罗成啊，带领军马去寻找隔谦高开道啊。哎呦，把这俩人给追的呀，带着残兵败将是到处逃窜的。这辽东辽西这一块那都待不了了，往南跑吧。罗成在后面兜着屁股追，就把这两个人呐追到了涿郡之南呐。再往南追河北去了，再往南那就得追到河南去。但是呢，河北那边也有几家反王啊，所以罗成啊想要赶紧的就在涿郡之南这一块能够把隔谦高开道给抓住堵住给歼灭，省得往南跑跑走了自己不好深入啊。于是罗成催赶燕山铁骑，这一路奔袭啊。隔谦高开道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天晚上啊带着残军败将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都累坏了呀。哎呀，一听啊后面也没有追声了，派探马兰奇出去看一看方圆多少里看不到燕军呢，这才松了一口气呀。赶紧的先喘口气歇息歇息吧，就在山谷当中安营扎寨了。那随便打点猎，宰两匹马吃吧。说原来得到的那数千甲马呢，被罗成一战呢给打零散了，带走一些，结果这些天呢也基本上报销殆尽了，不知道被人罗成啊给抢走了，还是战死在战场之上了。总之啊，现在那些甲马也都没了，自己这些马有的都得杀了啊，有的受伤了，那干脆啊让他们死吧，死了我们还能果腹呢。就这么着宰马，炖了几锅马肉，大家好容易吃了两口，哎呦真困呐，浑身骨节疼啊，就在这山谷当中休息了。没想到休息到半夜，咚哒哒炮声一响，四周是伏兵四起呀，喊杀震天，把隔谦高开道吓坏了呀。赶紧的起来，连披挂都披挂不了了，外面杀声震天呐，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呐。哪里来的人？有人禀报啊，说燕山公罗成率人呐，不知道从哪里突袭过来了。哎呦，高开道隔谦一听啊，一跺脚，这真是现世报啊。嗯，前些日子我们怎么把人家李景邓浩憋在山谷当中的，今天我们就被人家怎么憋在山谷之中啊。哎呦，这不是报应吗？快随我往外杀。这隔谦的眼珠子也红了，率领手下往外撕口子就杀呀。那罗成带着燕军多勇猛啊，这一场杀呀，半夜突袭，打了隔谦高开到一个措手不及呀。本来手下士卒士气已尽，一听着燕军又来了，吓得亡魂皆冒，四散奔逃，哪还有战斗力呀？最后啊，这隔谦和高开道俩人呢都打散了呀。高开道带着手下数十骑撕开一个口子，落荒而逃，往哪跑都不知道了，东南西北分不清楚了。他这么一跑啊，被罗成看见了。罗成此人打仗那是身先士卒啊，都是冲锋在最前。一看前面那不是高开道吗？罗成对高开道那印象太深了，这位太有标志性了，跟大圆规似的啊！有打着肚脐眼往下都分叉了，那两条大长腿呀，在马上能耷拉到地下啊！高开道，隔谦我抓不到，我先把这二号人物抓到。高开道，你哪里跑？罗成啊，一拍胯下西方小白龙，晃动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在后面就紧追不舍呀。罗成后面张公瑾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张公瑾他的任务那就是拉着罗成保护罗成啊，
知道这位燕山公那胆子比倭瓜

还大，那真的冲起风来不必失时啊，这要是给射上打上遭了暗算，那可不得了啊。所以张公瑾一直是充当罗成的保镖啊。一看罗成往前冲了，张公瑾赶紧一摆手，走走走走，赶紧保护燕山宫，随着往前冲，带着一伙人跟着罗成也下去了。那罗成那匹马快呀， 时间不大就追赶上高开道这些人了。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啊，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怎么的？点着谁，谁应声落马。时间不大，跟着高开道跑的十数骑骑兵纷纷落马呀，有的被捅死了，有的被捅伤了，反正都挑下马来呀。罗成一拍马架，高开道往哪里跑？高开道用耳朵一摸，哎呦，不好啊，这罗成那马比自己这马快得多呀。高开道一着急，不楞，怎么呢，双腿这么一摆，把马镫给踢了，然后身形一晃，由打马上翻鞍，咕噜滚下马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高开道不骑马了，怎么呢？高开道宁肯相信自己两条腿，他不相信他的马的四条腿呀。高开道心说话，我这两条腿那飞毛腿呀，我叫赛跨步啊，啊，那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呀，我今天撒开腿跑吧。这高开道真能跑吧，哎呦，罗成一看，嘿，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有这样的能为呀，啊，跑这么快呀，你往哪里跑？罗成啊仍然是催马就追呀。这高开道一看，这大道上我不能跑了，怎么，他马太快了，我再跑他那西方小白龙是饱满良驹呀，迟早得追上我呀。你别看现在速度差不离，但是呢我的耐性哪能跟马比呀，干脆呀我往树林里钻得了，山旮旯里树林里哪地方难走往哪跑，他那马进不去。想到这里啊，高开道就钻树林，钻着石拉子堆。罗成一看，嘿，这小子够尖的呀，我得加把劲儿把他给抓住。罗成使劲催马追赶高开道啊，我甭管你钻树林你钻着石拉子，我呀这西方小白龙都不怕，我都能追进去。当然了，也阻碍他的速度了。最后高开道啊又钻进一个树林，罗成又在后面追，高开道前面跑，罗成在后面喊，站住，高开道你往哪里跑，站住，你跑不了了，拿命来。这高开道现在呀连兵器都扔了，怎么呢，减轻负重啊。高开道心中还庆幸呢，哎呀，幸亏被罗成打了个伏击呀，吓得我们盔也没顶，甲也没披，这要是顶盔挂甲，我还得往下卸甲呀，不然话跑不动啊。现在多轻松啊，穿着水衣我都跑出来了，就是扎脚啊，怎么呢，没穿靴子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树林里啊一口气由打这边跑到那边去。到那边一看，呦，树林外是条小道，说是官道吧也差不离，但是没官道那么宽，但是也绝非一般的山林小道，那这条道路肯定平常过的人也不少啊。高开道跑到路上往对面一看，那对面呢是一座山壁，那没有树林了，要想再回去钻树林，罗成在后面呢没办法，只能先沿着这条道我先跑一段时间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罗成有点树林钻出来一看，哟，到大道上了，罗成高兴了，哈哈哈哈，高开道我看你现在往哪跑，往前又催马继续追赶高开道。那这么一追，高开道也累了呀，躲那么长时间了呀，另外没穿靴子，脚地板被石子隔得生疼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眼瞅着罗成要把高开道追上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啊，由打高开道对面那路上走来两个人，这两人呢一僧一尼，
个和尚一个尼姑。这个和尚那不是光头和尚，那是个驼头和尚，也就说是个头陀行者。身旁那个尼姑呢，那也是带发修行的尼姑，哎，穿着倒是百纳衣，但是呢也有头发，手里还晃动着一把拂尘。这俩人呢一路并肩走来，抬眼一看，哎呦，前面怎么跑了一大圆规呀、啊、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这大长腿把俩人吓一跳啊。但再往后看，不远处有一匹马踏着尘烟正奔自己这边追来呢。一边追，这马上人一边喊，高开道，你赶紧给我止住脚步，你跑不了了。这人一喊高开道，嗯，这一僧一尼互相望了一眼，高开道，哪个高开道啊？哦，这人是高开道啊。那这人是谁呀？等这俩人呢疑惑的想仔细看清楚罗成的，这罗成马离俩人越来越近了。这头陀和尚没反应呢，这个尼姑一瞅罗成，哟，这尼姑当时这眼巴搭就直了，怎么呢？哎呀，碰到美男子了，这人长得怎么那么俊呢？不行，我得把他马拦住，好好的仔细的我瞅瞅他。他心是这么想的，嘴呢还有嘟囔出来了啊，噌，突然间呢往前这么一纵身，就纵到高开道背后了，把高开道吓一跳，还以为这位啊要抓自己呢。高开道脚这么一拧，唰唰，两步就躲开了这个尼姑啊。其实这个尼姑啊没想对付他，人家没想挡你，你瞎躲。等躲开了，就躲到那驼头和尚旁边了。那驼头和尚用手一指，你可是赛夸父高开道吗？啊，高开道当时并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该撒谎呢还是该应承。他就哎了一下子，嗯，你退在一旁，我来对付这个人。这人呢往罗成那么一指，高开道一看这驼头和尚脸色不太对，说难道说这个人跟那罗成有仇吗？其实他不知道啊，跟罗成没什么仇，但是一看那个尼姑那个眼睛往外冒光，这位啊就有点吃醋，心说话，哎呀，小贱蹄子，你呀这老毛病又犯了，这只要看到一个比我长得好的，你就那个眼神，那也难怪呀，这世间比我长得丑的没有几个呀。这高开道你别看这大长腿，但长相那比我俊俏多了。哎呀，这一路之上啊，我就受这个气，我就受不了啊。这人是谁呀？这是那尼姑已然来到这大道中央了，唰，把掌中拂尘那么一摆，站住，双手往旁边一伸，罗成正追高开道呢，突然间闯过一人，把罗成也吓一跳啊，也怕这人对自己不利，另外呢也怕这马把这人踩了呀，也踩了无辜之人，那可非罗成所为呀，所以赶紧把马勒住了。呀，什么人？罗成定睛望着道上仔细瞅，一看呢，在自己马前站这个尼姑。哎，这尼姑穿着打扮都是尼姑打扮，就是头发没剃。哎，这头发呀还梳着云鬓呢，身上穿着百纳衣，哎，脖子上挂着素珠，背后还背着一把宝剑，手里握着一把拂尘，往那一站，是骚气逼人。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燕山公罗成穷追赛跨赴高开道，把这高开道追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看被罗成追上了。哎，路上啊碰到了一僧一尼，这个尼姑一看罗成，哟，噌就跳过去了，把手一伸，就把罗成这马给拦住了。罗成西方小白龙那马速度多快呀，你敢拦马，这马撞到你身上，那可不就粉身碎骨了吗？一般人谁敢拦呢？把罗成吓一跳啊，怕伤了无辜之人，赶紧一勒马，急刹马呀，好容易把这马给勒住。罗成剑眉倒竖，什么人？往对面一看，在马前头啊站这个尼姑，但这个尼姑呢留着头发呢，穿着是尼姑的百纳衣，项带一百单八颗素珠，手上还戴着手串，还拿着一把拂尘，背后背剑，往脸上看，哎呦，就这位啊，浓妆艳抹，就化这个妆太浓了。按说你是个尼姑，出家之人，那应该素面朝天的，这位不一样，哎，素面达不到，连一般的粉面都达不到。怎么叫一般粉面都达不到呢？啊，人家这个粉面的级别呀，要比一般女子往脸上敷粉，那个粉要厚，厚的多得多呀，得有那么一小指头那么厚的粉，就在脸上糊着。这人呢，不大敢笑，怎么呢？一笑啊，这脸容易裂喽，那粉容易往下掉渣。哎呦，抹的那眉呀，跟两条大豆虫似的，这眼睛还画着眼影，还画着眼线，大红的嘴唇，就那红啊，跟那脸的粉一配呀，你见过那个死人用的那纸人纸马吗？那纸人不扎一个童男童女吗？就跟那童女差不多少，那要多瘆人有多瘆人呢。耳朵带着金耳坠，在那里滴了咣当，就这位呀，水蛇腰，望这一拦马，冲着罗成还没说话呢，先放了一阵电，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哎，把罗成恶心的呀，差一点没从马上栽下来。哟，当时罗成起一身鸡皮疙瘩呀，哎呀，罗成心说是谁呀？这是啊，怎么还给我来电呢？还给我暗送秋波呀？一看，这就是一个不良的出家人呐，正儿八经的出家人哪能是这样啊？罗成用掌中枪一指，对，马前这位尼姑，为何挡住谋家的战马？还不快快闪开，以免伤了你的皮肉。哟，还伤了我的皮肉啊？你忍心吗？啊？哎，滋，怎么的？还放电呢？罗成这恶心的，你是什么人？快快闪开，否则休怪我枪下无情。

0: 要要要要要要！哎呀，我呀，遇也难无数，看的男人呐，太多太多啦。哎呀，我总结了一下，只要长得好看的男的呀，这脾气都臭。因为他有资本呢，那脾气呀都不太好。但是不太好归不太好，你呀有破脾气，你冲那臭男人发钱。对我这妙龄女子，咱呐还得怜香惜玉。这罗成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快快闪开！哟，着什么急呀？我把你的马拦住了，出于礼貌，你不得问问我叫什么名字吗？你不得打听打听我多大岁数了吗？你不得了解了解我的家世啊？我出家在哪里呀？嫁过人没嫁过人呢？罗成一听我了解这干嘛呀？你个尼姑，你嫁什么人？哎呀，罗成心说这谁呀？看这意思来者不善呐。这罗成啊就提高警惕了。罗成说你是谁？我不管，你快快给我闪开！我说这最后一遍，如果再不闪开，嘣！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么一晃，小心让你枪下。做鬼！
1: 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呀，这漂亮的人嘞，说话都这么刻薄，这么坚硬啊，让人好不寒心呐。好，我不说我是谁啊，你反正不问我，我问你，你是何人呢？这是要干什么去呀？为什么要追那个人呢？罗成一听啊，问起我来了。本来罗成啊懒得跟他说话，但是又一琢磨，我报出我的名号，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燕山公罗成。你这么一害怕，往旁边一躲，我继续追高开道，省得麻烦呢。所以罗成啊就没隐瞒，某乃燕山公罗成，罗公然，
1: 罗成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罗成心说你烫着了你。就见这个尼姑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上眼下眼仔细又打量罗成一百单八眼，把罗成打量的这汗毛根儿都竖起来了。怎么呢？因为罗成发现呢，就这个尼姑啊，你别看是个出家人，但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股子骚劲儿，骚气逼人呐。说这骚劲儿是什么劲儿啊？咱说过呀，这个骚劲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说是一个好色的男的，见到他呀，一使这股子骚劲儿，这好色之人能够骨软筋麻；如果是个正人君子，一看这股劲儿，那能够恶心想吐啊，就带着这么一股子骚狐狸的味道。这位呀，一看罗成，哎呀，没想到啊，今天真让我碰到你了，闪开吧你！怎么呢？后面跟着的那秃头和尚不干了。本来刚才呀，这秃头和尚一看这个尼姑在这里直眉瞪眼的看罗成，频频向罗成送秋波发电流，就这位呀，醋海翻波浪，早就在那里酸透劲儿了。现在一听什么，马上这人就是罗成。哎呀，这是我的仇家！你给我闪开！往前一迈步，用手一推着尼姑，哎呦我的妈呀！你想干嘛？你先给我闪开！这位驼头和尚一迈步，来到了尼姑前面，把腰一叉，一瞪眼，上一眼下一眼也打量了罗成多时啊，拿下巴颏一指，你叫什么
1: 呀？
0: 罗成一看，又换来一和尚。哎呀，罗成一看这个和尚也是个没落发的和尚啊，披散头发，前发齐眉，后发折肩盖顶，用一个月牙金箍勒着脑袋，天空太阳这么一照，唰唰唰，闪闪发光啊！往脸上看，青不拉几的一张核桃脸。什么叫核桃脸呢？这脸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啊。增生的大鼻子头，这鼻子那眼瞅着就增生了， 那挺大的，那跟一般的那大鼻子还不一样，那就跟一块赘肉差不多少，又红又疙瘩，大鼻孔往外翻翻着，那鼻毛都往外露着，大嘴叉子，圈嘴胡子，这个人身量倒是挺魁梧啊，五大三粗，就看这个面貌够凶恶的呀，像戴18颗青铜骷髅头，土黄色的生袍，半披半挂呀，下面半截的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僧鞋呀。哎呦，这是和尚吗？这罗成心说，我今天都邪了门了。嗯，见着这两个出家人，尼姑不像尼姑，是和尚不像和尚啊。尼姑长得那么风骚，和尚呢，哎呦，和尚长得这么凶恶呀，看来今天我碰到的不是善茬呀。这罗成用枪一指，你这和尚快快闪开道路，休得耽搁本爵爷的公干，弥了个陀那个佛。罗成一听，就你这两声念佛呀，你就不是真和尚，就这位怎么还带灵孙啊？哼，你刚才说什么？你是何人？罗成心说，你们都聋了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某乃燕山公罗成是也。哪个燕山公？哪个罗成？我那那还有哪几个燕山公，哪几个罗成啊？罗成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问题了。我是问你，你可是涿郡那燕王罗毅的儿子燕山公罗成吗？啊，罗成说，正是本爵。哎呀，我的罗成心说，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就见头陀呀一蹦多高啊。罗成啊，我找的就是你，我要为我姐姐报仇雪恨啊。哇，你去一边挖呀去。这还没等罗成说话呢，那尼姑过来一抬腿，咣踹了这人一脚。哎呀，我的妈呀，就把这陀陀和尚啊给踹了一叠去。你要干嘛？扎歪什么呀？扎歪什么呀？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姐姐都死了多少年了，再说了，那这事儿能怨爵爷吗？啊，这陀陀和尚一听，这事儿不怨他，怨谁？怨谁呀？怨你姐姐？怨谁呀？怨这个世道？怨谁呀？反正不怨我家爵爷。罗成一听，说哪跟哪儿啊？怎么听得我这浑身直发冷啊？罗成说，你们到底是谁？我乃……行，别在这里咋呼，忘了。罗成啊，罗爵爷，我告诉你，我们俩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有那么一个号，说出来呀，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哦，罗成说，那得说来听听，说来听听啊。陀陀和尚一蹦多高啊，我说出来吓破儿的苦胆，我们就是著名的黑风双煞。去你的，又被那尼姑踹一脚。咱不说好了吗？不用这外号了啊。不用了，什么黑风双煞呀，听着难听，让后人用去吧。咱呢，我们改外号了，我们俩是有名的僧尼组合。这也是外号。不是，我们说呀，僧尼组合的外号，我们呢叫血手僧尼。血手僧尼？哼，罗成说，我没听说过。你们俩是师兄弟吗？嘿，要么说罗爵爷就是聪慧呀，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俩是师兄弟了，一点不假呀。我呢是大师姐，人送外号叫碧丘神尼，我叫静轩。他说着一指那陀陀和尚，看见没，这个是个头陀呀，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小迦摄。

0: 这个迦叶大概其你知道是谁吧？就是如来佛祖的大弟子大迦叶啊，大迦叶被称为头陀第一，你看他也是头陀和尚，所以呢他就被人称之为小迦叶。我的师弟叫做净空，我们都是镜子辈的，我们的名字都带着宝盖头。罗成啊，这下你记清楚了吗？我叫净轩，他叫净空。这旁边净空一听啊，你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嘛呀？我现在要废了他，你待着待着，废什么废呀？啊，我告诉你，有你师姐在这里，你今天呢废不了爵爷，知道为嘛吗？
1: 为嘛？
0: 我呀看上他了啊！呸！我说你净轩的，你怎么见一个小白脸子你爱一个小白脸子？你别忘了，你吃亏就吃亏在小白脸子身上了，你还吃亏不计吗？啊，我就乐意就乐意。人生短短这几十年呐，不及时行乐，那不枉费青春了吗？啊，哎呀，我光听你说了，怎么罗成这么厉害？罗成啊，怎么、对不起你了？可我今天一看呐，我觉得从面相上，这罗爵爷就不是一个坏人呐。我呀，也算听了你一面之词了。嗯，在这里给我待着，待着啊，别发火。我跟罗爵爷谈谈条件，如果罗爵爷答应了，哎，那咱这事儿一笔勾销了，不答应你再报仇也不为迟晚。你这个贱货呢，再说我的小命我摘了你的牙。你别说，就这位净空啊还真怕师姐。气得这脸蛋子嘟嘟直颤哟，但是呢没敢再上前。这尼姑净轩又往前迈两步，重新的来到罗成马前。哎呀，你就是闻名天下的燕山公罗成罗爵爷呀，真是闻名不如相见，相见胜过闻名啊。刚才我们俩也把名号报出来了，我说爵爷你看着我们俩怎么样啊？罗成心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话从何问起呀？什么怎么样，就看我们这俩人怎么样啊。罗爵爷，实不相瞒，我们到这一带呢也是为了来找您的，哎，其中一个目的吧，为了来找您。为什么呢？刚才我的师弟也说了，你跟他有那么一点小仇啊，他呢老想着找到你呀、啊、把这个仇给报了，把你给杀了。但是今天师姐呢，我一看你谁师姐呀？不是我他师姐，你他师姐，你带上他呀，你给我套什么近乎啊？啊，我就说这意思吧。今天呢我一瞅你，我觉得呀你不是坏人，可能之前呢有些误会，所谓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怎么着，看在我的面上，你们俩这事儿啊就算没了，你看怎么样啊？罗成心说，我都不知道我跟他有什么事儿，还用你来了事儿啊？你给我让开，我现在要抓你身后的高开道。哦，你要抓他呀？那简单呐，不用你动手，一会儿我就把他给抓住了。不过呢，今天既然咱们在这里碰见了，这就算缘分呐，这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咱俩呢就算这个缘分聚在一起了。我说爵爷呀，既然咱有这个缘了，咱就得应这个缘，这是佛家的因果定律呀。你要不应啊，好吗，你就算欠我的了，你一欠我你就不圆满了，你不圆满你就得进入六道轮回，你还得轮回，你还得去寻找我，你还得还我这个缘分。罗成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赶快把道路闪开，我不愿在这里跟你们啰嗦。哎，我说爵爷一句话，我们两个在此相见了是有缘了，那么既然有缘了，爵爷你能不能带我到涿郡，咱俩好好

唠一唠啊，好好聊一聊，我呢也可以给你说说姻缘。这个姻缘可是一语两关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教的姻缘，说姻缘嘛，给你说一说佛理，讲一讲佛经，这都是说姻缘。你也可以理解成男女之间的姻缘。那他一说这话，罗成心里头啊能感觉不到吗？就觉得一阵恶心，把枪一抖，哼，我看你也不是正经的出家人，你就是一个淫尼哟。一眼把我看穿了，不错，我就是淫尼呀。罗成一看这位还真不要脸，自己承认自己是淫尼了呀。人家这姓宣呢，丝毫的没有任何的羞耻感。你呀，既然知道我是淫尼了，那就知道我拦住你的马，给你说了半天话，给你放了半天电，想干什么？我呀，就是想跟爵爷配这么一对。呀呀呀呀呀！旁边的净空一听啊，我说净宣呐，你说这话恶心不恶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又不是没见过。在这大惊小怪干嘛？你跟别人我管不了，你跟着罗成就不行，他是我的仇人，跟我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那是跟你，跟我没有。你别在这呲牙，你要在这呲牙呀，我帮着我的爵爷一起揍你，你信不信？罗成说，呸，你这阴你快快闪开，否则的话唰一抖了这枪，刷，这罗成啊气坏了，不愿跟着静轩再说别的了，一抖枪唰，赵静轩就扎过去了。管你什么人呢，一看你都不好东西，把你宰了再说吧。哎呦我的妈呀，把静轩吓一跳。静轩正跟着静空说话呢，一听恶风不善，赶紧直溜，身形一转，唰，拂尘一抖，把这杆枪躲过去了。哟，我说罗成啊，怎么的，你居然对我下棋毒手，你这个淫尼啊，休得在此浪语，快快闪开，否则我要你的性命。哎呀，真是够狠够毒，不过呢，我也更喜欢这样的男的，有点滋味。我说罗成啊，今天我把这话说明白了，你打听打听我这碧丘神尼在这江湖上怎么样，多少男人拜倒在我这十六拜倒在我这百纳群之下了。我看上男的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今天呢我看上你了，如果咱俩能够配上对儿，我不指望你把我立为正的呀，咱呢哪怕只是有个露水夫妻之情，对我来说我就满足了，我就足够了，只要你不嫌弃一点头得嘞，我呀就帮着你捉拿那高开道。你现在如果牙崩半个说不字，罗成啊，我告诉你，被我静轩看上的男子儿还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跑得出我的手掌心呢，我想得到的一定能得到，但到那个时候这高开道你是得不到了。我说爵爷呀，你今天有这么一步艳遇，你还等什么呢？我就等你一句话，你答应不答应？罗成一听这是艳遇呀，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引你休走，招枪唰，一枪是扎向静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啊，这个人呐、那是什么人都有，形形色色呀。罗成今天那就算碰到一个花痴啊，说是个花痴，那都算往好了说他呢。其实啊，这就是个淫泥呀。就这位比丘神尼静轩呐，书中代言，那是个倒彩花的女淫泥呀。见到漂亮男子，那就动心，就走不动道，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男子据为己有啊。你看咱平常啊，老觉得这世间男的雄性那好色，那一说呀，有那不法之徒，那猥亵者，强奸犯，哎，那都男的。其实这句话呀不对，不对呀，应该说猥亵者、强奸犯大都是男的。你要说都是男的那就错了，大都是男的，也有女的呀。这个色狼也有女性啊，为什么呢？那甭管是男的女的，只要你是人，那你都有性欲啊，都有这个欲望。那如果说欲望太大了，又管控不好，超越了法律了，完了，那你就是色狼了，那你就是性犯罪分子了。男女不限，而且世界上啊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性欲爆棚，每天呢就得找那异性进行释放，不然的话他浑身不舒服。现在心理学家管这种疾病叫做性瘾，这玩意也上瘾，那是一种心理病啊。有人说这种人道德败坏，不一定，不一定啊。这人呢可能真的是得了心理病了，那得治疗啊。那古代人他也不明白这玩意儿，像这个女的那估摸着就是这种患者呀。哎呦，看到漂亮的小伙子，那就得想方设法弄到手。那在古代呀，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本身呢，你要是一个男的，他是色狼，好像是啊，还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那品行败坏呗，啊。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也可能有这样的。但如果是个女的，倒彩花，那比一个男的采花贼还要得到大家的唾弃呀，大家还看不起，大家觉得呀，这就干脆是个无耻之尤的人。你看这人呢就这个心理，这个静轩就是如此啊。哎呀，只要看到漂亮小伙子走不动路啊，想方设法得把人弄到手，尤其是见到还能够有点反抗能力的，还不能够一下子给制服住的，他觉得呀，如果把这样的男孩子给制服住，那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一看到罗成直溜一下子，这一颗呢就不能叫芳心了，一颗花心就跑过去了，就飞过去了，恨不能啊抓住罗成，马上塞到屋里头，同床共枕，共赴巫山云雨，那他才乐呢。这罗成啊也倒霉，谁让这罗成长这么漂亮呢？你要长得跟程咬金、单雄信那样的，估摸这女的也看不上眼。那罗成是人见人爱呀，别说女的了，男的一见那都相形见绌啊，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为什么呢？人审美是一样的，见到美好的东西都想瞅两眼，见到丑恶的东西大家都愿远离呀。除非你这个人审美出了问题，都一样。所以静轩呢，一个劲的往罗成身上凑啊，用这淫词浪语就挑逗罗成啊。罗成不受这个呀，罗成那脸多酸的，哎呀呀呸！一看呢，这静轩在这里说起没完了， 罗成本来呀没想动手，这路上遇到两个无辜之人呐，我追的是高开道，跟你们这一个和尚一个尼姑有什么关系？但是一看这就是淫尼呀，指不定在绿林上他祸害多少人呢，我今天干脆把你挑死得了。要不是罗成啊要狠起来，马上动杀机，一晃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再不躲开要你的性命，唰，这一枪就戳过去了。哟，静轩一看，唰，用拂尘一摆，脚尖一点地，噌，往旁边一纵身，一枪走空。罗成往前一踢马，啪啪，又两枪啊！哎，当当，这静轩呢，拿拂尘，赶紧这么摆，摆也白搭呀。人罗成那枪那多沉呢，静轩用耳朵这么一摸，就这不好啊！哎呦，不得已唰，拂尘一扔，手往背后一伸，苍啷一声，把背后背着宝剑拽了出来呀！啊，当当，拿宝剑一磕罗成那枪，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啊！罗成不灵不灵不灵，唰，加快进攻啊！这静轩左躲右挡，拿着宝剑扒拉，不行啊，不是罗成对手啊！打了没有几个回合，这静轩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啊！哎呀，哎呀，我说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帮老娘！喊谁呢？喊那小家舍净空呢？这净空啊，刚才醋海翻波澜，一看呢，嘿，这个娘们儿啊，就这一点儿，你什么时候能改呀？我对你好不好啊？啊，我舍生忘死的，我把你救出虎口啊！实指望啊，从今往后就跟着我，咱找个地方，哎，咱浪迹天涯，那都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嘿，你呀，走到哪里都给我招惹到哪里呀，净招那些漂亮小伙子了啊！我对你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对你仁至义尽呢。可是你就改不了这一点，今天你非得吃亏不可，我就在这看着，我看着你吃亏。那心里说看着呀，一看真的要吃亏，这位啊忍不住了，怎么的感情啊，这位净空对这位净轩还真就是真爱。你看这俩师兄弟啊，可能原来就谈恋爱，反正是啊这么一对孽缘吧。哎呀，虽然恨着净轩，但是一看静轩被罗成那钢枪所逼的呀，节节败退，险象环生，这净空啊也在这里站立不住了。尤其静轩一喊，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帮老娘！好，我来了。对呀，净空心说话，我把这罗成杀了，一则给我亲人报仇雪恨，二一则呢，哎，我也给我消灭一个情敌。哎呀，你静轩呐，你不能喜欢一个死尸去。嗯啊，苍狼。就见这个净空啊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一对特殊的兵刃。什么兵刃呢？

么大。哎呦，不好！罗成赶紧的啪，这枪啊往上这么一挑，这第一个伯飞过来，没到罗成近前呢，就被那枪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给挑出去了呀！罗成一挑这伯，静轩有机会了啊！噌，脚尖一点地，手拿宝剑唰，奔罗成扎过来了。哎呦，罗成赶紧的唰，把枪往怀中一收啊，这这枪啊从虎口往后这么一窜，这枪尖邦就当匕首了，往上这么一崩宝剑，静轩不敢跟罗成碰兵器呀，赶紧往旁边一躲。这个时候，那位净空啊又一个搏奔罗成飞过来了。哎呦，罗成吱溜又重新的把枪由打虎口往前那么一窜，吃着他大这一枪尖把那个搏给扎那了。这搏呀就在枪尖上转了两转，罗成手腕的一翻，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拨开了呀。这是静轩往前一跟，剑又过来了，罗成拿枪转往外这么一躺，又没想到啊，就这位净空还有一波呢，这也不知道身上藏哪了，奔罗成过来。吓罗成啊赶紧身子往后一仰，这波又打罗成面门上就飞过去了。罗成刚一起身，就在这个时候迎面飞来一物啊，把罗成吓一跳啊，赶紧一偏脑袋，这东西唰贴着罗成鼻子尖飞过去了。等这么一飞过去的时候，在罗成眼前这么一过，罗成看清楚了，好像啊是一块石头，那小石头块飞过去了，从哪打来的呀？罗成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哎呦，又来一个人呐，谁呀？高开道。罗成用余光就能看清楚啊，这高开道太有特点了，一个大圆规呀，那腿太长了，就像踩着高跷似的，所以呢往这一跨，罗成一看肯定是他。高开道啊本来要跑啊，哎呦，被罗成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看呢跑到这官道上了，那肯定完了，没树林钻了。这高开道暗暗叫苦，哎，没想到啊来了一僧一尼帮他把罗成挡在这里了。高开道本来打算跑，有人挡着我赶紧跑呗，但是呢跑两步，高开道啊转回身看了看这一僧一尼的背影，心说话，看来这俩人呢不是一般之人呐，难道说他俩人跟着罗成有仇啊？啊，现在把罗成挡着了，那如果真的跟罗成有仇，就等于啊我们三个人那都是罗成仇家呀，要真的打起来，哎，我们三打一或许能把这罗成给杀了啊，杀了罗成我就没危险了，我现在就算往前跑，他们俩如果不是罗成对手，那我也跑不过罗成啊。对呀，我干脆呀帮帮他们吧，我帮他们也是帮我自己呀。他合计好了，他又转身回来了，可开始呢没往前凑，躲到一个石拉子后面，在这里看动静。一看那静轩在那里风言风语，把罗成气个好歹，后来呢两个人动手了。高开道一看这静轩不是罗成对手啊，高开道又准备走，哎，没想到啊那净空也伸手了。高开道一看净空，哎呦，这净空武功比这静轩好像高一截子，而且这净空啊有特殊的暗器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铁片子铜片子呀，啊，怎么往外扔这东西呀？哎呀，好，既然他们俩能缠住罗成，我呢也帮他们俩一臂之力，也算帮我自己了。可现在自己没兵器呀，啊，怎么办呢？就在这山旮旯底下划了吧，那有的是落下来的石头块啊。于是呢捡了合适的，就在这瞄着呀，一看有机会了，肉一个石头块奔罗成砸过去了。罗成一偏脸，石头块躲过去了，但净空这边唰一扬手，又一飞搏呀。罗成吓得赶紧的身子往下一哈，由打脑袋上唰飞过去了。这边净轩往上根部进剑，
罗成还得挡着净轩剑，刚一挡，

一石头又扔过来了，罗成赶紧躲石头，刚一躲，如一飞薄又过来了。那净空啊也没带多少飞薄，他一边扔一边嘖嘖嘖嘖嘖左蹦右跳，把落地上的那飞薄嘚嘚嘚嘚嘚又一一捡起来，重复利用，如啊如如日日日，连飞薄带石头块两下夹击，弄得罗成是不断的躲闪的。这时的静轩伸手把地上的浮尘给拾起来了。怎么呢？静轩发现呢，自己这剑没办法跟罗成的枪碰，干脆啊，我拿软东西吧，把浮尘抄在手中。一看罗成的枪过来了，肉往前一抖浮尘，那浮尘啪一碰枪杆，就把罗成的枪啊缠住了。然后静轩哎。双手握浮尘，说宝剑的宝剑已经归到自己脑后了。双手握浮尘，这么一拧，罗成一较劲，哎，要把这静轩呢挑起来。你论力气能拧得过罗成吗？但问题是，你要想挑静轩，那旁边还有俩人呢，你得把这俩打发了。你不打发这俩人，那静轩挑不起来呀。他刚要挑，唰，这净空啊。晃动双脖过来，哎，往罗成腿上就扎呀！罗成吓一跳，当一拖着马鞍，啪，这么一脚正踹在双脖之上啊！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净空啊踹得退出去几米呀！这时肉高开道拿石头拍过来了，罗成拿腿给高开道还得踢，这边再想挑净轩，那挑不起来呀。那劲没法使啊！这时那净空站住脚跟了，唰，一抖手，又一波飞过来了。罗成哎，这下再想躲呀，那躲不开了。怎么这边还有高开道呢？这边被那净泥拿着浮尘给缠住了，硬拧身子。这一波呀，正打在罗成肩膀头那吞口兽上，踏实。幸亏罗成啊。穿着甲呢，这一搏没有完全打透，但是呢那个搏沿可扎进去了，咔一下子这一搏就卡在那里了，这搏沿有一点跟罗成的皮肤啊蹭住了，刺儿就在肩膀头上就离开了那么一个小豁口，其实皮里肉外稍微渗点血，这都不算什么伤，连缝都不用缝，哎，连包扎都不用包扎，甚至说罗成都没感觉到太疼，但罗成也知道被这位打上了，罗成心中大怒啊，哎，唰，使劲的一抖搂这个枪，哎呦妈呀，这些静轩呢握不住浮尘了，被罗成一下子给抖搂开来了，那浮尘呢就缠在枪上，唰，罗成以枪带棒往旁边那么一挥，哎呦，把高开道吓得呀赶紧一哈腰，由打高开道脑袋上扫过去了，罗成一收枪，啪啦啦啦啦啦啦，一颤枪就把这大枪拉开架势了。罗成啊准备大战这三寇，就这么一拉架势，一用劲道，罗成就觉得呀自己这个左肩头如就像电流似的，当时就发麻了，这个左臂当时有点抬不起来，拿着枪有点啊发沉了，哎，不好！罗成呢也是久经战阵之人呐，当时就觉得不对，难道说这个凶僧的脖上有毒药不成？这喂了毒了，哎呦，这坏了！我要中了毒，那又没办法打了。罗成啊，还真就想对了。人家这飞薄边上啊都喂着剧毒呢，就这玩意沾身上，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必死无疑啊。所以罗成再这么一运动，这毒性发作更快呀，顿时这半拉身子都有些麻木了，罗成当时的脸色就有些变化了。那净空在那一看，马上给净轩一使眼色，这静轩也明白了啊啊啊啊啊啊，行啊，
中了毒了。我说燕山公，哎，你打你打，你再动一动，恐怕那毒气攻心，你就得见阎王啊。我告诉你，要想要解药吗？解药我有。哎，你呀跟着我，咱们找个地方住一晚上，我给你亲自疗毒，怎么样啊？这净空一听，呸，景轩，你别在那里不要脸了，你哪有解药了？解药在我这里，我不会给他的。哎呀呀呀，你怎么说实话呀？啊，我告诉你，我真看上罗成了，我呀只要给他共度春宵一刻也就行了。我向你发誓，向你保证，只要我跟着罗成同床共枕一晚上，未来呀我天天服侍你还不成吗？哎呀呀呀呀呀，你说这话你自己恶心不恶心呢？哎，像这话你对我说了好几回了，好几回了，我兑现了吧？啊，那平常没有合适的我不净跟你吗？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甭管你怎么说，这解药我不会给你的，不给不行啊！我现在给罗成谈判的呢，你必须给。他俩吵起来了，这时罗成啊就觉得眼前开始发花了，世界的万物都模糊了，甚至说有些天旋地转，呼吸有些不畅，哎呦，这胃还有点往外反。罗成心说，坏了，我不能打了，我得赶紧跑。罗成想到这里啊，赶紧的一拨马，一转身，咔，就奔回来的路跑过去了。哎呀呀呀，静轩一看，你看咱俩在吵，人跑了不是啊？跑了呀，跑不了，我今天得为我姐姐报仇雪恨，拿命来！咻，一抖手啊，又是一飞波过去了。罗成啊身子往前一趴，趴在马鞍桥上，这一飞波又打身后边飞过去了，没打中罗成啊，但罗成也直不起腰来了。怎么的？这毒性已经发作了，这匹马带着罗成，老马识途啊，认识来的道啊，又顺着来的道钻进树林呀。净空净轩一看哪里走，俩人在后面紧追不舍。高开道一看，那我也追追吧。高开道迈开大长腿，嘖嘖嘖嘖嘖，好，就现在啊该他们追罗成了。三个人在后面追赶罗成，罗成现在啊几近昏迷状态呀、啊迷迷糊糊，只知道赶紧的往后跑，后面有自己的队伍，能够与自己队伍会师，自己还有可能留得这一条性命啊，还有点希望啊。所以咬紧牙关，幸亏骑的是宝马良驹西方小白龙啊，不然的话呀那也得被高开道追上。他们追赶罗成进了树林，由打那边又出来，往前正追着呢，哗，罗成的兵追上来了，张公瑾带领燕山铁骑就追过来了。张公瑾着急呀，他是保护罗成的，一看罗成追穷寇去了，那能不着急吗？哎呀，赶紧的给我追呀，保护燕山公啊。紧追慢赶追到这里，一看罗成趴在马上了，哎呦，张公瑾赶紧过去把罗成救下来，一挥手给我抓住这仨贼。净空一看，别追了，咱走吧，这罗成中了我的毒，他怎么也活不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三寇追罗成啊，罗成中毒了，现在呀处在半昏迷状态当中啊。三寇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哎，幸亏呀张公瑾带着燕山铁骑来接应的及时啊。这三个人一瞅，哎呦，不好，就人家那边那么多人，你别看我这脖上他有毒，但我这脖只有六个呀，啊，我把这脖扔出去没等收回呢，人家那一群人一拥而上就得把我踏成肉泥呀，风紧扯乎吧，咱那别追了，保命要紧吧，反正罗成这个小骡子呀中了我的毒，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必死无疑。方锦插呼，这净空啊一摆手，哎，这净轩呢还想过去看罗成呢，怎么的，罗成没到手啊。我说净空啊，你给我点解药，我问罗成救活了，我呀得给他同床共枕啊，呸，有解药也不给你，快走。净空转身就跑。哎呦，净轩一跺脚啊，罗成，哎，罗成，这怨你自己啊，可不怨我呀，我是相中你了，可你呀没相中我，哎呀，落一个被毒死的鬼呀，行了，也算咱们今生无缘，我再找别人去。这么一转身子看见高开到了，哎，你别说呀，你这人呢除了腿长之外长得还蛮好看的，得了，今天呢就找你了。你说这位啊多不要脸吧。高开道一看，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哎呀，咱呢先找地方聊会去，走走走走。这三人呢转身走走走走走，钻入树林逃之夭夭。张公瑾现在呀无暇去追赶他们仨呀，一看罗成趴在马上不动弹了，把张公瑾吓坏了。爵爷，爵爷， 你怎么样？怎么样？赶紧过来看看罗成。一看罗成还在那里轻声的呻吟呢，人没死。哎呦，赶紧扶下来，把罗成由打马上扶下来，仔细查看，发现了肩膀头这里啊，还卡着一脖呢。那位那脖呀，卡着一个，把这假叶子拨了开来一看。流的血都是黑色的呀，知道中毒了，赶紧的把这脖起下来一看，哎呦，这血口不大，但是呢现在肿一个大黑包啊，那黑肿高大，而且气味难闻的。爵爷，爵爷，你觉得怎么样？快叫军医，快找军医来。找来军医啊，军医过来一看，哎呦，坏了，怎么的，这中毒了呀，这毒我不会治啊，这赶紧怎么的，先弄一些呀，哎，普通的解毒药啊，止毒散呢，先外敷内用下去，赶快带着爵爷返回涿郡呢。涿郡大都市啊，那里医疗条件要比这里好啊。张公瑾急坏了呀，一看这里战斗基本结束，取得了一场大捷呀。行啊，这里也不需要爵爷了。张公瑾吩咐手下这棋牌，你们呢负责善后，处理战场事务，我赶快带着爵爷赶奔涿郡，快。把罗成啊放到马车内，这罗成呼吸呀又急促又微弱呀。哎呀，大家伙心急如焚，不知道中什么毒了，赶紧带着罗成往涿郡城中赶呢。同时啊，让人骑快马，快报告给燕王，告知啊，看看燕王那边有没有名医，赶紧的让他往外跑，在半道上能够见到爵爷，为爵爷及时疗毒，那最好了。这一时一刻也不能耽搁呀，把快马撒出去了。他们这边套上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不敢太快， 怕一路颠簸再把罗成颠簸个好歹来。哎呦，急死了呀。简短接说呢，离着卓郡城还有将近50里地。就这时候，有打卓郡方向有人骑着一匹快马迎面过来了，把张公瑾吓一跳啊，怕有什么意外，吩咐一声追追。这些人呢都把这刀剑拉出了半截呀，准备战斗。那万一是敌人呢？等那匹马离近了，哎呦，张公瑾一看呢，张公瑾高兴了，怎么呢？就见马鞍桥上啊，那不是别人，正是罗成的夫人窦宪娘啊。罗成原来的夫人那庄金定，可惜啊，上一次刘黑闼炸卓郡，庄金定牺牲了呀，临死的时候把窦宪娘托付给罗成，也等于啊把罗成托付给窦宪娘了，让罗成收窦宪娘为续弦，就等于窦宪娘现在是罗成的正夫人。那不是小啊，说窦宪娘怎么来了呢？能不来吗？接到快报了，快马已经奔卓郡去了，到了燕王府上告知了燕王罗毅。哎呦，把燕王罗毅急坏了呀，什么公然中毒了？中的什么毒不知道啊，反正是一个和尚打的毒钵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一方面呢，罗毅赶紧的让人去找卓郡城中的名医，另外一方面罗毅这个事儿啊不能瞒窦宪娘啊，那是儿媳妇啊，赶快派人把这事儿告诉窦宪娘。窦宪娘闻之，把窦宪娘也急坏了，又急又惊啊，马上告辞了公公，我前去看看。窦宪娘啊骑着快马，他先出卓郡了，走到这里碰到了张公瑾。公瑾

爵爷何在？在马车内呀。怎么样啊？昏迷不醒啊。您快看看吧。窦建娘赶紧甩着黎安由打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噔跑到车前，有人把这帘子挑开，窦建娘钻进车内一看，公然呼唤罗成。再看罗成啊，这脸色都发青灰色，嘴唇都发黑紫色呀。哎呀，中毒不轻啊，哪地方受的伤，哪里中了毒，在左肩头上这个地方。张公瑾也钻进来了，现在也不顾男女有别了，得救人要紧的，把罗成的左臂抬起来给着窦宪娘看。窦宪娘观察了一会儿，吩咐一声掌烛，干嘛呢？我要给公然做手术。说咱们也会做手术啊？那当然了，不说中医不会动手术啊，中医也有外科呀。窦宪娘说着，由打怀里头掏出一个小卷来，铺开了里面小刀子、小钳子、小镊子，应有尽有啊。张公瑾一看，觉得来希望了。你别忘了，窦宪娘当年跟随妙手先生庄正廷学过艺啊。虽然窦宪娘她学的主要是武艺，但是呢，那对解毒用毒，人家窦宪娘啊，那也不是门外汉。虽说庄金定在这方面那比窦宪娘强得多，但是窦宪娘啊，那比一般人还是强的，一看就知道中了毒，这毒应该怎么进行手术，怎么把这腐肉割去，怎么挤血，把这一套东西呀，窦宪娘人家掌握了，只不过呢没庄金定那么的娴熟，但是比一般人也强啊。简而言之，给这罗成啊就动起手术来了。赶紧的呀，张公瑾取来蜡烛，又烧了水。这哪里烧水啊？这旁边架起劈柴，有铜盆，赶快烧呗。反正是进行消毒准备。窦宪娘呢，又由打怀中摸出一个小葫芦来，把葫芦嘴打开，往外呢磕出两粒丹药，一边磕一边还说呢：“公然呐。”这是我姐姐庄金定她生前配置的解毒药啊，不知道适不适合这毒啊。我听说你中毒了，就把姐姐这瓶丹药我给带来了，现在先给你服下，即便不适合治这毒，那一定也能够阻碍这毒气的发展呢。磕下两枚丹药给罗成，把牙关撬开，有人给了水葫芦给罗成，把这两粒丹药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呢，那边把开水烧得了，窦宪娘消了毒，然后对罗成进行手术啊。其实切除的也不算多，他本来呢就破那么一个小口，就把周围的这些腐肉烂肉给他稍微的挖了吧，啊，然后呢挤了挤。其实啊，罗成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他本来就是有毒嘛，挤干净了黑血，窦宪娘啊又把那个药葫芦拿出来，又倒了两粒丹药给碾碎了，给罗成服上了。哎，你别说呀，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等了不到一刻钟，这罗成脸色逐渐的慢慢哎，有了血色了。又过了一刻钟，罗成啊眼皮微微一颤抖，慢慢的睁开眼了。哎呦，罗成啊一发动响声，张公瑾、窦宪娘都高兴坏了。公然你觉得怎么样啊？罗成把眼睛睁开了，看看左右，瞅了瞅张公瑾，一看这边窦宪娘，宪娘你怎么来了？哎呀，窦宪娘高兴坏了呀，看来我庄金定姐姐这灵丹妙药真管用啊，我把她带来就带对了呀。公然呐、啊、你现在感觉如何？哦，罗成这才想起来自己是中了毒了。哎呀，罗成说我现在呀
就觉得脑仁发疼，这有点恶心啊，这是正常反应，正常反应。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你舌苔。罗成把舌头伸出来，窦宪娘看了看，正在解呀，我姐姐的解毒药有效了，快，快拉回卓郡，你呀，别说话了，在这里闭目养神。罗成说，那几个奸贼抓住没有啊？张公瑾说，爵爷，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先安心养伤吧。罗成也知道啊，保命要紧呐，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就这么着，窦宪娘在一旁服侍着。张公瑾让人牵着窦宪娘的马，哎呦，这一次呢没那么着急了，往涿郡城中赶。50里地啊，赶到涿郡城，半道上呢又碰到了罗毅派来的一些医生。这些医生啊一会诊，摸了摸脉，哎呦，脉象平和许多呀，看来这毒解了，这毒解了呀，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毒。不是夫人呐，我们现在开一些败毒汤怎么样啊？窦宪娘一点头啊，行啊，你们那就根据脉象开就行了。现在爵爷身上这毒基本上啊已经解了，你们就给爵爷开一些平常的方子也就行了。哎，好好好好。哎呦，这些医生啊乐坏了，怎么的？还怕不知道中什么毒，我们怎么解呀？你要知道北方大夫嘛，本身对毒他就没南方大夫懂得多，因为南方毒虫多呀，北方毒虫少啊。所以这些大夫一听燕山公中毒了，燕王罗毅脸沉的跟那铁皮似的，命令他们无论如何也得把燕山公带回涿郡，带不回来拿你们试问。这些人咧嘴了，硬着头皮来的。哎，没想到啊，一看燕山公化险为夷了，哎呦，这下呢我们呢、就没什么责任喽。就这么保着罗成回归涿郡呢。燕山公秦氏老王妃亲自来接呀，秦圣珠啊那泪如涌泉呐，孩儿啊你怎么样啊？到涿郡呢，这罗成基本上就没事了，毒解了，这点伤不算什么啊。罗成说，父王母妃，你们呢不必担心，孩儿我一点事没有啊，多亏了你家儿媳妇儿把我给救活了。哎呦，多亏了贤儿媳呀。窦宪娘说了，这也是庄金定庄姐姐留下的灵丹妙药啊。哎呀，金定啊，那也是我的好儿媳呀，一家人这也算团圆了，有惊无险。秦圣珠啊一个劲的念阿弥陀佛呀。罗成这边好了，气性上来了啊，好个净宣净空啊，这一对僧尼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那高开道我也没抓着，应该统兵带队再去打他们。燕山公罗毅说了，成儿啊，公然别着急，这两天军报啊我已经看了，你这一仗把那隔谦高开道都给打零散了，他们再也不会威胁到我涿郡了。至于那些散兵游勇嘛，就不足为患，那更不足我儿再劳神去征剿了，派手下之人解决着以后的问题也就是了啊，不会有大仗了。罗成也看了看军报，一看真是，就这一仗啊，真让自己把隔谦打垮了。接连多少日子，再也没听到隔谦高开到他们的消息。等到再往后过了十来天了，得到消息了，有人说呀，隔谦高开到率领他们的残兵游勇奔南去了，已经深入河北，远离了涿郡。怎么样？燕王罗毅说，你看我儿把这两个恶匪打成这样，打跑了，已然远离了涿郡，我涿郡无忧矣，我儿啊你也就不必费心劳神了。哦，罗成一听跑了呀，
哎呀，真是便宜了他们俩呀，迟早有一天真再让我遇见，非得剜了他们的心不可。罗成啊，等于把隔谦高开道，游打涿郡周围打跑了，说真跑了假跑了，真跑了。这高开道被那净空净轩保着，一口气逃出多远去，在半道之上遇到了被残兵败队保着逃跑的隔谦，隔谦也没死。哎呦，兄弟二人见面呢非常的感慨呀，那怎么办呢？再整齐人马吧，把那些残兵败将收拢收拢。这么一收拢，最后一点呢，好惨呐！本来呀，到了这一片已经又聚集成四万余众了。哎呦，这几仗打下来呀，现在不足两万了，一万来人吧，而且士气低落呀，怎么办呢？哎，这咱往哪走啊？隔谦、高开道两个人这么一合计，高开道说呀，看来涿郡这一片、辽西那片都去不了了，咱占领地盘全丢了，咱这点人也不足以与那燕王罗毅对抗啊，看来这里有燕王，咱呢就经略不了这片土地呀，咱另去他处吧。去哪呢？往南走走吧，看看哪个地方能落脚。现在他们呢也没有目的地了，就这么的统兵带队就往南走。往南走，这河北一带他不好走啊，反王林立呀、啊。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再往南走那就到了相州了，就现在的安阳这一片呢。本来瓦岗寨也在这一块，瓦岗寨北边这一片那就是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的地盘啊。高开道一看到这里啊还找不得根据地，干脆呀、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其实势力并不大，干脆大哥咱打打相州，嗯，咱哪怕在这里切一块地儿呢，咱暂时的先落落脚，先在这里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图发展呢。反正你再往南打的瓦岗够呛，你往这边打，打李子通，打夏明王窦建德，这玩意都够呛。你要往东走呢，那是济南王唐璧的地盘，你要是再往东南走，那曹州王孟海公的地盘。这几个势力啊都够大的，现在看来就这高谭胜的势力不是那么大。本来高谭胜啊是相州刺史，后来虽然反了，虽然成王子了，但是呢由于南边是瓦岗，北边又有这么多反王，他一直呢没有扩大自己地盘，没有很好的发展势力。咱们现在好歹有将近两万人的，咱号称三万，咱就进兵相州，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占点便宜。隔谦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奔那走吧。说为什么奔那走呢？其实啊高开道有个因素没有告诉隔谦，那乃是高开道现在新收的两个人在自己帐内。哪俩人呢？一个就那和尚啊，小迦摄净空，一个就是那比丘神尼净轩。现在他俩人呢都在这高开道帐下，但是俩人是隐蔽的，没有告诉这隔谦，隔谦不知道。而且书中代言这位净轩跟高开道俩人已经搞过上了，哎，现在呢如胶似漆呀。反正在行军打仗路上，这高开道也碰不到女人，这净轩虽然私德不咋地，但是毕竟是女的呀，聊以慰藉呀，等于他俩臭味相投滚在一起了。那净空呢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恶心。净空和净轩就一直劝高开道说，你呀、啊、应该带兵往这相州走，
这相州白玉王高谭

上他手下呀，除了那位紫面天王熊阔海有一把的力气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大将。你往那里去给他开兵见仗，看看能不能打败这紫面天王熊阔海。如果能打败了自然好啊，咱就占据高谭胜的地盘。如果打不败没关系，我们俩帮你一臂之力，夜入象州城，把这高谭胜我们给除掉，然后啊，再把你那隔迁你那哥哥也给除掉。到那时啊，连象州带你们渔阳始兴军全部归你，我们俩呢就是你左右的护法，保着你成就大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很多人觉得心理问题忍一忍就过去了，也有人认为只有想不开的人才会得心病。事实真的如此吗？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1: 能扛就扛，扛不住了才来，这是临床心理科医生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但心理健康问题不是意志力的较量，它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健康问题。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定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四科儿童心理科主任医师杨超表示，这一主题本身就传递出一个新理念，情绪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接纳它。
12: 很多人呢对心理健康有一个误区，觉得情绪不好呢是自己的问题，忍一忍，想开一点呢就好了。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讲，持续的情绪低落、焦虑、失眠，如果超过2周，就不仅仅是心情不好的问题了，它可能是大脑神经递质调节出了问题，就像感冒发烧一样需要治疗。我们提倡悦纳情绪，不是让大家硬扛，而是学会识别情绪信号，该求助时一定要主动求助。
11: 杨超提示，消除心理问题的病耻感比治疗本身同样重要。很多人不敢看心理科，怕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结果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
12: 心理健康服务呢，不是有病才来，现在很多综合医院的这个心理科接诊的大多数是焦虑啊、失眠、躯体化障碍这一类的常见问题，真正严重的精神疾病呢，其实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传递的一个信息，看心理科和看内科、外科一样，都是正常的就医行为，早识别、早干预，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世界精神卫生日呢，只有一天，但心理健康需要每一天的关注。 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求助，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心有阳光，不畏风霜。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13: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0: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你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

0: 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呢，不舒服、生病一般都是身体器官出现了问题才会就医。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奇怪的现状，明明各项体检指标全部正常，却长期失眠、心慌乏力、焦虑内耗、浑身难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查无病因的躯体不适？大家常听到的躯体化症状、自主神经紊乱到底是什么？针对现代人高压熬夜、情绪压抑、长期内耗的生活习惯，我们如何不靠硬扛，科学做好身心养护？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好身心疾病的科学认识与全周期的情绪代谢管理。
5: 王主任，很多普通民众其实对新生医学科可能不是很了解，也想请您用通俗的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生医学科主要是看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6: 好的，很多老百姓一听到我们新生医学科，第一反应就是啊，他得抑郁症了，他得精神病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我们综合医院的新生医学科核心呢，是处理身体和情绪相互影响带来的各类不适。简单的，我们可以分为4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到的，反复的各种反复的难受，但是去抽血、做 CT、做彩超检查等等都没有明显的器质病变，比如说持续的心慌、胸闷、头晕、头痛，游走性的躯体性疼痛、胃肠胃的胀气、咽部的异物感等等。第二类呢，就是各种的睡眠障碍，比如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睡完依旧疲惫。第三类呢是焦虑、情绪低落、长期精神内耗这类情绪性的问题。第四类是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一些慢性性疾病，这些病患呢，因为得病之后压力非常大，过度担心，继发出现失眠、焦虑、躯体敏感，然后导致原有的病情反复。那一句话总结就是，只要情绪压力诱发或者加重了身体不适，都属于我们新生医学科的诊疗范围。
5: 嗯，那新生医学科和单纯的心理科和我们传统的精神科相比，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6: 其实这三个科室呢，经常容易被混淆。那我简单的区分，精神科更多的聚焦在重性精神疾病，比如说精神分裂症、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重度躁狂发作这些重症疾病。那心理科呢，是以心理咨询、谈话疏导为主，一般来说是不开展药物治疗，更多的处理单纯的情绪困扰。而对于综合性医院的新生医学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身心同治。我们身处在综合医院，可以联合我们的心内科、消化科、神经内科等多科室，首先排查器质性疾病，避免把真正的躯体疾病当成心理问题。同时，我们既可以做到药物、物理干预，也可以配合心理疏导，同时解决情绪问题以及躯体疼痛不适。那这是我们的独有的优势。
5: 嗯，那在临床上什么样的患者是最适合来 身心医学科来就诊的呢？
6: 刚才我们说了，可以把这个分为四大类。那我们说。

0: 临床上第一类呢，就是辗转了多个科室，做了一大堆的检查，结果呢都是正常的，但是身上的难受呢却一直没有得到缓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症状明显和压力以及情绪相关，压力一大症状就加重了，但是反而休息放松之后呢症状会减轻。第三类呢是这种长期失眠，同时伴随着心慌、乏力、烦躁等一系列全身不适的人群。第四类就是本身有慢性疾病，因为担心身体的疾病过度关注身体，但是呢越关注越难受，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只要符合其中任意一种情况，就可以考虑到我们的新生医学科进行评估。
1: 目前就诊的患者年龄段主要集中在哪个部分？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特点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0: 现在在我们门诊的就诊人群已经明显的年轻化。首先是18到30岁，这一部分人呢大多是一些学生和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主要诱因呢是由于这个学业、职场的竞争，他们的有些完美主义，然后熬夜和习惯压抑情绪，表现大多数呢是焦虑、失眠、躯体的敏感，然后常常自我否定。对于30到45岁的中青年，也就是这个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处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双重压力，那么他们习惯硬扛，最容易出现一些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然后慢性疲劳、心慌、胸闷、情绪出现麻木。45到60岁的这个群体呢，围绝经期的中年群体，激素波动叠加，然后多年的这种压力的累积，容易出现一些潮热、烦躁、躯体疼痛、失眠呢会比较突出。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是慢性病带来的焦虑，总是担心自己生病，然后反复的就医检查，一病然后失眠就很常见。所以我们说每个年龄段的压力来源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也就是我们的长期情绪积压，神经系统超负荷，最后通过身体表现出来。
1: 那在您从业多年的感受里面，近些年来大众的身心疾病发病趋势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上升、持平还是下降了？
0: 其实这个临床感受非常明显，我们的就诊人数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那10年前甚至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患者呢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但是近几年我们的青年甚至年轻的上班族甚至一些学生的比率是不断的增加的。那并不说我们的身体本身变差了，而是当代人的压力持续存在，长期熬夜、精神内耗、情绪无处宣泄，持续透支我们的神经以及内分泌系统，所以这种检查正常但是身体难受的身心问题越来越普遍。
1: 其实很多人通常会把身心不适归结于想太多、矫情、意志力差，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社会认知？
0: 其实这是对我们患者伤害最大的一种偏见。我们说躯体化不适、自主神经紊乱，绝对不是矫情，也不是意志力薄弱，更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一种真实的功能性疾病。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比如说器官就像我们的手机硬件，我们的硬件完好没有损坏，但是我们的系统后台程序过载就会出现卡顿呀、发烫的这个情况。那患者的内脏器官没有发生器质性的破坏，但是调节全身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那这些痛苦呢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我们主观想象出来的。有时候家人或者朋友会说，哎呀你就是想太多，那这个时候会让患者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从而不愿意去就医，然后导致出现一个持续的加重。
1: 也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身心一体这4个字该如何通俗的来解读呢？
0: 身心一体就是说我们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它不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它们时刻互相影响，所有压抑、委屈、焦虑，即使我们主观上强行忍住，但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会全部记录下来。短期压力只是一个情绪烦躁，持续的压力呢就会出现失眠、疲惫、心慌，那长年累月的情绪压抑就会变成顽固的躯体不适。压力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就会以身体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身心一体。
1: 在临床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是体检的状态全部都正常，但是身体却持续的难受，这个在身心医学上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类患者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呢，叫我们叫躯体化症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这个呢是属于是我们说慢性应激带来的身心功能失调。简单的说，心脏、胃、头颅这些器官结构完好，没有病变，但是支配这些器官的神经调节功能失调了。那我们举个例子，心脏本身呢没有冠心病，但是心脏的神经变得异常的敏感，稍微紧张就会心慌胸闷。那我胃镜去看，我的胃黏膜是好的，但是胃肠神经紊乱就会出现持续的腹胀、恶心、不舒服，这里就是典型的功能性问题，也就是我们身心疾病需要重点处理的范围。
1: 嗯，情绪压力具体会通过哪些机制转化成为了像失眠呀、心慌啊、乏力啊、胃肠不适或者头痛这样的躯体症状呢？
0: 我们每个人的体内它都是有一套自主神经系统，它分为交感和副交感神经。那交感这个神经呢是负责兴奋应激，副交感呢是负责休息以及修复。当长期焦虑、压抑、熬夜，身体持续分泌的我们的皮质醇、肾上腺素这类压力激素，在正常的情况下，压力激素是短期升高，那压力消失就会回落。但是如果长期内耗的人，压力激素长期居高不下，持续高压力激素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神经敏感就会出现心慌胸闷，如果我们的脑血管持续紧张就会出现头晕头痛，那胃肠功能紊乱就会出现胃胀、腹泻或者便秘，那大脑持续兴奋就会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全身肌肉紧张就会出现比如说肩背疼痛、浑身乏力，这就是我们的躯体症状，是激素和神经紊乱带来的一些真实反应，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心理想象。
1: 那什么是躯体化症状？它和我们普通的器质性的病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躯体化症状就是心理压力、情绪冲突转化成身体疼痛以及不适表现出来的。它有两个典型特点，一个呢是症状多，但是它位置不固定，比如说我今天心慌了，明天胃疼了，后天头疼了。还有一个呢是症状轻重和我们的情绪、睡眠、压力的强弱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今天休息之后，它的症状会减轻。那对于我们这种器质性病变来说，它的病灶和症状是相对固定的，它并不会随着心情好坏明显波动，如果不治疗，病变会持续进展，这就是两个最核心的区别。
1: 嗯，长期的内耗、压抑情绪、习惯性的隐忍，会对我们人体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也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吗？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长期的隐忍相当于我们全身多系统的一个慢性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处于一个高唤醒的一个状态，神经敏感度升高，一点点刺激呢就会烦躁疲惫。那在内分泌方面，皮质醇长期偏高会打乱我们的代谢，然后失眠、体重波动，然后激素紊乱，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也会被抑制，抵抗力下降，更容易感冒、过敏，身体恢复的能力变差。所以很多长期内耗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呈断崖式的下滑，根源就在这里。
1: 焦虑、压力大的人群为什么容易反复的出现失眠呀、多梦啊、早醒和睡不解乏这样的问题？
0: 我们说这里的失眠，它本身不是睡不着，是我们的大脑没办法关机。人在放松休息的时候，副交感神经主导，大脑进入一个修复睡眠的状态。但是我们长期焦虑的病人，哪怕躺下闭眼睛，但是我们的大脑后台依旧会不停地想事情，担忧未来。我们的交感神经是持续兴奋的，那就算睡着了，也大多数一些浅睡眠，会频繁地做梦，那早上容易早醒，它是很难进入到一个深度修复睡眠的状态的。这种睡眠是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恢复体力，第二天依旧会出现一个疲惫心慌，然后持续焦虑，那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很多患者反复辗转多个科室检查无果，最终才来到身心科，这类的患者普遍有哪些共性的特点吗？
0: 其实这类患者的共性是非常突出的。那这类病人大多数性格来说相对比较细腻敏感，那是追求完美，责任感呢比较强，习惯性自己扛事儿，很少会主动去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还有一部分呢是长期熬夜，生活持续高压，非常关注自身的身体感受，一点点不舒服呢就反复放大，他会反复的去做各类检查，然后越查越担心，症状会随之加重。那我们说他们不是器官生病了，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模式慢慢损耗的神经系统。
1: 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隐形的身心症状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很多的症状大家一开始不会和我们的情绪压力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没有明明没有做一些体力劳动，但是我就是很累，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疲惫。第二呢，就是这段时间觉得脑子好像不太够用，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也变得非常差。第三呢，是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完全提不起兴趣，也不愿意去做。第四呢，就是容易发无名火，但是发完脾气之后呢，又常常陷入一个自责纠结的这种情绪当中。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比如说咽部的异物感，觉得嗓子卡了东西，但是做检查呢又是正常。还有一些比如说异常的出汗呀、手抖呀、突发的这种胸闷、窒息感，这些都是自主神经紊乱的一些典型表现，容易被忽略。
1: 长期的放任情绪问题不加干预，会逐步发展成为哪些更严重的疾病吗？
0: 我们说身心问题其实是一个阶梯性加重的这么一个形式，早期可能只是简单的神经功能紊乱，间断的出现不适，但是如果持续的不干预，变成了持续性躯体不适，顽固的失眠，那进一步发展会出现焦虑或者是这种抑郁，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比如说血压升高，心脏出问题，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情况，胃肠功能紊乱，胃肠疾病的这种发病风险都会增加，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内分泌持续受到影响，那小问题硬扛，最后拖成了一个顽疾反复发作的这种身心疾病。
1: 目前大众在身心疾病的认知上存在着哪些最典型最高频的误区呢？
0: 我们在门诊常见的几个误区，首先我们说检查正常不等于没有病，不需要治疗。那其次就是身体难受，就是想太多，你太矫情了。第三个呢，来精神科看病，就是说你来了你就得了精神疾病了。第四，情绪问题靠意志力硬扛就能好。再一个就是一旦服用了相关药物，就会终身戒不掉药，副作用比较巨大。那这些认知误区呢，容易造成患者延误就诊或者拒绝就诊。
1: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抗拒看身心科，觉得看病就是有精神病了，您如何破除这样的病耻感？
0: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来我们心神医学科就诊和您去看比如说心内科看高血压，然后去消化科看胃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在调节我们的身体功能。我们说高血压呢是调节我们的血管异常，我们处理的是神经内分泌调节异常，那这只是功能失调，它不等于一个重性的精神疾病。那主动的就诊评估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是我们现代人关爱自身健康的一种正确的选择。
1: 轻度的情绪焦虑、身心疲惫是否可以自我来调节呢？有哪些简单可以落地的日常调节方法吗？
0: 当然轻度的这个焦虑疲惫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进行改善的。首先我们要减少过度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不要反复的放大这种微小的不适。第二呢，要尽量维持一个稳定的作息，固定起床以及睡眠的时间。我们说睡眠是神经修复最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三就是情绪不要全部的压在心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呀、散步呀，甚至倾诉都可以释放我们的压力。第四就是要减少我们的精神内耗，停止反复的回想过往，过度的预判风险。
1: 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再硬扛了，必须及时的到医院就医？
0: 好，什么时候来就医呢？当我们的失眠持续超过2周，自我调节完全没有效果，然后呢反复的出现心慌、胸闷、躯体不适，多科室排查排除了我们说器质性的疾病，然后持续的出现情绪低落，对事情丧失兴趣，频繁的紧张、焦虑，甚至出现了一些惊恐发作，那这些症状已经明显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饮食、睡眠以及日常生活，那这个时候要越早干预，恢复的越快。
1: 临床上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治疗方式主要有哪些？是否需要长期的吃药？那治愈率和复发率如何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大多数采取一个个体化的综合方案，那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药物调整、物理治疗，那甚至还配合于我们的心理疏导以及生活方式的指导。很多人就担心这个吃药要吃一辈子，所以但是绝大多数的功能性心身疾病是不需要终身服药的。我们的用药目的呢，是稳定我们的神经内分泌，打断它的一个恶性循环，等到症状稳定、生活状态改善之后，就可以逐步 的，将我们的药物减量甚至停药。那这类身心问题整体预后是比较好的，复发大多数。

0: 不是药物依赖，而是再次回到了比如说熬夜、高压、持续内耗的生活模式。如果我们学会我们的情绪管理，维持一个良好的作息，复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1: 针对于上班族、学生和高压人群，您有哪些专属的身心养护的建议吗？
0: 首先我们一定要学会接纳我们的疲惫和焦虑，不要强迫自己时刻都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那第二呢，就是要学会一个适度的减负，不要把这个压力都独自承担。第三呢，把睡眠以及情绪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不要持续去透支我们的身体来换取我们的工作成绩。那我们要主动留出我们的放空以及休息的时间，不要连轴转。最后呢，就是我们说当身体发出一些不适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重视，不要一味的硬扛。查不出的难受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情绪本身呢不是负担，压抑情绪才是。身体不是矫情，就身体不是不是矫情，要持续透支才是。希望每一个默默硬扛的人学会善待身心，及时止损，科学养护，做到身心同志，拥有安稳的睡眠和稳定的情绪。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两类咳嗽可能朝哮喘方向发展，很多人当成了感冒。
9: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8: 从秋季开始，我们可能会发现身边的咳嗽声变得多了起来。一些人或许认为吃点药扛几天就好了，然而有两类咳嗽会朝着哮喘发展，还容易被当作感冒。专家表示，适当的咳嗽有助于保持人体肺部的健康，但久咳、慢性咳嗽却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信号。特别是有两类情况，极可能是疾病正朝哮喘发展，要警惕。 久咳服药有效但停药反复，这类被当成反复感冒而不断治疗的咳嗽往往与过敏有关，又称作过敏性咳嗽，通常表现为患者吸入过敏源后出现咳嗽，服用止咳药感冒药后症状逐渐消失，但一旦停药又开始咳嗽。引起过敏性咳嗽常见的有尘螨、猫毛、狗毛、蟑螂、霉菌等室内过敏源，春季树木花粉、榆树、桦树、柳树等等，夏秋杂草的花粉，比如说艾蒿、牧草、豚草等等，这些室外的过敏源同样会导致我们的咳嗽。干咳数周至数月吃感冒药无效，可伴有过敏源，这类的情况多数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几乎没有痰，主要表现为反复刺激的咳嗽，以夜间及凌晨咳嗽为重要特征，通常啊咳嗽比较剧烈，无典型哮喘的喘息、气促等症状。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体格检查多无异常，肺通气功能正常，但支气管激发试验或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30%-40%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未经治疗，可在3-4年内发展为典型哮喘。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